潮湿的湖枯鼠穴里了。王连生赶紧点头哈腰递上根烟去。那像我这样的这年龄和档案上不服的怎么才能办入户啊？这鬼说了，说到人间档案部门去改正一下呀，开个证明方可入户。一听这话，王连生傻眼了，真是没地方去了，只好向荒山野岭走去。想当初这王连生吃的是什么，那叫山珍海味呀，穿的是什么名牌服装，那住的更是豪华别墅。可现在呢，只能是蜗居在个小小的兔子洞里。哎呦，想到这些，王连生是泪流满面呐。这天夜里，王连生给儿子托梦说，儿啊，你快去档案室找李主任吧，给我开个证明吧，啊，证明一下我的真实年龄，你爸爸在这入不了户，太痛苦了。没想到儿子大哭起来。儿子说了，说别提了，你刚死啊，上级接到举报说你贪污受贿乱改档案，咱们家两套房产呢都没收了，档案室李主任呢也因为帮你篡改年龄被撤职查办了，你成了全省贪腐的反面教材，现在呀正在风头上，谁敢顶风违纪给你证明啊？再说了，家里留那些钱我都在赌场上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呢，哪有钱还托人办事啊？说爸，你好自为之吧。我王连生听儿子这一番话，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啊。你个不孝子孙，个败家子儿，不是为了你我能改年龄贪污受贿吗？可凭他怎么骂，儿子就用被子蒙住头不说话了。王连生一看靠儿子办事是没希望了，哎，他又想起另一个人来。谁呀？他以前的一个情妇叫林美丽。说起这林美丽呀，那是个能人，怎么交际花，办事能力强，只要他愿意办，没有办不成的事儿。王连生又试着给林美丽托了梦，可没想到林美丽在梦里指着王连生鼻子就骂，我的青春都给你了，整天偷偷摸摸的跟做贼似的，到死了没让我转正，哼，我一点名分都没有，没继承你一分钱财产，你还有脸来找我？王连生是双膝跪地苦苦的哀求啊，说我这生前我没少在你身上花钱呢，啊，你看在我对你一片真情，你帮我个忙吧，啊，你去档案室给我开个证明，我在这实在受不了了，这地方，哎呦我天哪，这王连生是软磨硬泡，林美丽总算是勉强答应了。几天后，王连生接到了林美丽开的证明，兴高采烈的他又一次来到阴曹地府服务大厅，找到了验证办。这次负责验证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老鬼。老鬼接过证明，左瞅瞅右瞅瞅，啪一拍桌子，好你个王连生啊，啊，弄虚作假你成瘾了是不是？居然弄个假证明糊弄本鬼，你忽悠住别人忽悠不住我，你知道我生前做什么的吗？我就是办假证的，我是办假证的祖师爷，我要没猜错，你这假证也是我徒孙给办的，上边这章就是用胡萝卜刻的。听到这里，王连生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哎呦，一定是林美丽派花钱图便宜，他给我办个假证，哎呦，这撞到枪口上了，这咋整啊？王连生是连连作揖呀，一脸的尴尬。专家息怒，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这是假证明，看来这条路走不通了。请问专家，还有什么方法能让我顺利入户啊？啊，能让我迅速投胎呀？啊，请专家指点迷津。老鬼一看，眼前这位态度挺诚恳，哎，他再说起话来，这口气也就缓和了些。现在唯一的办法呀，只有去手术办勘验骨龄，这样才能验出你的真实年龄，便于入户注册，也便于投胎重返人间。查骨龄？王连生心想，查骨龄这在医院见很简单不痛苦，哎呦，早知道有这招，我何必求爷爷告奶奶，我办那个倒霉证明呢？王连生马上来到手术办，说明来意，过来四个小鬼

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用绳子分别把他双手吊了起来。哎呀，王林生心里画魂了，说这干嘛呀？怎么这跟玩魔术似的，神神秘秘的，这想干啥呀？就这时候，一个小鬼开枪了。我们勘验的方法呀，是最古老的，用锯子在你身上锯下一块骨头来，再数数横截面上有多少年轮，那痛苦肯定是有的，你得忍住啊。小鬼说完，上前就去扒王连生的袜，把袜子塞到王连生嘴里。哎呦，没把王连生给吓死啊，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紧接着王连生就听到小鬼翻箱倒柜的声音，还有那工具啊叮叮当当碰撞的声音，又听见拉锯子的声音，他就觉着这脚趾头钻心的疼啊，头上汗珠子直往下落，想喊喊不出来，怎么那嘴拿袜子堵上了。不大一会儿他就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王连生感觉头上啊被什么喷了一下，他这才苏醒过来。他慢慢睁开眼睛，用手摸了摸，这喷的什么呀？一看手上鲜红鲜红的，都是血呀。血。旁边小鬼瞪他一眼，别大惊小怪的，刚才你昏过去了，为了抢救你呀，我们使用了特效喷雾剂狗血喷头，要不你能醒这么快吗？哎呀，本来是要锯你一只脚的，我们发扬了鬼道主义精神，只锯下你一个脚趾头，不影响你以后生活，我们给你打证明，经过勘验证实，你的年龄确实比档案上大5岁。就这样，王连生拿到了骨龄证明，顺利地办了入户手续，又拿着入户材料赶到了投胎办，办理投胎事宜。这一环套一环，阴间的户籍管理，哎呦，还真是细致，还真是严谨呐、啊。咱说主持投胎的，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红衣判官，在他办公桌上有台电脑，这红衣判官上下打量起了王连生。王连生心想，这是个关键环节啊，他让你投胎官宦人家，你就是花花公子，他叫你投胎贫贱人家，你就是个要饭花子。想到这儿，王连生把身上钱材料一起递了上去。这红衣判官一眼就看出猫腻了，把脸一沉，你果然是当过贪官呐、啊，行贿拿手的很呐、啊，我可不是这套，我们这透明度很高的，你把钱拿回去，要不然呢、啊，我向阎王爷报告。王连生哪敢怠慢，赶紧把钱给收了回来。再看这红衣判官，打开电脑，找到搜索引擎叫千度，啊，又打上了"王连生在人间"几个字，然后一点搜索，不大一会儿，王连生在人间的种种劣迹一一呈现出来，有文字记载的，有视频，有图片。红衣判官又点击关键词，屏幕上立刻出现了溜须拍马、行贿受贿、偷养二奶、弄虚作假。红衣判官一点自动生成，就看电脑屏幕上各种的动物和人的图片是上下翻滚，最后就定格在了一只土狗上。王连生一看这一头雾水啊，这搞错了吧，我怎么能生成一只狗呢？红衣判官不乐意了，说你不能歧视狗啊，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们要考虑生物多种化，如果都不愿意投胎狗，那狗不绝种了吗？这个生成结果呀，是根据你在阳间的表现电脑自动生成的，这套软件是阎王爷专门请了印度加班尔的软件工程师设计的，凡在阳间搜刮民脂民膏、为虎作伥、作威作福的贪官，人都骂他是狗官，所以这贪官90%都投了狗胎，还有10%啊投了猫胎。哎，你没看这阳间猫狗这些年越来越挑食吗？普遍都好吃懒做，哎，狗不逮兔子，猫不抓老鼠了。好了，也不跟你啰嗦了，你下辈子就去做狗吧。王连生听着听着昏了过去。好，听众朋友，下面呢再和你讲这么一个由6头牛和1条扁担

0: 引发的有意思的故事。说这故事主角呢是一位财主啊，姓秦，秦财主。说秦财主是做牛贩子生意的，这家里有钱，不愁吃不愁穿。可有一件，怎么他那儿子实在是不争气。就说他这儿子秦树宝都快20了，还整天是游手好闲，一天遛狗啊，对斗蛐蛐，除了这什么都不懂。说这天秦财主一回到家里又埋怨起老婆，说都是你啊，都是你养的好儿子，什么都不会做，这样下去啊，要哪天我这一伸腿儿，别说这家业他守不住啊，就怕他连活下去都难。你这当娘的，你怎么一点不着急呢？老婆给骂急了。老婆说了，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啊，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了，儿子也不像你说那么没用啊，哎，你看他，你看斗蛐蛐，那办法多着呢，没几个人斗得过他。这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呀，啊，有谁打娘肚里出来就会做事啊？我看你呀，我看你要肯放手，让他自己出去做点生意，那单独历练历练呢，指不定就成了。哎，秦财主一听这话，也有点道理。是啊，哪个人天生就会做生意啊？那还不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慢慢在生意场上磨练出来的？对，我得给儿子一个锻炼的机会。秦财主下定决心，把儿子秦树宝叫到身边，说儿啊，你年纪也不小了，也应该学着做生意了。树宝说了，说我也想啊，可您没让我做呀。金财主说，那好，爹今天就让你做啊。想当年你爹是做牛贩子起家的，当时就一头牛啊，倒腾到今天有了这份家业，所以今天呢你也从牛贩子做起，我给你六头牛，你去倒腾。最主要的是多学习，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生意的，把些好的主意啊生意啊都记下来。树宝一听挺高兴，说爹您放心，我保证是越倒腾越多。就这样，秦树宝带着六头牛高高兴兴出了门，走半道上碰到一个人，这人呢赶了七头猪。一见面这人呢要说拿自己的七头猪去换秦树宝的六头牛。秦树宝问，猪换牛有什么说道吗？这人说了，哎，这六牛换七猪，保赢不会输。哎，一听这话，这是个生意经啊，啊，7-6多。秦树宝心说，我赚了，立刻就答应了，说换，我换。又往前走，没走多一会儿，遇上个赶羊的，这人呢赶着8只羊。一见面这人说要和秦树宝换那七头猪。这秦树宝又问，这羊换猪有什么讲究吗？赶羊人说了，说七猪换8羊，生意能做强。秦树宝一听，哎呀，这也是个绝好的生意经啊，8比7还多，赚了，换。换完羊，秦树宝继续往前走，这半道上又出现一个挑着9只鸡的商贩，商贩要拿9只鸡换秦树宝8只羊。这秦树宝又问，这鸡换羊有什么奥妙啊？商贩说了，8羊换9鸡，赚钱好生意。哎呦，秦树宝一听，这最好的生意经了啊，这8乘了9不亏，换。就这样，秦树宝挑着9只鸡继续赶路。没走多远，半道上又来个卖陶罐的。这陶罐商人肩上挑了有10个小陶罐，他说要拿这陶罐换秦树宝的9只鸡。秦树宝又问了，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说得好我就换。商人说了，9鸡换10罐，赚个大满贯。哎呦，秦树宝一听哈哈大笑，可不是嘛，啊，不仅赚了，还获得这么好的生意经，有什么好犹豫的，换。 换了陶罐，秦树宝就近找了家店住了下来，就准备第二天呢把这陶罐挑回家去让父亲看看。自己才几天功夫已经把六变成了十，这可赚大了。这天晚上下了场大雪，到下半夜又刮起大风来，雪结成了冰，路上滑的就跟抹了油似的。这早上秦树宝挑起陶罐往家走，可哪成想刚出店门没走几步呢，摔了一跤，就听见咣当一声，十只陶罐重重的摔在地上，就变成了一堆碎片。店家听到响声出来一看呢，哎呦，心里好笑。笑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昨天呢这小子拿九只鸡换商人十个陶罐。店家上前编两句词儿说给秦树宝听，他说完了转身回屋了。这秦树宝呢就带着仅有的一条扁担回到了家。财主一看儿子这么快回来了，这把牛都卖了吗？换了银子了？这当地的问儿子说，这次出去是赚了还是赔了？秦树宝叹了口气说，本来是赚了的，可遇上这鬼天气。紧接着他把这一路上和人交换的情况一一说了出来。这当地的听完气得说不出话来呀。秦树宝又说，我是没赚到钱，但我学到生意经了，我学到五条生意经了。秦财主没料到儿子还学到生意经了，赶忙问说，那你说说你都学到什么生意经了？秦树宝说开了，说第一条啊叫六牛换七猪，保险不会输。第二条七猪换八羊，生意能做强。第三条八羊换九鸡，赚钱好生意。第四条九鸡换十罐，赚个大满贯。最后一条是那店家说的，我想想，是。听到这儿，财主这个气呀，顺手啪给儿子一个大耳光，说你个蠢材呀，六头牛几天你就赔光了，你想什么呢？秦树宝捧着脸突然想起了店家的话，最后那天 我想起来了，说是陶罐摔成片，还有一扁担，我没赔光啊。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不虚。
1: 吃香蕉可以通便。
0: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1: 骨头汤可以补钙。
0: 那是谣言。
1: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0: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营养师蒋彤老师，欢迎你。
2: 哎，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欢迎蒋老师。那这期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其实在我们节目中经常会出现的字哈，叫做糖。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喜欢这个糖哈，大部分的人吧，包括小孩子还有老年人都喜欢吃糖，这种甜蜜的感觉。但是确实这些年这个大家对于糖有一种恐惧，我觉得，对吧？比如说今天我们刚刚在开会的时候，这个领导还在跟我们分享说，喝酸奶一定要喝这种无糖的零添加的说这个糖会降低我们各种什么新陈代谢的效率，然后会让我们脂肪堆积，总之大家就是现在这个糖的这种甜蜜的背后，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压力。那说起这种压力呢，其实食品工业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很厉害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些禁区扫除一下，那就出现了这种无糖食品或者说代糖食品。
2: 对，就是所谓的现在很多无糖食品，它其实它说是我不添加蔗糖，
1: 蔗糖，
2: 对，它不添加蔗糖，但是它其实用了很多代糖。
1: 代糖，
2: 对，所谓的代糖是什么？代替糖。
1: 代替糖，比如说我就知道有一些这个代糖和无糖里边是什么呢？这些名词其实大家都听过，比如说什么木糖醇，
2: 对，
1: 什么麦芽糖醇，对吧？
2: 阿斯巴甜，
1: 阿斯巴甜，
2: 甜蜜素，对。
1: 现在连这个口香糖里都会用这种木糖醇。
2: 对，这木糖醇、口香糖，大家一说觉得好像很多大品牌都在用，还成了个卖点，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可能这种东西呢，就会让我们在这个心理上啊卸下一些防线，觉得啊，这个是无糖的，这个是代糖，似乎好像代糖约等于健康。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说这个代糖到底是减肥还是促肥，也就是增肥啊，我们来给大家一些科学的证据。首先想问问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些所谓的代糖的这些产品吧，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2: 好，首先第一个呢，咱们先来说说糖这个事儿，对吧？咱们现在有句话叫做谈糖色变，
1: 谈糖色变。
2: 对，很多人一听说，哎，这个东西糖加了很多，尤其是这个高血糖的病人或者血糖有波动，他一听见糖就害怕。所以呢，这就衍生出来了刚才王爽咱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无糖食品。
1: 无糖食品，
2: 对，我觉得这个无糖食品好在咱们国家最近国家标准要改了。
1: 要改了吗？
2: 不允许再叫无糖食品了。
1: 是吗？什么时候改？
2: 应该就是可能新的标准就会出来，叫做不添糖食品。
1: 不添糖食品，
2: 就是我不添加，
1: 有点牵强
2: 就是原因是什么？无糖，碳水化合物，咱们吃的面粉，咱们吃的米饭，它其实也是糖类的一种，所以你叫无糖食品就容易迷惑很多人。它所谓的无糖，它还是要用面粉的，只是不添加蔗糖了。
1: 明白
2: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了先说
1: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本质上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其实都是糖类，
2: 都是糖类。所以不存在所谓的无糖食品。
1: 是的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糖这个东西咱们世界的标准是这样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成年人每天精制糖，也就是咱们所谓的蔗糖的食用量，不要超过50克。
1: 50克大概是多少呢？
2: 50克方糖你有概念吧？
1: 方糖一块也就是5克，
2: 一块5克，50克就是10块
1: 方糖。
2: 然后
1: 听上去挺多的。
2: 然后咱们如果拿可乐举例子呢？一听可乐，
1: 一听可乐
2: 大概就是25克糖。
1: 25克，
2: 对，一听可乐。
1: 哇，5块方糖啊！
2: 对，一听可乐。
1: 哇，
2: 所以就是说，不要超过50克。那换句话说，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你如果说今天我什么糖都不吃，就喝可乐。你一天不要超过2听。我说的是那个易拉罐。
1: 而且这个前提是说，你其他的所有的食物，你放进嘴里的东西都不能带有甜味儿。
2: 对，都不能带有甜味儿。第二个来讲的话，就建议是多少呢？25克以内。就不超过50克。那是你不能超过这个上限了。但是建议是多少？25克以内。所以。

0: 各位，如果你每天是吧，说我这个上班也好，学习也好，这个或者在家已经退休了，我就是想过一过这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嗯，
0: 你在饮料等等这些东西的摄入上来讲，
1: 嗯，
0: 25克是你一天的一个推荐量的上限，不要超过这个量。
1: 嗯，是一个天花板。
0: 对，所以你看那可乐有一个别称，
1: 嗯，
0: 叫做肥宅快乐水。
1: 肥宅快乐水。再配上炸鸡。
0: 对对对。这个事实上是我们对糖的一个定义。
1: 嗯，
0: 正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嗯，
0: 而且这些年来大家会发现这个高血糖也好，高血压也好，就所谓的代谢综合征，包括高血脂、高尿酸等等这些，
1: 嗯，
0: 都和不健康的饮食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很多的这个食品的厂家，
1: 嗯，
0: 就开始出现一些替代的产品。
1: 嗯，
0: 就是把蔗糖这个给取消掉。
1: 嗯，
0: 用什么呢？用代糖。
1: 嗯，
0: 就是它一样有甜的味道，但是你喝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喝着很甜，也很像蔗糖，
1: 嗯，
0: 但是它几乎不产生热量。
1: 几乎不产生热量，那这岂不是很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吗？
0: 这个就是代糖所产生的原因。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刚才咱们一开始说了有什么阿斯巴甜，
1: 嗯，
0: 甜蜜素，
1: 嗯，
0: 木糖醇，
1: 嗯，
0: 这些都是有甜的味道，
1: 嗯，
0: 但是呢，它不几乎不产生热量。
1: 嗯，
0: 很多人听起来是不是很健康？
1: 很健康啊，但是我总觉得这种听上去像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都是坑。为什么会有就是吃上去那么好吃，对吧？又很甜，然后又没有热量，没有危害，这样一本万利的事情，我觉得肯定有背后的坑。对对，
0: 背后的坑是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说说什么呢？就是
1: 甜味剂，既然它没有热量，对吧？
0: 嗯，
1: 那按理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的，我们就去选择这种所有都是代糖的产品，比如说代糖的月饼，对吧？
0: 无糖月饼，
1: 这个，无糖的饼干，
0: 啊，代糖的饼干，
1: 啊，无糖的一切，我觉得，
0: 啊，对，现在
1: 我们就可以变成就是减肥的这样的一个体质了。
0: 现在越来越多，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加了代糖的，现在叫无糖可乐嘛，
1: 嗯，无糖可乐，
0: 然后无糖的这个柠檬汽水，
1: 嗯，
0: 无糖的橘子汽水，
1: 嗯，哎，这个无糖的可乐其实有一种，它不是就号称它是可以减肥的可乐吗？
0: 这个跑个题哈，
1: 嗯，
0: 它加了点东西叫抗性糊精。
1: 抗性糊精，
0: 对，
1: 嗯，
0: 这个抗性糊精呢，嗯，是一种膳食纤维。
1: 有热量吗？
0: 嗯，没有热量，
1: 也没有热量。
0: 对，
1: 嗯，
0: 它是对你来讲确实有可能能够帮助你促进肠道蠕动，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它减肥，
1: 嗯，
0: 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嗯，
0: 就是它首先第一个没有热量，这很好，第二个帮助你的肠道蠕动也是确实有这个功能的。
1: 嗯，
0: 但是架不住你想想什么样的人会想喝这样的东西。
1: 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就是首先他应该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然后呢他本身也挺胖的，对吧？
0: 然后又想通过一个快乐的方式减轻体重。
1: 嗯，
0: 但是你说一般这样的人，他选择了这样的饮料，
1: 嗯，
0: 他
1: 在其他的饮食方面也不能少吃，
0: 对，也不会控制。那这个时候其实减不了这个肥。
1: 嗯，
0: 那就是说本身单纯从这个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可以减肥的可乐来讲，
1: 嗯，
0: 它确实很好，
1: 嗯，
0: 但是它所添加的这些成分有一定这样的功能，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说所有人喝了这个体重就一定都能下来。
1: 嗯，
0: 那咱们说回来，
1: 因为我们说的是就是两个层面哈，
0: 嗯，
1: 一个是说比如说我是想减肥，
0: 嗯，
1: 还有一个是说我想维持我现在的体重，我不至于增肥哈。
0: 嗯，
1: 我们刚刚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代糖的食品基本上因为它是没有热量的，这些代糖的元素，所以呢它不会让我们增肥，但是其实也不太会让我们减肥，对吧？
0: 嗯，
1: 这个代糖的这些就是这些化合物，它会增加我们代谢的一个压力吗？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糊精
0: 啊，首先这个糊精啊，就我说的抗性糊精啊，
1: 嗯，抗性糊精，嗯，
0: 它是膳食纤维，
1: 嗯，
0: 它不属于糖类，
1: 嗯，
0: 它就是让你肠道促进你蠕动的，
1: 嗯，
0: 所以它对人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压力，
1: 嗯，
0: 但是它也没有更多的益处，
1: 没有更多的益处了。
0: 但是它有一点，对山下人有一个益处，你会发现那个加了抗性糊精的那个饮料，
1: 嗯，
0: 它的价格会比同样的饮料要贵一倍以上。
1: 哎，这就是商业层面的问题了，
0: 有商业层面上有益处，可以卖得更贵一点。
1: 嗯，
0: 说到代糖这个东西，王爽，你觉得木糖醇以外，阿斯巴甜你肯定也
1: 接触过，嗯，
0: 你也吃过，
1: 吃过。
0: 你觉得他们这些东西有什么区别没有？这些代糖这么多名字，他们区别在哪儿？
1: 哎呦，这个区别我觉得太微弱了。
0: 嗯，
1: 是口感上的吗？因为其实他们总体上来说 有一个共性，就是说还是带来甜味儿，满足我们嗜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嗯，
1: 但是我感觉不出来什么区别。
0: 这个区别其实有几个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嗯，
0: 第一个，木糖醇是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一种代糖。
1: 嗯，
0: 阿斯巴甜跟甜蜜素，咱们在很多饮料跟月饼等等这些当中能够碰到，包括饼干当中。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像什么罗汉果糖苷。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代糖。
1: 嗯，
0: 我相信很多人在

0: 有一个区别，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1: 嗯，
0: 他们都叫代糖，
1: 都叫代糖，
0: 但是这些代糖的甜度，
1: 嗯，
0: 是不一样的，
1: 甜度不一样。
0: 对，这是第一个不同，就是比如说阿斯巴甜，
1: 嗯，
0: 和我们的木糖醇，
1: 嗯，
0: 你别看都是代糖，
1: 嗯，
0: 你同样拿同等重量的放在嘴里去尝，它给你带来的甜的感觉，
1: 嗯，
0: 是不同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区别，
1: 嗯，
0: 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在目前的所有已发现的代糖当中，
1: 嗯，
0: 别管你是哪一种，
1: 嗯，
0: 它都没有办法替代蔗糖所带给人的幸福感。
1: 哦，
0: 就
1: 那就是说蔗糖带来的幸福感其实也跟它的热量有关。
0: 蔗糖是它有一个天然的风味，这种风味是所有人类都接受的，而且吃完之后都会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吃，很甜蜜，
1: 就是写在我们的这个遗传基因上的一种本能，
0: 对
1: 吧？
0: 而现在这些年发现的这些所有的代糖，
1: 嗯，
0: 虽然都没有什么热量，
1: 嗯，
0: 但是你吃到嘴里的时候，或者你自己感受到的时候，它的给人的感觉都不自然。就是你比如说你喝那个无糖的可乐，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喝进去的那个可乐的口感，
1: 嗯，
0: 和你喝那个普通的可乐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真的和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
0: 所以这是最大的不同。如果大家说，哎，你今天说我吃的这个东西怎么感觉跟平时吃的这个味道不太一样？
1: 嗯，
0: 这个事实上就是它代糖的本身的特点。
1: 嗯，
0: 它类似于糖，但是它没有办法像糖一样提供完全一样的口感。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我们吃了这些无糖的或者代糖的食品，
1: 嗯，
0: 会不会让我们的体重有一个降低呢？能
1: 不
0: 能促进我们减肥
1: 呢？
0: 你觉得会吗？
1: 我觉得它起码不会促进我们体重的一个增加。
0: 不会促进增加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实验事实上是这样的，有些人做的实验，大部分的实验说的是食用甜味剂与较高的体重是相关的，
1: 嗯，
0: 换句话说，吃较多甜味剂的人比不吃的人更胖。
1: 吃较多甜味剂的人比不吃的人更胖，也就是说吃真正的糖的人比吃甜味剂的人胖，那吃甜味剂的人呢比什么都不吃的人要胖，对吗？他是这样一个传导链吗？
0: 哎，把我给绕懵了。我理理这色呀。他想表达意思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饮食的人，
1: 嗯，
0: 你的体重是一，
1: 嗯，
0: 我们举个例子，
1: 嗯，
0: 那个吃了甜味剂的或者那个选择了无糖食品的人往往比我们普通人还要更胖一点。
1: 哦，
0: 换句话说就是选择无糖食品的很多人，
1: 嗯，
0: 可能比大多数人都要胖。
1: 嗯，
0: 它并没有促进你的体重的减少，
1: 嗯，
0: 反而是越选择这个无糖食品的，
1: 嗯，
0: 会越胖。这个我觉得跟无糖本身或者说跟代糖本身没有关系，
1: 嗯，
0: 更多的是一个人的习惯的问题。举个例子哈，
1: 嗯，
0: 你如果本身就是一个不爱吃糖的人，
1: 嗯，
0: 你会不会胖？正常情况
1: 我可能就是一个易瘦体质。
0: 对你可能就是个正常的一个标准的身形，
1: 嗯，
0: 然后你慢慢的有一天突然发现，哎，这个甜的东西吃了增加人的幸福感，
1: 嗯，
0: 巧克力也好，蛋糕也好，确实很好吃，马卡龙也好吃，
1: 嗯，
0: 拿破仑也觉得哎呀真的很好，对吧？你吃的选择越多，
1: 嗯，
0: 你的热量摄入越高，
1: 嗯，
0: 可能某个人就会开始发胖。
1: 嗯，
0: 当这个人发胖的时候，他就会面临一个困惑，
1: 嗯，
0: 我到底是应该减少我的体重，
1: 嗯，还是应该这个从这个嘴巴上啊管理好自己，我就不吃糖了。结果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0: 对，找了个折中的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我找一个代糖的。
1: 代糖的。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代糖的食品你吃进去了，
1: 嗯，
0: 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我是一个追求健康生活的人，
1: 嗯，
0: 但是你该吃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少吃，
1: 嗯，
0: 所以这就到最后形成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往往选择那个无糖食品的人并不是那些真正健康的人，
1: 嗯，
0: 而是想要获得健康，
1: 嗯，
0: 又不太想付出努力的人，
1: 想在这个减肥上面走捷径的人，
0: 对，然后
1: 往往就不会瘦。
0: 对，结果最后就会发现一个特点，
1: 嗯，
0: 越是选择无糖食品的，越是摄入量大的，
1: 嗯，
0: 它往往从人群的特点上来讲，它的体重会比正常人都要高，
1: 嗯，
0: 这是从统计学的效果上来看到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不要认为你选了无糖的饮料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往往越是选择无糖饮料的，
1: 嗯，
0: 可能越是需要对自己健康格外关注的那个群体。
1: 而且对于你的这个饮食观和这个生活方式啊，你也应该格外的关注。为什么在两种食品中你会去选择这个代糖的食品？是不是你真的嗜甜如命啊？或者说你在其他的方面也没有减少太多热量的摄入啊？我觉得是这个在生活方式上要去关注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另外呢，就是也告诉大家，如果你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甜本身是没有那样的倾向性的人，那可能你的这个口味就比较清淡，啊，你都不会去关注什么无糖啊、有糖啊，你都是吃一些天然食品。
1: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选择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会类似于我们说自欺欺人，是吧？
0: 自欺欺人，
1: 这是我们从统计学上看到的。
0: 嗯，
1: 还有一个看到的是什么？
0: 嗯，
1: 从实验上看到的。
0: 嗯。
1: 人的这个人体是很独特的一个东西，
0: 嗯，
1: 研究会发现一个特点，虽然代糖这样的东西是不含糖的，
0: 嗯，
1: 但是当你吃的只要这个东西是带有甜味儿的，
0: 嗯，
1: 你的胰岛细胞、你的胰岛素，
0: 嗯，
1: 就会发生变化。
0: 哦，这个胰岛素是根据这个味道的变化来发挥作用，或者说来分泌的。
1: 对，实验，当时做了一个实验，就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即使不吃蔗糖，
0: 嗯，
1: 你的这个代糖，就是你的这种产生甜味物质的这些东西，你吃的多了以后，
0: 嗯，
1: 你的胰岛素的浓度也会上升，
0: 嗯，
1: 所以换句话说是什么？各位，那个你现在选择无糖食品的，你不要认为说我选择了无糖食品，
0: 嗯，
1: 我的整个人的热量没有了，
0: 嗯，
1: 确实不产生热量，
0: 嗯，
1: 但是你的各个受体感受到的还是哦，他选了一个甜味的东西，
0: 嗯，
1: 那我选择甜的东西，我的胰岛素就要开始额外的分泌，
0: 嗯，
1: 我就要开始调动起它来去接受这个东西，那事实上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还是会出现，
0: 嗯，
1: 这个对咱们人体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0: 嗯，我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我们胰岛素因为这个甜味剂而分泌，那这样的结局呢，就是说这个胰岛素慢慢它的这个敏感性就下降了，因为哎，它这个感受到甜味了，它开始这个分泌了，对吧？但是发现没有这么多的糖，那，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就有点这个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
1: 对，
0: 它的敏感性就下降了。下降了之后，这个胰岛素的水平升高，脂肪的分解也会减少，合成增加，那其实呢是会造成肥胖的。
1: 对，就是你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0: 嗯。
1: 看起来讲，道理上来讲，它也确实是不产生热量的。
0: 嗯，
1: 但是你的人体，你感受到的是人体说，哦，有一个甜味物质来了，
0: 嗯，
1: 我应该分泌。像你说，狼来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脂肪的分解就会开始降低，
0: 嗯，
1: 合成增多其实就是你身体当中脂肪自己产生的越来越多，
0: 嗯，
1: 你的身体当中脂肪比例开始增加，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像你说的，不单单是造成肥胖的问题，
0: 嗯，
1: 很多人血糖的波动也会来，
0: 嗯，是的，
1: 所以。
0: 而且很关键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这个无糖食品啊，比如说这个无糖的饼干，对吧？木糖醇的饼干，其实这样的饼干里虽然说这个糖的热量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它的这个脂肪、它的油也是挺多的，对吗？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就说你要喝个无糖饮料，
0: 嗯，
1: 可能问题还稍微少一点，
0: 嗯，
1: 为什么会稍微少一点？你所面临的核心的问题了不起就是说我的身体感受到了我有一个类似于甜味的物质出现，
0: 嗯，
1: 我要调动胰岛素，
0: 嗯，
1: 但是你要吃一个无糖的饼干，
0: 嗯，
1: 无糖的月饼，
0: 嗯，
1: 无糖的萨其马，
0: 嗯，
1: 就像刚才王双你说的，
0: 嗯，
1: 它整个的各种各样的油类，
0: 嗯，
1: 我们的糖等等这些东西它都会添加摄入进来，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负担不但没有减少，
0: 嗯，
1: 反而更加的增加了，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不要认为说你吃了无糖的东西就什么都好，
0: 嗯，
1: 代糖的本身它其实给什么人用的，
0: 嗯，
1: 是给那个嗜糖如命的人，
0: 嗯，
1: 让你要逐渐的戒断你的蔗糖，这是第一类，
0: 嗯，就我们说一个实用的场景吧，比如说一个胰岛素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中老年人，对吧，
1: 嗯，
0: 他已经哎呀这个不吃甜也不吃水果已经有半年了，或者说有10个月了，这时候他觉得哎呀，我这样活着都没什么意思了，就一点甜都不能吃。这个时候，可能我可以买一点这个无糖食品，去缓解一下我的这个，就比如说心情的这个沮丧啊，或者说这种沮丧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使用的场景。
1: 对，
0: 嗯，但是大多数人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的呢？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哎呀，这个反正我今天吃的是无糖的，我再多吃点吧。平常我吃这个有糖的饼干，我�吃3块；今天我吃这个无糖的，我吃10块，对吧？就是大家可能把这个用错了地方。
1: 对，用了一个类似于我们说朋克养生的方式，认为说这个东西只要没有害，我就可以增加摄入量。这个东西只要对我是好的，我多吃就有益。其实不是这样。
0: 嗯，
1: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场景特别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听完这个，咱们今天讲完之后，不要认为说这个无糖的东西，
0: 嗯，
1: 就一点都不能吃，
0: 嗯，
1: 一定不能碰，
0: 嗯。
1: 我们说人是一个相对平衡的东西，
0: 嗯，
1: 咱们血压是高了不行，高血压；低了成不低血压。
0: 是的，
1: 对于这种无糖的东西来也是，
0: 嗯，
1: 它的作用事实上第一个是替代一部分糖，第二个事实上是对那些嗜糖如命的人，我们让他的这个依赖性逐渐逐渐的降低，所以它对人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比如说你只要不是说我以前是一个每天都要喝无糖可乐的人，你只要没有到说这个状态，你正常的进行摄入和补充，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了，代糖的种类有非常多种，不同的代糖它所产生的蔗糖的甜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相对来讲去选择这些代糖，其实比你直接摄入蔗糖还是要安全很多的。
0: 总之呢，要跟大家还是就是再强调一下这句话哈，就是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就是虽然你感觉到这个甜味儿了，但是可能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你降低了自己对于这个甜味儿的一个警惕心啊，你多摄入了一些脂肪啊，其实这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危害。而且其实这样的就是这种代的产品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巧克力大家都知道热量很高，对吧，很好吃，然后市面上也会出现这种叫类可可脂之类的啊，我相信它跟这个代糖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代糖，这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和我们的生活中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产品。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代糖的这个产品呢并不是不能碰，但是它的使用场景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描述了一下啊，给那些真正得了糖尿病的人或者说嗜甜如命的人去急救一下的啊，去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口味，并不是给你的这个肆无忌惮去摄入糖的这种
1: 欲望，找了个借口，
0: 对，这个找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所以也希望大家把这个代糖的食品用对地方，另外呢就是任何的这个食品的摄入都是有一个界限的，有一个度的，也希望大家这个对于代糖食品来说不要那么的放松警惕，对吧，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一些天然的食品去感受这个甜味，比如说水果，对吧，比如说一些甚至是一些干果，包括这种自然晒干的这种水果，其实都是挺健康的。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学生开学，骗子蠢蠢欲动，针对学生和家长，他们精心设计了哪些花样繁多的电信网络诈骗的骗局呢？
5: 短信连接、 QQ 屏幕共享、下载 APP 这些啊都已经过时了啊，哪些新技术将会成为一些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新伎俩呢？到底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招数？
4: 骗子不会举步不前，他们更加善于学习和伪装。
5: 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节目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期电信网络诈骗骗局预测和揭秘。
6: 喂，你好，
7: 刘欢，
6: 对，是我。
7: 我这边去蚌埠市区公安局。
6: 我跟你讲，我卡里面就是0025，你觉得可值得你骗？
7: 你卡里面，
6: 你要觉得值得你浪费这个电话费，那你就继续过两年。
4: 为什么我们的市民朋友这么神勇啊？因为呢，他就在接这个境外电话的时候，他就收到了一个反诈的短信，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境外电话，你要注意，他可能是这个诈骗电话呀。随着公安部、工信部、媒体等相关的部门单位的推进和宣传，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深入，全国反诈中心 APP 96110预警劝阻专线、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等一系列的反诈利刃的推出，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伙儿反诈的意识。
5: 这个不少市民朋友呢，从不信他们，不怕接到电话，甚至呢反过来逗他们玩，心态算是越来越轻松了，也是越来越镇定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识破了部分电信诈骗的伎俩。
4: 知道他们的老底儿了。
5: 那眼下呢，已经开学了，特别是手头有点钱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返回学校，已经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与此同时，骗子也是贼心不死，他们现在看来是蠢蠢欲动，而且呢开始精心设局，花样也是翻新，目的呢只有一个，骗钱，骗钱，还是骗钱。
4: 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反电信网络诈骗的黑猫警长、刑侦总队三中队的中队长辛博，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那下面啊，咱们一块儿听一听制作的一期应急云课堂。哎，苏队长，您给我们听听啊，这骗子他是怎么就达到了目的？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我们这一期应急云课堂的公益广告。
8: 好的。
4: 哎，这什么？开学考资料费，赶紧扫描二维码，马上要交到学校。好，哎，微信余额不够，支付失败，我换个卡试试。
5: 哎，现在这交钱是真方便啊，再也不用孩子把现金带到学校，老师挨个收了，不是弄丢了就是推麻烦。不过这老师也是个急脾气啊。
4: 哎哎哎哎，你看，我们老师在家长群怎么又说？他没让收开学考的资料费啊。
9: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刚才不是老师在家长群里头张罗大家交钱吗？
4: 哎，是啊，你看我们家孩子的班主任说了，家长群里有骗子盗用了他的微信头像，刚才那个二维码是骗子发来的，大家千万别转账
5: 啊。不是现在这骗子胆儿都够大的啊，敢混进班级群冒充老师骗钱，那这家长稍微支付的快点，那不就中招了？
4: 那可不是嘛，我刚才幸亏支付失败了，你看老师说了他正在报案呢。
5: 学校老师要加强联络群的管理， 开启入群验证功能，实行实名制啊，对每一个入群的成员都要进行身份审核。
4: 嗯，我觉得呀，这骗子能进家长群，那保不齐有些家长啊太疏忽大意了，把这班级群的二维码这种信息不小心给人家分享了。
5: 看来你们这些做家长啊，在收到任何扫码交费的要求的时候，都别太急于支付啊，有疑点的更要和班主任校方直接求证，别不好意思直接转账，有可能会出问题。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星博，您看我们俩做的这个小短剧啊，类似于这个小剧场，它来源于生活呀。哎，那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骗子他就怎么能够进入，因为咱们知道 QQ 群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啊，短信群还是比较单一比较封闭的，骗子是怎么进来的？
8: 您刚才说这个案例也是我们之前我们工作中会经常发现的一种

0: 常见的诈骗类型。这种骗子呢，他往往先通过一些非法的途径获取了这些具有人物关系的通讯信息，比如说我知道老师是谁，我也知道他电话，同时我也知道家长大概情况。有些时候他会冒充家长啊，或者老师的这种熟识的身份来进入群，然后进群之后迅速再改变昵称，再以老师的身份再向我们的这个家长索要这种学费啊、学杂费啊相关的费用。往往转账的方式呢，他有些时候他会以发二维码的形式，然后是扫码去支付，这样的话呢更具备一些隐蔽性。
1: 大伙儿不知道，我们当家长的可听老师的了。你像开学的时候老师说说那个现在接龙，哎，大家呢回复孩子近期的健康状况哈，我收到了后就我这急脾气立刻回复哈，哎，我一看我还不是第一个回的，
2: 对，相当于帮孩子踊跃举手啊，所以很多家长非常的积极。但是刚才呢我们的专家跟我们说啊，就是有可能会拿到一些相关联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我们到底是如何泄露出去的，这个事儿我们得做好什么样的预防工作？
0: 这个泄露的途径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整体来说的话，很难从判别是哪个途径泄露掉的。所以说呢，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些公共场合非必要的情况下减少我们的信息泄露。同时呢，提示大家，有些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情况下不得不泄露一些个人的信息啊，登记信息。那么呢，再提示大家几点，就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有五项基本信息很重要。这五项基本信息获取之后，它能够同时就是盗取你的资金了。
1: 五项
0: 基本信息，我们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码，还有呢就是我们密码，这密码是广义上的密码，包括短信验证码啊，包括银行卡密码啊，也包括我们信用卡的卡的有效年月，配合卡背后的一个三维数字叫 CVV 码，都是等同于密码的。这五项基本信息我们要保护好。如果说这五项基本信息同时被骗子获取到的话，就是可以直接盗刷我们资金了。
1: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的一级隐私。
0: 对，这个信息是我们最重要的信息，绝对不能同时泄露出去。
1: 是。
0: 那么刚才您说这个群的话呢，相当于是更多的一些没有这么高风险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组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骗子来实施的漏洞了。
2: 刚才姚博也说了，很多家长都非常的积极，生怕自己落后了。另外呢，我们要提醒这一个群的群主，尤其是微信群的群主，有谁新加入的，大概审一下，这亡羊补牢啊，不如前期工作做得稍微稳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一旦造成损失是一大片损失，
1: 是
2: 因为肯定知道一个家长在这个推送，你比如说哦我知道了马上，那后头很多家长可能会接龙起来啊，
0: 跟风就转账了。
2: 对对对，这样呢就会
1: 争先恐后的，
2: 越来越觉得安全，越来越觉得安全，这个事儿就变成了这个假戏真做。对
1: 了，
2: 就出事儿了。接下来恐怕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就我们的这个现金也好，或者是转账的这个银行卡里面的这个钱也好，这个还有多大希望能追回来？
0: 这个多大希望比例不好说，但是有一点可以宣导，我们报警的效率越高，这个追回资金的可能性就是越大。
2: 哦，
0: 因为现在公安机关已经跟我们的银行已经进行了多方的联动，我们是能够对这些账户进行快速的紧急止付，以及帮群众追赃减损的。所以就是提大家一句话，越快越报警越好。
2: 也就是一旦知道上当受骗了，不要互相抱怨，立刻报警，这是最管用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中学生、大学生都开学了，这大学生手头有点钱，中学生呢，这微信里、手机里也有点小钱，就这个钱呀，这就被电信网络诈骗的分子给看上了。那开学了之后，他们又设计出了哪些骗术骗孩子们和家长呢？
2: 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中队的中队长苏兴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开学之后一些学生和学生家长朋友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骗局。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很多的骗子他就把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放大镜就对准大学生，因为咱们知道中学生，你说他那个定位手表里能有多少钱呀？但是呢大学生呢，虽然看上去像个大人，实际上呢经过几年的中学的学习，他的社会经验其实非常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习，所以呢进了大学校园之后，忽然家里人和社会都把他当成年人看待，他也自己这么认为。其实呢他可能没有他自己想象的成

0: 成熟，在财务的管理上还是很缺乏社会经验的。就说这个助学金啊，辛博啊，您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开学了，往年在开学的时候，这个助学金的电信网络诈骗大概它会制造什么样的噱头，受害人多不多？
1: 这种助学金的诈骗方式在前几年是比较多的，这几年随着我们的各方面治理的话呢，已经少了很多了。因为它当时是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方式，就是通过 ATM 机进行转账。当时咱们也是多方的并举，包括我们跟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联动，当时已经把这些通过 ATM 机转账的那种方式基本遏制掉了，所以当时让他使用 ATM 机转账的方式已经少了很多。近几年来说，这种发放助学贷款的名义的诈骗的确实少很多了，但是会这些注销校园贷的名义跟社会局联系的啊，这种诈骗的模式还是层出不穷。
2: 这个校园贷，好像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案子我们不绝于耳。它现在主要的这个发力的方向是哪个方向？校园贷。
1: 校园贷它分两种，第一种的话呢是这个真的这些贷款，那么是比如说那种那个裸贷啊，或者这种方式，那种真的来贷款，就利滚利让他去还钱，但这个不属于电信网诈骗的范畴。但是我们常见的注销校园贷是什么？就是骗子给这些学生打电话，就是说我们发现你曾经注册过校园贷的账户啊，按照我们现在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你现在必须要把这个贷款账户注销，否则可能会影响你的征信。我们一些很多一些青年群体的话，他可能确实对这个内容不了解，
2: 对
1: 啊，可能别人一说的稍微严重一点他就信了，
2: 对，就被吓唬住了，
1: 对，他就按照对方操作进行所谓的注销校园贷的操作。而所谓的注销校园贷操作呢是什么？是真的让他去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然后去进行一个贷款，然后把这贷款再转给骗子。骗子会很大义凛然说，你看你的额度为零了吧，对吧，说明你的这个贷款就注销了，实际上来你的贷款为零是因为你把贷款都贷出来了，
2: 就是我把额度已经都贷出来并且转给他了。
1: 对，并且这种骗子最可恨的方式是什么？他骗的是我们学生明天的钱。
0: 其实呢，现在国家啊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学生资助政策的一个体系，能够保障每个教育阶段的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上学。你别说大学了，你像中学小学，老师呢都会私下说啊，哪位同学呢符合相关的困难家庭条件，私下找老师填个表什么的啊，只要上学有经济困难，国家呢都可以提供适当的帮助，保证了孩子呢不会因为家庭经济的困难而辍学。
2: 对
0: 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渠道也特别多，助学贷啊、奖学金啊、困难补助啊等等，但是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多和老师还有学校沟通。
2: 有的时候呢，这个骗子就会戳中啊一些学生的一些弱点，或者是一些这个胆量上的缺失啊，在这个整个的通话或者是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自动会造成一些这个危机感，这样呢让学生来不及思考也就犯了，而且呢这个洗脑的速度和时长是越来越长。
0: 近期呢制作了好几个反诈相关的应急云课堂，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涉及到同学们呢，这不是进了校园之后，有的同学啊他是有些闲工夫，有的同学呢他呀好打个游戏，其实中学生当中这种情况更多，
2: 特别多。
0: 那下面啊辛博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其中的一个关于打游戏的账号这方面的诈骗，我们俩制作的一个应急云课堂，您给我们破破案啊，看看我们俩反映的这个案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3: 应急时刻，
0: 这头疼小孩在家玩游戏呀，
4: 又费眼睛又影响学习，
0: 没那么简单了。现在玩游戏的小孩开始被诈骗了，那骗的都是家长的钱。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小孩哪来的钱呢？
0: 微信里的压岁钱，父母账号里的免密支付，那有的小孩还知道父母的支付密码呢。
4: 啊，这还得了，密码哪能让孩子知道？开免密支付那也一定要慎重。哇，这骗子怎么骗钱啊？
0: 假装买你的账号，装得特懂行，介绍一个玩家都用的某某平台去交易，然后教孩子怎么上架售卖。其实啊，那个交易网站那就是个钓鱼网站，
4: 那钱怎么就能被骗了呢？
0: 那后面就是常见的什么虚假到账啊、资金冻结呀、充值解冻啊，等到要卖家花钱的时候，这骗局就完了。
4: 啊，那得叮嘱一下孩子，游戏账号网上交易一定要到正规的交易平台进行。家里有爱玩游戏的孩子，真正需要引起家长们警惕的，那就是这种升级型。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所以啊，家长对孩子玩游戏这个事情伤眼睛，影响学习，最关键的啊是他要不断的买这个装备。
2: 对，
1: 这孩子一下就动了钱的心思了。您给我们揭揭秘，这个骗子是怎么做到的？
3: 这个是买卖游戏账号，也是我们在学生群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诈骗类型。它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刚刚您说免密支付，实际上买账号和卖账号我都能骗钱，
2: 嗯，
3: 对吧？
2: 嗯，
3: 我在买账号的时候，这个时候骗子会以一些低价的啊、高额的那种就是比较高效的装备，因为我不打游戏嘛，可能就是游戏装备和它属性比较好，对吧？然后诱使这个我们的学生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进行转账。
2: 嗯，
3: 这种然后他会就说啊，你转账失败或者转账额度不够，一种名义跟他去说。
1: 其实转账成功了，是吧？
3: 其实转账成功了，
2: 嗯、
3: 对。
2: 这就是孩子买这个装备的时候容易上的当哈。
3: 对，
2: 嗯
3: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卖装备的时候也有可能会上当，
2: 啊，
3: 他会忽略了转变那种收款码和付款码的概念。
1: 哦。
3: 明明是收款码，结果他发一付款码，结果呢他说，因为很多学生
1: 里外里亏两倍哈。
3: 对。
2: 嗯，
3: 有的甚至还说有些虚假链接，直接就是让他直接进行操作，因为我们和学生可能确实，我们中学，特别我们中学生确实对这些安全风险不足，骗子说什么他没有一个防备心，我是在进行我的二手的游戏账号交易，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完全一步一步你都是按照骗子的这种转账进行操作，
2: 就脱离了平台，脱离了官方，有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1: 这个呀，和这种比如说几千里几万里之外的这个境外电话诈骗还不一样。你想，他对这个孩子的个人信息应该是有一些精耕和这个分析的，是吧？
3: 只要掌握部分信息我就可以来。
1: 比如说呢，
3: 就比如说我知道你的游戏账号相关情况，或者说我确实我在想、
1: 哦、
3: 我就需要买什么东西，
1: 一看头像一个动漫得这肯定是孩子。
3: 对，这些可能并不需要太精准的信息，
1: 嗯，
3: 但是只要是我有这个需要，这个行为有这个需求，那么他就可能通过这个需求由点到面来实施诈骗。
2: 嗯，
1: 我们邻居的孩子啊，一个小姑娘，孩子的妈妈爸爸工作也很忙，就姥爷带着，因为为了让姥爷买菜什么方便啊，就设置了一个200块钱的免密支付，结果这孩子一上午就付出去了40多笔，8000多块钱啊。这妈妈呢赶紧就带着他去报案了。哎，报案的路上还遇到小区里的邻居了，哎，一问，哎，28000多，这妈妈立刻心情比来的时候轻松多了。
2: 嗯
1: 啊，那您说
2: 那这就是都受骗了？
1: 是、
2: 啊，
1: 那您说像这种情况，这钱能拿回来吗？
3: 追赃确实很难。其实刚才也跟各位，咱们主持人也都介绍过了，只要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报警，只要够快的话，还是有追回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
2: 嗯、
3: 哎呦，我被骗了，我认倒霉了，不要这样。越快报警、
1: 嗯、
3: 是还是有几率来追回资金的。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报警也是有技巧的。首先，我们要知道钱去哪儿了。对吧？我们自己要先查一下账户信息，
2: 嗯
3: 啊，对吧？我知道我钱转到账户上了，能让我们民警更高效的开展工作。钱转哪儿不知道，就是哪号跟你联系的不知道，那么我们后期工作确实效率会很受影响。
1: 嗯，
3: 所以大家在报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资金去哪儿了。如果说转一号银行卡的话，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啊或者我们电话银行啊，问到我的钱转到对方账户的详细账户信息。
1: 嗯，
3: 如果是通过这种微信、支付宝第三方支付走的，知道他的交易单号。
2: 嗯、
3: 啊，以及他是哪个平台，是支付宝还是微信，这样的话呢也会及时的报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开展相应的止付操作，尽可能的帮群众挽回资金损失。
1: 哎，您看啊，最高检他在相关的这个信息披露的过程当中啊，他不仅说他起诉了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分子24000多人，您听啊，大伙儿听，还起诉了给诈骗分子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帮助的犯罪分子11万多人，那肯定是电信网络技术了。还有协助转移赃款的犯罪分子68000多人，这后面这两个方阵比前面那方阵加起来得多10倍。那您给我们说说这两拨人是干嘛的？
3: 这两拨人主要是涉及我们帮信罪，也就是说白了，我们通俗话，用老百姓的话讲，帮助电信网诈骗犯罪的帮凶。这两类人，第一种的话呢是协助他进行转账的，那么我们所谓的跑分平台，就嫌疑人吧，自己的银行卡出借出去了，帮他所谓的走钱走账，对吧？
2: 嗯、
3: 这种操作，
1: 您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实名制的银行卡和电话卡出租出借了？
3: 比如说，
1: 哎呀，那这个得负多大责任？
3: 这个
1: 小孩到底是
2: 一样的吗？对啊，这种情况现在多吗？对啊，这种情况真的很多。
1: 这个钱吗？
3: 有很多。如果说其实如果说没有了这种犯罪的话，没有了把这些自己银行卡
1: 啊
3: 出租出借。嗯出售的情况，那么可能我们电网诈骗案件会小很多。
1: 嗯，
3: 因为骗子他要想实施诈骗。

0: 骗，
1: 他得有渠道，
0: 他会拿到你的钱，他一定要有账户啊。
1: 嗯，
0: 这账户怎么来的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一些
2: 就租出去了，
0: 从事这种两卡犯罪的嫌疑人，把这些银行卡啊，有出租的，有出借的，还有出售的，追赃啊，包括我们的抓人啊，
2: 就是
0: 他一定会承担相应后果，因为本身他这个刚才您说是两种犯罪，第一种的话就是把我的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号啊售卖了，
1: 嗯，
0: 这种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叫两卡人员，那么他是本身实际上是跟这个犯罪实际上是没有100%联系的，对吧？他只是把我自己的银行卡出售了。承担着这种帮信罪，那么呢，如果说他是把自己的银行卡出租了，按照对方指示进行一个所谓的兼职了、转账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可就不仅仅是涉两卡犯罪
1: 了，
2: 嗯，
0: 而是成为这电信诈骗的实质参与者，
1: 是的，
0: 涉嫌相关
2: 犯罪，毒要比卖严重的多。
1: 嗯嗯，那苏警官，咱们再说一类啊，这一类呢也是最近听众朋友点击量特别大的，所以呢，我们俩也就是赶紧做了一个类似的公益提示，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里面强调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家远离的反诈类型。
3: 我刚才接到一个自称是京东的电话，说可以帮我取消京东白条的业务，否则会影响我的征信。
4: 乱七八糟的，听着就有诈。
5: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他们准确地说出了我的身份信息，说如果我不注销京东白条，那不仅影响我的个人征信，还会以高于国家规定的利率和我结算呢。
4: 啊，那然后呢？
3: 然后让我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开启一个屏幕共享。
4: 不是，那你下载了没有？
3: 没呀，我刚在地铁里信号不好，我给人家说了我进屋我下载。
4: 你下载了，开启屏幕共享之后，他们就能看到你手机的所有资金数据，会让你在各类的借贷平台上提现，就是把借贷 APP 里的额度全都提出来，然后呢把钱转到他们的指定账户，步骤呢是相当复杂，很容易被洗脑和操作，明白了吗？
3: 哎呦，那这是诈骗啊。但是我那白条，我的个人征信呢？
4: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开通账号不使用不会影响征信，如果使用并且按时还款，只会留下良好的个人征信。
3: 可我忘了还款，我要是自己不知道呢？
4: 那你就到官方 APP 里头找客服咨询呢，千万别相信那些陌生的电话和自称是客服的人，如果真忘了还钱，那你还不赶紧还去。
6: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所以说啊，这个犯罪分子那绝对是心理大师啊，起码写这个剧本的人，那是对社会生活和人性那是有相当的研究的啊。所以啊，大家的心里有这个短儿，那您别欠钱，您经常看看什么花呗啊、岳父岳母啊什么的这一类白条有没有欠人家钱，欠了您赶紧还。
4: 对，
1: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4: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5: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一天，小苗苗的妈妈吃过晚饭以后，把小苗苗拉到了一边，向她问道：下个周日是你爸爸生日啊，小苗苗，你想想你过生日的时候，你爸爸总是送给你礼物，这次爸爸过生日啊，你准备怎么慰劳一下你爸爸呢？
2: 下星期爸爸过生日的时候，我打算带爸爸去一趟儿童游乐园。
1: 话说这个周末的上午，妈妈带着小明去游乐场玩，这妈妈在路上就一边走一边叮嘱小明：
3: 一会儿到了游乐园，阿姨问你今年多大，你就说3岁好吗？如果这么回答的话，咱们就可以给你买半票了，到时候

0: 妈妈给你奖励一块巧克力，明白了吗？
1: 小明非常聪明，眨巴眨巴眼睛就认定一定要这么说。他们到了游乐园的售票处以后，售票员阿姨就问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
2: 3岁。
1: 阿姨问过这句话之后，就看看小明，半天之后有点生气的继续问，小朋友，你这样可不好，阿姨问你，你知道说谎的代价是什么吗？
2: 我知道，阿姨，能买到半票还能吸到巧克力。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天在家里，妻子向老公问道，
4: 老公，你瞅瞅我，我现在像40岁的女人吗？
5: 不像，真不像啊，一点儿都不像。
4: 真的，真的一点儿都不像啊。
5: 一点都不像，真的一点都不像。现在是要说你像40的人，那绝对是胡说八道。你要说2年前吧，哎，那还真有点像。
1: 这天在超市里，忍无可忍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说道，亲爱的，我说你是不是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什么叫正价商品呢？你这辈子是不是只会买那个打折处理品呢？
0: 听到丈夫这么说，当太太的的确脸上有点挂不住了，立马就急了。可是啊，他的太太非常有修养，马上又按耐住了怒火，微笑着向他的丈夫说道，
6: 哟，您还真了解我呀，我这人啊就这么一个特长，就爱买那些打折的呀，处理的呀，要不我这辈子怎么能嫁给你呢？
1: 有一天，丈夫捂着腮帮子就回家了，妻子看到后非常惊讶的赶紧问道，哎，你这干什么去了？怎么老捂着腮帮子呀？你哪儿疼啊？
7: 我刚拔了2颗牙。
1: 你疯了？昨晚上不是跟我说你1颗牙疼吗？
0: 丈夫听妻子这么说，咬着棉花很不耐烦地回答道，
7: 大夫没零钱。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个伞兵胆子特别小，一天晚上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他为了让陆地上的人能看到他，就在自己的身上安了许许多多闪闪发亮的灯泡。可是这个笨蛋偏偏落进了别人的院子里，院子的主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她听见声响以后把门打开，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跳伞兵看见有人来开门，于是他拖着满身的灯泡走过去，很礼貌地问那位妇人，太太，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那个妇人缩成了一团望着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这里是地球。可鲁姆先生最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一天早上他来到了医院的神经科找到大夫。这位大夫问他，克鲁姆先生，告诉我，您经常在梦里梦到什么呢？
7: 我经常在梦里梦到我在大街上狂奔，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之外身上好像什么也没穿。
1: 哦，克鲁姆先生，那么这样的话您是感到害羞了吧？
7: 哎呦，您知道的，大夫先生，我确实非常害羞，因为我戴的那顶草帽实在是太破了。

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1: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再长的路程呢也会绕过那道弯，生活当中呢也会荆棘丛生，也会阳光普照，愿我们都有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任何事情都不是圆满的，也愿我们能够放过自己。这里正在和你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五十分钟的节目时间，星宇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你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如今的很多新歌，很多朋友说不知道在唱什么，不知所云，更多的钟情于从前的，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一些经典老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您分享这些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的美妙旋律，让我们在回忆当中，在美好的旋律当中开启动人的清新之旅。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经典金曲记事本啊，我们听过很多的版本，像小刚周传雄演唱的和陈慧琳演唱的，传唱度是比较高的。这里和您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正在为您直播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许多年后，我们已然经历了太多的情感故事，对吧，朋友？也更能听懂歌曲所传递的诚挚情感。陈慧琳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她刚出道的2000年左右，就以惊艳的外形和独具实力的特色唱功，俘获了无数歌迷的心。当时呢，和王菲的知名度是并驾齐驱的。陈琳做事勤奋并懂得感恩，虽出身名门贵族，但却非常低调与谦和，这也是很多粉丝喜欢他的原因。从来不拿腔作调，也从来不高调炫耀，可以用自己非常自然的有魅力的歌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喜怒哀乐，去感染听自己唱歌的人。在歌坛打拼的十几年当中，陈慧琳真正做到了无论是快歌还是抒情的慢歌，都能够唱出自己独特的特色，而他的许多优秀代表也成了乐坛永恒的经典。

0: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音乐风格了，来自于周志平的《青梅竹马》。用首首经典好歌追忆你我的似水流年，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青梅竹马呢，是中国台湾著名老牌歌手周志平的代表佳作，怀旧的旋律当中蕴含太多美好的怀念。81年，周志平和黄大军参与了2张校园民谣的录制，跨出了唱歌的旅途第一步。

85年以幕后创作人、音乐制作人身份正式进入流行乐坛。之后呢，为著名歌手张国荣、张学友、黎明、周华健、张浩哲、齐秦、刘德华、梁朝伟等歌手制作唱片、创作歌曲。90年推出个人专辑《青梅竹马》，刚刚我们听的就是其中的这个代表作哈。92年推出第二张专辑《风花雪月集》。那时光过去30年之久，我们再听已然经历过很多的往事，也能够感受到歌中所唱的情感故事。

周志平深情演唱《往事悠悠》，欢迎继续收听这里的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 TVB 电视剧的《真情》的片尾曲啊，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演唱的《很爱很爱你》。

奶茶非常丝滑而温暖的歌声，很爱很爱你。很多朋友不知道呢，为什么这么多年他的粉丝称刘若英为奶茶呢？就是因为他的歌声非常甜而不腻，然后呢淡淡的给人以非常舒适的感受。好的，到这个时间我们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下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擦干电锯上的血迹，放入包包里，然后把女孩的右半边身体装入事先准备好的黑色袋子里，或者还用绳子绑好，以防尸体的掉落。扛着那右半边的身体，带着放好电锯的包包，走向自己的车。这车一定足够宽大，宽大到刚好可以放下半具尸体。放好后，他一定是镇定地点燃一支烟，在暗色的月光下，可以看到他洁白的西装已经被鲜血完全染红，像是穿着最时尚设计服装的男模一样。他身上的洁白和血红让他更添一份神秘和诡异的气质。吸完那支烟之后，他上了车，旋转着车钥匙，看一眼车窗外的夜色，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他很漂亮的，很漂亮的，很优雅的完成了自己的一次谋杀。香水的味道，白色的西服，电锯，右半边的尸体，一支烟，这是我对两年前那场惨案的记忆符号。如果这是一场哥特文学的盛宴，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大获全胜。但它是活生生的在两年前发生的案子，除了让人心生恐惧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遐想了。我们知道不应该去那个村子，那个村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但年轻人总是喜欢冒险，寻找刺激是生活里的一个目标。我们没有看见鬼，却见到了比鬼更可怕的恶魔。在暗色的月光下，我第一次从远处瞥见他，我就知道那一夜不会再安宁。修杰打开记忆的闸门，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也许那一晚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对那个瞬间保持紧绷。我很抗拒回忆那个镜头，但是我知道我必须想起那个镜头，想起很多关于那一瞬间的细节。只有这样，我才能帮助那些不幸惨死的女孩们。那个人手上拿着电锯，电锯因为被打开了开关还吱吱作响，

他一直蹲在昏迷女孩的身边，嘴里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清他说的话。他后来又关了电锯，把电锯放在地上。他站起身来，脸一直对着破屋窗户的方向，月光透过破屋的窗户洒在他的脸上，我可以看到他的样子，虽然不太清楚。我原本只是好奇，觉得破屋也许有鬼故事的传说。我一向认为自己很胆大，所以我看到破屋的人影时，我以为自己幸运地遇到了传说中的鬼魂。可当我看到那个人的脸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一连串的办尸案，谁没听说过呢？总是带走右半边尸体，却留下血淋淋的左半边尸体。谁以这种惨烈的死法死去，恐怕到了阴间都无法面对自己。我一直觉得，那些可都是传闻而已，没想到却被我遇到了。坦白说，那个传闻比鬼魂更恐怖。我要是早知道那个村子里我们遇到的是个杀人恶魔而不是鬼，我肯定不会选择去那里，因为不敢。医生说我太过恐怖和焦虑，所以才会彻底忘记了我所看到的一幕。我只能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地被医生催眠，才能强迫我每一根紧绷的神经不再抗拒那一刻的记忆。但每当回忆，我都痛苦无比，就像是躺在地上昏迷的女孩是我自己一样。那之后的很多个夜晚，我都在梦里看到自己从那个破屋的地上站起来，满身是血，在寻找自己的右半边身体。那个梦境实在是太恐怖了，回忆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谋杀我自己。美林，我在报纸上看过对那个系列惨案的报道，专家分析，那个凶手一定是个有着凶残本性的男人，他一定是受过女人的伤害，或者因为某个奇怪的原因而敌视女人。他诡计多端，但却富有魅力，所以女孩都愿意接近他。接近他的结果就是被分尸两半。他可能很有力气，所以使用起电锯来，锯起人骨肉来都特别的得心应手。该是有多么仇恨女人，才会那么毫不留情，干净利落地锯开尸体。他走出破屋的时候，白色的西装上都是鲜血，他甚至还朝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我当时真是吓死了。还好他的眼睛似乎在那一刻不聚焦一样，他没有看到我，他只是提着电锯走开了。我真是吓坏了，我还以为我遇到鬼了。后来使劲揉揉眼睛，我才发现自己应该没有看错，那是一个男人，一个手里拿着电锯身上有血的男人。他把电锯放在了车上，然后又返了回来。他身上扛了一个黑色的袋子，像是扛着一个人。这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可我站在原地，本想跑开的脚却不听使唤。我已经吓得走不动路了，要不我也不会等到他从车子那边返回来，还扛着尸体，把尸体放在车里。我真是不想目睹那一幕，太糟糕的一幕了。人如果永远记得那样的画面，会是一生不幸和忌讳的符号。他被抓获归案的时候，我觉得先前的专家们分析的真准确，他的特征几乎和报纸上报道的一模一样。两年过去了，即使过了两年，我也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儿。我搞不明白，我们当初干嘛那么大胆，还每个人都从不同的方位靠近那个传说中的闹鬼的破屋，看看谁先发现鬼。我们倒是没有发现鬼，却差点被那个狂魔给杀了。多亏他没有发现我们，否则我们也变成一半一半的尸体了。文浩，罗伦义绝对是个奇怪的人，他总是形单影只，行色匆匆的，整天研究着什么迷幻药、分尸之类的东西。他家里的墙上挂了好多肢解的图片，他可能是在做着分析。我和他的表弟倒是有点私交，所以偶尔也能见到他。

他给人的感觉并不好，有点不舒服，笑容总是很诡异，表情总是很神秘，有时即使是盯着你看，其实他眼睛里也看不到你，不知道又沉浸在什么样的世界里了。那天夜里，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他在破屋里或者是从破屋里走出去，但是我还是可以断定，他就是那个变态的办尸案的凶手。他曾经说过，尸体的不完整性代表一种分裂，分裂是死亡应该具有的意义。法庭上律师问我，如果罗銮义要杀掉一个人或者毁掉一具尸体，会不会与他平时的行为大相径庭？我马上告诉律师，我曾目睹过他曾大喊要毁掉这个世界。律师问我，要是罗銮义被称之为心理异常者或者涉血成性，会不会太夸张？我明确地告诉律师，那一夜他走出破屋之外，我曾在他家楼下遇到过他，我听到他嘟囔，毁掉一半的世界真过瘾。我绝对可以证明罗銮义是个危险的人物，他某些时候也许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更多的时间他控制不住。如果说他就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办事案恶魔，我完全相信那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月泽，我亲爱的欧简，她是多么美丽迷人的女孩。两年前，她还是一个具有绘画天赋，甚至可以申请到美国留学机会的小才女，可她却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破屋里到处都是她的血迹，可是我们找不到她的尸体。不知道在那个恶魔的世界里，欧简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因为在杀了欧简之后，办事案就彻底结束了。作为目击证人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看到了罗銮义杀死欧简的事件。我们的指证让那个恶魔的屠杀终于停了下来。那一夜，我最先进入了那个破屋，我以为我可以骄傲地和他们说，看看吧，我第一个进来了，可是里面没有鬼。可是还没有等到我大声喊出，就闻到了整个破屋里充斥着强烈的血腥味道。那一刻，我有些错愕，有些恐惧，我差点摔倒，手扶在墙壁上，却沾了满手的鲜血。那令人作呕的味道，那满屋的阴冷，让我在慌乱之间听到了车子发动的声音。我看到了那个车牌号码，那个号码后来被证实是属于罗銮义的。到现在，我的脑子里都能闪现出那个恶魔的车子的号码。可是，那个恶魔究竟把欧简的尸体弄到哪里去了呢？他这一次没有在现场留下左半边尸体，这种手法的改变又是为什么呢？他至死都没有说出原因，留下了最后一个让人痛苦费解的谜团之后，去见死神了。

床底下有整整一箱子的东西，有日记本，有小闹钟，有唱片，都是我在每个纪念日送给他的礼物。其中一个日记本里夹着几张简报，都是关于2年多以前的办事案的新闻。我看到栾毅曾经在新闻上做过很多标记，那些标记都是推测案情和揣测凶手。其中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如此杀人手法，究竟代表凶手具有怎样的特征和成长的故事？他以什么样的动机美罗栾心的呢？除非栾毅是人格分裂，所以不知道自己曾经杀过人，否则一个凶手怎么会在自己杰作上质问究竟是谁干的呢？这一切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栾毅根本不是凶手。慧倩、美玲、修杰、文浩和月泽的证词都是那么强有力地证明着栾毅就是凶手。但当我拿到栾毅整理的简报时，我开始有种预感，甚至觉得事情也许真的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栾毅没有杀人，如果栾毅不是什么变态凶手，那他岂不是白白枉死，还背了永远的骂名？我想都不敢想那样的可能性。所以我决定为了他再寻找一次事情的真相。如果事情真的有另一个真相，我找到了 MI 论坛，希望他们可以帮我重新找出那些证人，重组当年的案情。我在隐约之间期待着事情会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栾毅不是杀人恶魔，虽然他要为此而枉死。接到西岩的委托，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很想放弃，因为当事人罗栾毅2年前就被执行了死刑，如果他没有冤屈，那意味着我们将白费力气，如果确实有冤屈，那意味着他的枉死只能让活着的人更加伤心。可委托人西岩的真诚打动了我，尤其是他还依然深爱着一个被大家一提起来都很痛恨的人，所以我决定在 MI 论坛上寻找一个重组目击证人记忆的高手，希望可以还原2年前那场无尸血案的真相。梁祖明，新加坡人，MI 论坛的第90号专员，专业是记忆研究。一身简致的西装，标准的短发，儒雅的眼镜，清爽的笑容，还有一口很正宗的国语，这一切特征都让坐在他对面的我觉得很舒服。在美国，一半以上的误判都是因为目击者的证词发生了失误，不过目击者并没有故意说谎，只是他们的记忆欺骗了他们。这一次我们的难题是要挑战2年以前5位目击者的证词。梁祖明一边看一边说着他的想法。你可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我倒是好奇，你要如何整合他们的记忆呢？我可是看了你很多在 MI 论坛上发表的关于记忆错觉的研究，这一次可靠你大显身手了。我居然开始学会说拜托别人的话，看来这些年我也是在成长。一个优雅的杀手，连续杀死富有才华的女孩，总是在某个偏僻的地方用类似于香水的味道迷晕女孩，然后用电锯整整齐齐地切开女孩的身体左右两半，左半边留在现场，右半边被带走。令人匪夷所思的杀人方法和尸体处理方法，如果评选一个最具杀人创意奖，说不定这个办尸案的凶手可能荣登榜首。5位证人分别从案发开始、过程中和结束之后的3段时间里，都看到了已经被定罪的罗栾毅出现在最后一个案子的案发现场，他们又分别目睹了他准备杀人、扛尸和离开现场的画面。还有证人可以证实罗栾毅平时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都极不稳定。案发时凶手穿着白色西服，死者的血迹以及没有不在场证明和真实有力的目击证人，这些毫无辩驳地成为罗栾毅被判死刑的有力证据。可这并不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审判，更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推断。
为什么

0: 最后一个办尸案里没有发现死者的尸体，为什么目击证人什么都可以看见，却偏偏没有看见最关键的锯裂开尸体的过程？这些疑点就是我还非常兴致勃勃地去请人研究这个 case 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些天来，五位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在我们面前出现，他们有的口若悬河，有的昏昏欲睡，有的疑神疑鬼，有的心事重重，有的神神秘秘。我觉得自己像是在看一场接二连三的表演秀。不过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一个人躺在床上重新回忆这些信息的时候，我的心里却有一种凉凉的感觉。我非常能理解慧倩的感受，她是一个悬疑小说作家，在她的笔下，她最钟爱的杀手形象就是那种英俊儒雅却杀人如麻的个性。按照时间的顺序，她是第一个在案发现场看到罗鸾一出现的目击证人，他只是在距离破屋20米以外的大树后面看到罗鸾逸的，那么他的那样详细和生动的描述就显得有些可疑。你记得网络中的简庆和你有默契，还是你想象中网络中的简庆和你有默契呢？说不定你觉得你和简庆总是一拍即合的回忆，多半都是出自你的想象呢。梁祖明邪恶地笑着，他故意拿我和简庆的事情开玩笑，没办法，谁让我和他认识太久，关系太熟，才让他肆无忌惮的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说我完全分不清楚到底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还是我想象出来的事实，是吧？你就干脆地说我一厢情愿地迷恋简庆好了。我正打算要翻脸，却听到他入正题地说了他的观点。人类的大脑绝对有能力判断记忆符号的来源，比如说记忆是来源于确实发生的事儿，还是来源于推断和想象的事件。但是人们更多的还是混淆了信息的来源，导致了原检测的错觉。简单的说，就是人类分不清自己记得的事是真实发生的，还是他推断出来的事儿。那可不妙，岂不是越富有想象力，越善于推理的人越容易混淆自己的记忆？像我和慧倩都是善于幻想的人，我们岂不是总会搞错我们记忆的来源？上帝啊，救救我吧。对于事件的想象会使当事人认为事件确实发生过，有时候想象是产生记忆错误的最大根源。慧倩连凶手使用的香水、穿的衣服、用电锯的动作以及吸烟的姿势都描述得清楚到位，你觉得可能吗？黑夜里他距离凶手起码20米以上那么远，他却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了那么一个惊悚优雅的故事。我只能说他确实是一个成功的悬疑小说家，但不是一个好的目击证人。修杰应该是当中最惨的一位，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看到破屋里面情形的人，听到的电锯声响，看到的凶手面貌，都是在反复催眠之后才被唤起的记忆。要是有人一再强迫我记得那么不想记得的事儿，我想杀了那个人的心都有。你知道吗？英国有个女孩，她硬是在心理医生的反复催眠之下，回忆起了她的继父虐待她、鞭打她的场景。后来继父被捕几年之后，女孩才发现，那些催眠之后的记忆根本都是假的，她只是急于找出继父对她不好的证据，却想起了根本不存在的事儿。后来那个心理研究所都赔偿了几百万呢。梁祖明塞了一大块曲奇饼干在嘴里，咬得吱吱作响。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肌腱、韧带和肌肉是身体内的软组织，它们受伤的情况啊十分常见，比如拉伤、崴脚、肩周炎等等。软组织损伤是不是忍一忍就会好起来呢？损伤并不严重，这个时候是该冷敷还是热敷呢？中医认为筋喜热而恶寒，风寒湿邪导致的伤病加重，该怎么办呢？健康投资家今天播出，骨头没事儿的伤也不要轻视。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骨伤科主任医师杨康，他擅长中医治疗股骨头坏死、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退行性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症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等疾病。

0: 有时候人们受伤会到医院拍个 X 光片，医生给您看了片子，可能会说骨头没事儿，软组织损伤。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放下一颗心哈，甚至有点开心，认为只是软组织损伤，那就没什么大不了，不用处理自己就能痊愈，养一养就好了。真是这样吗？
1: 其实啊，急慢性软组织损伤啊是不能够忽视的，如果处理不当呢，还是会影响病情的恢复，或者出现后遗症，或者呢会加重病情的。我们说损伤以后呢，一般会出现像骨伤啊、筋伤的情况。您的到医院，通过医院的这个诊断，一般先排除骨折，可能就是个软组织损伤，但是呢也分轻重，看具体情况了。如果呢是普通的肌肉拉伤啊，可能很轻微的那种啊，可能不需要处理，休息个三五天自己好了。但是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小，大部分呢就是还是要重一些，重一点的拉伤呢，一般是由于这项肌肉纤维啊或者韧带它的撕裂啊，血管的破损，它有出血，它需要长时间的休息才能够恢复。有的还需要制动，就是给您不让您动，可能打个固定是吧，用石膏啊、夹板啊，或者说有些这个固定的一带什么，这些还需要有时间去修复啊。如果部分的韧带或者肌肉的这个撕裂了、断裂了，那就还需要手术缝合，缝合以后再固定，然后再休养。所以软组织损伤一定要分清楚轻重，咱们不能说想的就很简单，把自己给耽误了。现在常见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患者这个脚扭伤了啊，到医院，哎，大夫您给我拍个片子吧，大夫一拍说骨头没事儿，觉得问题就不大了。那么大夫说呢，哎，你应该好好休息啊，休息个1到2周是吧？患者呢可能回去以后啊，就休个2-3天就完了啊，有的根本不休息，或者一瘸一拐的又上班去了。或者买菜去了啊，过了1-2个月回来以后呢，还找大夫来了，说哎，大夫怎么还不好啊？怎么时间这么长啊？有的人甚至3个月还不好，哎，又是要求要拍片子，要检查，或者有没有什么好药是吧？给解决一下。其实呢，就是当时没有很好的一个制动休息啊，因为当时的休息时间不够，他没有真正的恢复，所以就是说急性损伤变成慢性的了啊，有的就是越来越时间长。总是觉得脚无力，甚至特别重的还需要做一些简单的修复手术啊，这个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呢，还主要是一个肌肉拉伤这些轻重的问题，另外呢损伤的部位也很重要。一般脊柱旁的，比如说颈椎、胸椎、腰椎是吧，脊柱旁的损伤呢一般会重一些，或者大关节的损伤也会重，比如说我们说肩关节呀、髋关节呀是吧，膝关节、踝关节，这些大关节，因为它这个结构很复杂，一旦损伤以后，它不光是肌肉啊、韧带啊，可能还有血管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组织，还有什么肩盘呐、软骨啊，这些半月板呢，所以它的恢复是比较长的时间，需要积极治疗啊，这个要做到心中有数，多和大夫呢要遵医嘱，多和大夫沟通，大夫可能会给你把这个事情呢就交代清楚，然后按大夫说的来治疗。因为变化呢比较多，千万不要自己就想当然呢，别耽误自己。假如说膝关节的软组织损伤，我们举个例子啊，拍了 X 光看，哎，没事儿，哎，没事儿指的是没有新的骨质损伤。但是如果症状重的话，我们还是要拍核磁，为什么？软组织可能有问题。那么这个软组织问题呢，不光是肌肉的拉伤，那可能会出现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啊、交叉韧带损伤、侧副韧带损伤。那么这些损伤如果不处理的话，可能出现比单纯骨折后果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有的呢需要固定休息，有的呢需要结合药物的一个治疗，还有的呢甚至要做关节镜这些微创手术啦进行修复。啊，像我们现在临床见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吧，哎，老百姓说腰突很常见，它也是软组织损伤。这个治疗你看，我们这个疾病我们需要通过综合治疗才可以控制病情，是不是？然后在临床的整复按摩呀都管事儿。但这些呢肯定不是说我们自己休2天或者说自己整复按摩呀都管事儿。但这些呢肯定不是说我们自己休2天或者说自己贴贴膏药就能好的，所以一定

0: 分清楚具体情况。脚崴伤啊，在临床真是很常见的。
1: 嗯
0: 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是到医院来拍个片子，咱们看，哎，看看有没有骨折啊、骨裂呀、啊，担心这个问题。
1: 嗯
0: 啊，然后没问题了以后呢，就是往往自己就不太重视了。
1: 嗯，
0: 不太重视，因为加上现在社会可能人的节奏也比较快，
1: 嗯，
0: 是吧？不光是年轻人，有时候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也是把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满满当当的，是吧？我今天要去哪儿去逛一逛。明天我去要出去春游秋游什么的，有的呢要家里带带孙子，所以他没有很好的休息，没有很好的休息，他这个脊髓损伤时间长了以后没有完全恢复，变成慢性的，慢性的时间长了以后，肌肉啊，他就这个肌腱啊，他就不能够彻底恢复了，他有的呢还会就是说这个肌腱比如说出现这个松弛啊，或者肌腱有点纤维化呀，或者粘连呀，
1: 嗯，
0: 所以他就会长时间的疼痛无力，活动受限，或者就是说他这个耐受力差，比如说过去走个2公里、3公里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呢，可能走个不到1公里就觉得酸胀没劲儿了，哎，所以他这种情况呢，就到医院不断的复查，哎，你给我用点好药吧，是吧？或者你再给我拍个片子，是不是还是有骨折没看出来呀？其实呢，很多他就是错过了一开始最好的恢复时间，其实就是要休息，然后可能再配合一些，比如说用点药啊，治疗什么的，这样。甚至还有更重的，他那个韧带都松了，松了以后呢，他可能会，最后有的特别重的，他可能会再去那个医院呀、啊，做这个什么韧带的紧缩的手术，是吧？那来帮助他那个关节更加那个恢复原来的结构啊，这种情况都是有，现在还真是比较常见。综上所述呢，咱们广大患者啊，还是一定要重视这个急慢性软组织损伤，要遵医嘱，对自己的病情呢要真正了解，要重视，才能更好啊，更快的恢复。否则欲速而不达，或者呢加重病情。
2: 也许您未曾发生过骨折，但是您很有可能出现过软组织损伤。那么到底什么是软组织？就是中医说的筋吗？
0: 它软组织啊，咱们要是从学名来说啊，它就是指人体的这个皮肤啊、皮下组织、肌肉啊、肌腱、韧带、关节囊、滑膜囊、神经、血管，哎，这些它统统就是属于软组织啊，它是一个人体比较重要的一个组织啊。中医呢就称软组织损伤为筋伤，所以就是中医所说的筋。那么造成这个损伤呢，它有很多原因啊，咱们是那个从中医上来说呢，它主要分为这个内因和外因啊。从外因来说呢，这是最常见的。第一呢，就是外力伤害啊，就外力的一个损伤，比如说跌扑就是摔倒了，坠落是吧？就那个高处坠下，撞击这个很常见，比如说身体的某个部位撞到桌子了，撞到这个床角了是吧？闪错就是没使好劲儿，哎，扭了，闪错了，肌肉闪错，还有包括是关节的一些扭伤。和这个压伤啊，压伤就是比如说被什么东西重物压住了，那么所以根据外力的性质啊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暴力、间接暴力和持续劳损三种。直接暴力呢，它就是直接作用啊，在人体引起的这个筋损伤啊，这个暴力，比如说棍子打击啊，或者撞，或者这个重物压啊。间接呢，就是远离作用的这个部位啊，用因传导而引起的筋损伤的暴力，比如说肌肉韧带的撕裂，它是个传导力啊引起的损伤，而这个持续劳损呢，它就是反复的、长期的，作用于人体的这个某一个部位，它这个力量很小啊，它是很小的外力造成引起的，比如说，经常长期弯腰的这个咱们工人啊，或者说咱们朋友会引起这个腰肌劳损，它这个力量不大，但是每天都有，长期进行。它时间长了积累起来，它就会造成腰肌劳损了，第二点呢是这个风寒湿邪的侵袭，就是说损伤以后呢，比如说受了风寒湿邪侵袭了，那么它就会使这个急性的筋伤啊缠绵难愈啊，使慢性的筋伤呢症状加重，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是受风了或者受寒了什么的，比如说肩周炎啊，肩周炎在临床特别特别常见，是吧？咱们那个中老年朋友也很常见这个问题，它往往都是受风寒啊就会引起或者加重，比如说冬天睡觉没盖被窝，或者说露了肩头是吧，它这个风啊就是说这个吹一吹啊，第二天早上这个肩膀就不能动。

或者夏天空调晚上直吹了，那么也会引起这个肩部疼痛突然加重，活动受限。然后第二大方面呢是内因，内因这块其实也很重要，因为筋伤为什么有的人出现有的人不出现，是吧？有的人他这个年龄段出现也不一样，所以他是有内因的。内因呢主要有几个因素，比如说第一个是年龄，像年龄不同啊，他这个筋伤好发的部位啊和发生的概率也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小儿筋骨它发育不全，是吧，很容易出现这个桡骨头半脱位，或者先天性髋关节脱位。那咱们有时候看那个老人呢，或者带着孩子，有时候孩子走得慢了拽一下，或者呢就是穿衣服的时候呢拽一下小胳膊，出现一下孩子就说胳膊疼不能动了，有的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呢，就是哭啊闹啊，但是手指不能抓东西，那这种往往就是那个桡骨头半脱位啊。这个当然治疗起来也很简单啊，手法复位这个很容易啊，但是就是说它跟年龄有关系，这个成年人你就不会出现啊。还有中老年人呢，咱们气血啊血虚衰了啊，不像年轻人那时候，而且呢中年以后的人呢少动而耗静，就是活动量不像年轻人那么多，所以他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啊会弱一些，容易出现这个劳损和关节的粘连，比如说肩周炎啊。因为肩周炎为什么叫五十肩，是吧？我们中医叫五十肩、冻结肩、寒凝肩啊，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但这些意思呢它是根据它原因，它都有故事的来命名的啊。这个五十肩呢往往就是说人到中年的时候这个气血虚衰了，是吧，它的活动量也不大，所以它就是很容易啊出现因为受凉啊劳损呢、啊、那么引起这个肩部的问题，然后出现疼痛，然后进而呢粘连，然后活动就受限了。另外就是有时候稍微一凉呢就明显加重啊，症状反正还是很痛苦的，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很大关系。第二点是体质因素，体质的强弱呢和筋伤发生啊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先天不足或者后天失养的人，那他的气血是虚弱的，肝肾呢是虚损的，体质比较弱，容易出现劳损。而反过来呢，先天充盛或者后天经常锻炼的人，气血充沛，体力健壮，不容易劳损，即使有损伤他的恢复呢也比别人要快。第三呢是局部解剖结构啊这个因素，解剖结构正常，那么承受外力的能力呢就强，就不容易造成劳损。反之，解剖结构异常，承受外力的能力就弱，它容易造成劳损。比如腰底部有先天性这个发育不良的一些情况啊，先天性缺损的，这个呢在临床很常见。比如说腰部隐性底裂，就我们指其实是它是骶骨上的一个隐性底裂，就骶骨其实它是先天发育，就是说有点小缺陷，这种在人群中比例非常大，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或者甚至呢。可能有的人知道，可能人家也没说，是吧？有的人他就会表现出来，他从外观来说啊，他那个腰底部这块啊，他有一点毛发，啊，或者他腰底部怕凉，还有的，老话说的就是说小时候是不是比别的孩子容易尿炕一点，他都是这个腰部隐性底裂的一个外部一个表现啊，那么他就比别人容易出现腰部劳损。按这个有时咱们一些朋友就是经常务农的啊，叫农村务农的朋友说的，别人呢就是收拢这个麦子啊，可能能够收过三五垄，他呢干两垄呢腰就不行了，这个倒不是偷懒，他确实是腰容易比别人累，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解剖结构异常造成的啊。最后一点是职业的不同，我们见到经商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手部损伤他多在一些机械工人，就是手部操作工人呢出现，而腰部的劳损呢多在一些建筑工人那里啊会出现。另外颈椎病呢，它是在现在咱们手机啊电脑用的太多了，就是凡是用手机电脑的都可能会有颈椎病，那么这个现在人群呢一下就变得非常多，所以也是大家希望关注的啊。

0: 软组织损伤发生之后，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耐受程度来选择是否就诊。其实不管损伤的程度如何，都是越早治疗越好，对于急性期的患者尤其如此。那么发生急性软组织损伤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急性的损伤啊，它也分轻分重啊，具体来分析。如果轻度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尽量多休息的，减少局部一个过度的一个活动，不要进行任何剧烈的活动。有的呢是当时出现立刻进行局部的冰敷治疗，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通过冰敷啊，它可以收缩这个局部的软组织血管，减少出血。那尤其是这个马上就有点出血或者肿起来的，马上要冰敷，否则的话肿得更厉害。这个但是呢，就是如果时间长了，比如说过了24小时啊，就没必要了啊，没必要了。另外是在局部呢，可以外贴一些活血的膏药，比如说呢麝香壮骨膏、骨痛贴膏等等，这些活血的膏药都是有这个治疗作用啊，进行这个舒筋啊、通络啊、消肿止痛这些治疗。也可以口服一些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药物或者汤药，是吧？促进局部的一个淤血啊、肿胀的消退。比如说桃红四物汤啊、这是这个汤药。另外呢，像云南白药胶囊，那么这是成药啊、都可以。在局部肿胀的时候呢，稳定了以后，我们就说还可以局部进行热敷或者理疗治疗。那么这个一般来说啊，至少要在急性损伤3天以后。这时候否则会有的会加重出血的啊，这时候3天以内是不能够热敷，也不能够去揉它什么搓它棒的，这些都不行哈、然后3天以后呢，我们进行了热敷和理疗啊，它能促进舒筋通络，帮助进一步的消肿化瘀啊，能加速它恢复，起这个作用。另外就是防止啊它这个出现粘连，所以早期的有一些这个治疗还是有用的啊。比如像热敷里面，像中药的熏蒸治疗现在非常常用，就是中药一些比较好的组方啊外用的，然后把它包在这个纱布包里，然后进行这个在笼屉上蒸完了以后啊，进行局部的熏蒸，哎，对于一些这个急性损伤后期或者慢性损伤啊，效果还是很好的。大多数的急性的软组织损伤啊，经过治疗以后2到3周啊都能够慢慢的恢复啊，但是重度的话呢，就一定要看具体情况了，一定要遵医嘱来处理啊，因为各自的情况都是各有不同，有的呢需要固定，是吧？有的呢需要积极的综合治疗，比如说针灸啊、理疗啊、拔罐啊、手法治疗这些，有的甚至需要立刻手术治疗啊。但是呢，不管轻重程度啊，一定要好好休息。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比年轻人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年龄啊大一些，气血呢没有年轻时那个旺盛，是吧？修复的时间比年轻的时候要长，所以更需要休息，需要重视啊，积极的治疗康复。
0: 如果错过了早期最佳的治疗时间，伤处很难愈合，急性软组织损伤很有可能会发展为慢性损伤。生活方式、寒凉刺激，还有什么因素都会导致慢性损伤呢？
1: 慢性的软组织损伤的，它一般来说啊，它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就是急性损伤啊，它处理不当，是吧？迁延啊、转发啊，慢慢变成了这个慢性的软组织损伤了。另外呢，它就是疲劳性的损伤，啊，它这个呢就是跟外伤肯定有密切的关系啊，一般都是大部分都是外伤甚至运动性损伤所引起的啊。当然就是说受凉也是很常见的因素，受凉以后呢，像从中医来说呢，就很容易造成局部的一个痹症，是吧？它出现局部软组织一个疼痛啊、麻木啊，比如说肩周炎，因为肩周炎它很多确实受风寒引起啊，特别常见。啊，有时候受点风，肩膀就不能动了啊，所以在临床呢，肩周炎的比例也非常大啊，所以有时候我比较爱说这个肩周炎。另外就是说不良的生活方式，也会引起很多疾病，比如说现在颈椎病特别的常见，而且年轻人中有很大的比例啊。过去的话，我们包括教科书啊说的颈椎病，可能都是指的中年以上的人，但是现在年轻人中啊，就有颈椎病的症状就很明显了，就可以诊断为颈椎病。甚至拍片子都可以看到有些 增生啊，或者说椎间盘的问题，过去呢说这个年龄段应该不会出现的。那么说现在的不良生活方式啊，可能电脑啊、手机啊用的时间太长，颈部呢有时候低头啊或者某一个姿势它的时间呢太长，以后啊它受力不均衡，所以很容易造成颈部的劳损啊，甚至它这个会退化会加快了。因为手法治疗啊，就是在这个急慢性损伤中啊很常用，也是那个中医治疗的一个特色。

0: 手法治疗就是说，我们一般如果急性损伤中，假如急性的软组织损伤它有这个脱位的情况，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手法把它复位。就像我刚才介绍过的小儿桡骨头半脱位是吧，还有包括别的像肩关节脱位，肩关节脱位在临床也很常见，这个主要是中老年人朋友，年轻人少，因为过去也是年轻人出现，他是那个特殊的工种啊，或者外伤啊，或者运动中出现脱位了。而现在呢，临床见的很多是那个就是习惯性脱位，就是以前肩膀有伤，有伤以后呢，他关节不是太稳定，不是特别坚强，韧带什么的，他可能受到一个疲劳劳损了以后啊，他就会脱位啊。另外就是有的人他这个有脑血管病，他会出现就是肢体啊这个有点障碍啊，或者肢体有点萎缩啊，这种人的肩膀有时候也会出现习惯性脱位。那么我们用一些传统的这个手法整复啊，能把这位置呢，就是说尽快的恢复以后，一个是不疼了，另外呢是避免这个进一步的损伤或者粘连，然后做一个固定呢，让它周围的韧带关节囊长好了以后，然后再配合做一些功能的训练，然后恢复这个功能。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2: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2: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
0: 菜，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前两天一直跟大家来说这个贴秋膘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了，不行，这大热天贴秋膘齁难受的。哎，今儿您可以贴一贴了，因为有的时候天一凉啊，这胃口就大好，所以这贴秋膘这仨词儿呢，这三个字儿呢，就成为大家现在尤其是这两天啊大家提的最多的词汇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贴秋膘的事儿，当然会说什么呢？哎，先有请出我们今儿的嘉宾哈，是来自八条一号的创始人张金亚。张先生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这个张先生其实来过我们节目很多次了哈，然后今天其实我见到张先生特兴奋，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俩还有点渊源。
1: 对
0: 啊，这个因为我从小啊就跟张先生我们俩在一条胡同，
1: 嗯，
0: 是吧？当然可能这个人家是做生意啊，
1: 最近的
0: 我们俩都是在八条，
1: 对对对，
0: 西四北八条，小时候在那块儿。然后呢，所以就是今天我说这个以前周杰老跟这个张先生一块上去，我说怎么就不给我安排一期呢？
1: 都这么多年了。对
0: 对啊，这么多年了，我天天在他们家，真的是从小啊就吃这个烙饼卷肘子长大。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多朋友说，你说你太奢侈了。不是啊，但是真的是一种念想。
1: 对，好多人好多人尤其在胡同里面，他搬走了以后都特别想。
0: 没错没错，
1: 因为那个老街嘛，它这种好吃的馆子连在一起，
0: 没错。
1: 你搬到外面三环四环以外的话，找一家好吃的容易，但你要找一串老字号就很难。
0: 没错，而且这个确实是有这个记忆的。
1: 对对，
0: 这是我真的从小啊，就是只要馋了，我就会问我妈说：“我说妈，

0: 咱浪到卷肘子去。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真的是一种回忆、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而且呢这个今天既然咱们说贴秋膘了、
1: 嗯嗯、
0: 张先生做肘子那才叫真是这个地道哈、啊
1: 嗯、
0: 然后呢而且他们家那个烙饼也特好、
1: 嗯、
0: 因为这东西啊只要有一样做的不好、嗯、
1: 对对对
0: 就肯定出不来那味儿哈、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儿咱们就好好来说一说这贴秋膘的事儿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吧、
1: 嗯、
0: 首先我们就得说说这个张先生最拿手的这个酱肘子、
1: 嗯、酱肘子
0: 哎先说到这个肘子那肯定咱们得去选这个好东西好的方法你得有好料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肘子这个原料很重要
1: 嗯
0: 啊这个我们怎么去选什么部位会比较好一点
1: 像一般的来说呢咱们要自己家选的肘子基本上都选那个前肘子前肘子
0: 前肘
1: 嗯为什么选前肘一个是它个小
0: 嗯
1: 二一个嗯你要酱的话它好包
0: 嗯
1: 我们你看我们这么多年酱那个肘子都是要、
0: 嗯
1: 给它剃了先烧后剃剃完了以后再给它包上完了再卤这样来说呢
0: 包上再卤什么意思呢、
1: 啊、嗯你剃开是散的嘛
0: 嗯
1: 包上再卤
0: 啊就给它
1: 没有骨头了
0: 那种啊 对,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切的时候就非常方便而且它还容易入味
0: 哎还真是、
1: 嗯、
0: 这其实也算是一个小窍门
1: 对你看你选你假如要选后肘的话它有一个猪坯子不挂起来嘛、
0: 嗯、
1: 它有一个钩子一样你不好踢它就散了
0: 哎还真是
1: 而且你看一般咱们趴肘子也好烧肘子也好基本上都是用小前肘
0: 嗯
1: 嗯皮多它做出来鼓励
0: 哎
1: 好看
0: 哎没错这也算是一个技巧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您自己家里咱自己家里这个酱肘子的时候您最好选择前肘然后呢而且刚才这个张先生还说了其实我们在酱之前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图省事儿嘛就把那个毛什么的弄一弄、
1: 嗯、
0: 然后就可能就直接就去酱了、
1: 嗯、
0: 但是其实咱是最好是先剃对吧
1: 对
0: 剃完了之后给它
1: 还有一个咱们在家呀先尽量是、
0: 嗯、
1: 你看其实肘子皮好多人做不好是觉得它肘子皮比较腥
0: 嗯
1: 这时候呢怎么处理那肘子皮应该是拿回来以后给它烧一下
0: 啊、
1: 哦、烧一下
0: 烧一下
1: 对对对我还特意拍过一期那个大厨之作、
0: 哦、
1: 有一个专门的酱肘子
0: 酱肘子
1: 那里面就介绍非细那个细节很清楚
0: 嗯
1: 就聊一下就是为了让那个肘子皮不容易腥
0: 明白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可能最开始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说聊一下其实是为了好拔毛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其实根本不
1: 是、
0: 啊、
1: 聊一下
0: 是
1: 为了去腥、
0: 嗯、
1: 真香你看呢聊完以后把那肘子聊黄了以后再放凉水里头稍微一泡完了用小刀子一刮
0: 嗯
1: 把那糊筋刮完了以后你闻着那肘子都特香
0: 哦
1: 对
0: 哎这又是一个小窍门
1: 对
0: 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说我这肘子做不好是为什么可能每个细节你都得掌握住
1: 对、
0: 啊、
1: 你看我他们采访过好多回就说这肘子怎么做有诀窍我说、
0: 嗯、
1: 肘子没有诀窍你要非得说有诀窍那就99+1=0对就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你说从烧剃包酱卤焖
0: 嗯
1: 最后酿
0: 嗯
1: 都得有讲究
0: 都有讲究
1: 对
0: 哎
1: 推荐用那个黑毛猪
0: 黑毛猪、哦、
1: 黑毛猪那个肘子酱出来确实要比普通的猪肉要香一点虽然它贵将近贵一倍吧
0: 嗯
1: 但是你这么想你好不容易做一回肘子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啊
1: 你贵一倍也是很值得的嘛
0: 嗯因为它味道好嘛
1: 对味道好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做完了肘子大家一起分享不真的不在乎那个差那几十块钱你买肘子的时候
0: 嗯
1: 好不容易酱一回还是买肘子一定要选一个新鲜还有一个尽量选那种土猪肉啊这样来说到因为你给家人吃嘛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样来说呢味道会做出来更胜一筹
0: 真的
1: 选料上面
0: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这个真的是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自己都有一些经验虽然做的不如您好啊但是确实是这个原料哈做出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1: 还有一个是挑肘子的时候尽量看一下没有那个血就那个清血、
0: 哦、
1: 清血卧血、
0: 嗯、
1: 那我们说那个淤血、
0: 嗯、
1: 那个肘子尽量不要挑为什么你酱出来它会黑而且会影响那个味道
0: 啊、哦嗯、就是外表比较干净的这种
1: 对干干净净的对还有一个就关键是那血
0: 那个血
1: 淤血不能有淤血的
0: 嗯
1: 还有一个你挑那光看那表皮的时候、
0: 啊、
1: 一定要看那表皮是摸着不要扎手的
0: 哦不要扎手的
1: 对有的就好比他要涂粉色的话他猪毛没剃干净
0: 嗯嗯
1: 他、
0: 嗯、
1: 就用刀子一刮
0: 嗯
1: 就特别怕那个你哪怕把毛留在上面都没事
0: 嗯
1: 你把毛留在上面它好扒
0: 对
1: 就怕你把那毛一刮掉以后成了毛茬子那个东西尤其你酱出来的

0: 肘子的时候，它你必须要一根一根拔，要不然你降那肘子那毛去不掉。
1: 哦，还真是的，
0: 一定要注意这几个环节。
1: 然后呢，而且刚才还说到了，就是我们在选完这肘子之后啊，就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要撩它一下。
0: 对，
1: 以前我们真的是觉得它是拔毛用的，
0: 不
1: 是
0: 不是，其实那个东西是那个步骤是为了增香用的。
1: 增香用的，
0: 你最简单，你要家里头有铁筷子或者是大长筷子、竹签子都行，给它扎那个肘子里头，完了搁你那煤气炉上面一烧就行。
1: 一烧，
0: 对，烧完了。迅速就扔进凉水里面，给它泡个五分
1: 钟。就是、其实就是过一下就好了，
0: 过一下
1: 是吧？
0: 烧一下，
1: 撩
0: 一下，对对对，
1: 撩
0: 一下，对，让它表皮起泡就可以。
1: 嗯，好嘞，行，知道了。选完肘子之后，咱们得撩一下。撩完之后呢，那我们再去清洗是吗？
0: 清洗完了，咱们就直接可以卤。卤汤的话，哎呀，这个要老汤是最好，没
1: 有
0: 老汤
1: 有点难啊。
0: 对，没有老
1: 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0: 没有老汤的话，咱们就尽量就是自己配老汤也可以。
1: 嗯，这个咱先汤先稍微放一下，这肘子还没处理完呢。
0: 嗯，
1: 就虽然咱心情很那啥，要想赶紧吃啊，但是咱还得慢慢来啊。
0: 我剃肘子这一过程嘛，一般的人不愿意学
1: 啊。为啥呢？太难吗？是
0: 它一个有点难度，确实有点难度，而且它比较费事儿，
1: 比较费事儿。
0: 对、
1: 哦，
0: 假如您要剃呢，我是建议您剃，但就比较费劲。
1: 嗯，没事儿，您给我们讲讲呗。
0: 那就对开一剃，剃好了，把那骨头剃下来，
1: 就是把那个肘子对开。
0: 对，
1: 对开之后，然后把中间的那个骨头给它弄出去。
0: 对，您尽量用那种水果刀，快一点的水果刀，
1: 啊、水果刀
0: 或是不要用菜刀。
1: 嗯，
0: 因为菜刀一般家里的菜刀都没那么快。
1: 是，
0: 用那种瑞士军刀剃就非常好剃。
1: 哦，
0: 对，那种，剃肘子的时候一定要贴着骨头，刀要贴着骨头，肉就不会剃掉了。
1: 对，要不然您这一下一块肉下去了。
0: 对，完了把那个剃好了，骨头剃下来以后，用咱那个棉线
1: 给它缠上，
0: 缠上以后，把那骨头放一边，跟那肘子放一边，完了先给它轻轻的沸一下水，凉水下锅，焯一下
1: 水，凉
0: 水
1: 下锅，
0: 对，完了再
1: 对。这个火开了，然后就可以给它捞出来。
0: 对对，把那沫子一定要打干净。打沫子一定要打干净以后，焯一下水以后，带骨头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咱们重新卤汤，就放到卤汤里面。咱们的卤汤简单的来说，先用那个，假如您是第一次卤的话，就用那个，先炒糖蛇，一定要用，尽量用冰糖炒。
1: 冰糖炒，对。
0: 炒完糖蛇以后。加那个，
1: 这会儿比如说咱也大概说个量哈，比如说我这应该怎么说，那一个肘子差不多得有
0: 三斤半、
1: 那咱就一个有点少吧，因为我知道您那边肯定都是比较多，那咱们就简单就说，比如说这一个肘子的大概的量，大家然后自己根据自己需求，您这个再增增减减。
0: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要做还不做，做两个，自己家做一个送一个，对，对吧？
1: 行，那咱就以两个，也就差不多六七斤的样子，以为例吧，然后六七斤的话，如果炒糖色的话，差不多得炒多少？
0: 要个头一回炒的话，应该要二两的
1: 冰糖，
0: 完了炒好了，炒到就跟咱们炒那个红烧肉一样，先是把那糖色炒到，翻浆。但翻砂以后，翻砂略微有点黄，完了再炒就马上要冒烟，冒烟的时候加凉水也行，或者是把那个刚才焯完肘子的水加进去也可以。
1: 大概得加多少？
0: 没过肘子
1: 啊，没过肘子
0: 一定要没过肘子，甚至要富裕一点，因为你那汤可以反复使用，没过肘子完了呢，汤加进去以后，这时候呢把肘子放回来。
1: 啊，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前面刚开始不炒糖色嘛，炒完糖炒到这个，比如说您刚才说有点发黄，
0: 对，那你看呢，炒那糖色，它马上要有点冒烟了，
1: 这个时候是不是把肘子放进去？
0: 不用，放水就行，
1: 就直接放，不放肘子，
0: 不放肘子，
1: 哦，就直接放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而且放的是凉水是吗？
0: 放凉水、热水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对对。
1: 那以前我还经常听人说，比如说你在做一什么温度的时候，要达到统一温度，为什么这个放凉水也可以呢？
0: 因为你热水啊，容易烫着你。
1: 啊，原来是这个。
0: 我们放就可以，你热水它本身你那锅就烫
1: 啊，
0: 马上烧冒烟了。你要假如放热水，砰。尤其你看新手掌握不好的话，特别容易溅的那个糖点子，
1: 那倒是
0: 特别容易烫的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放凉水
1: 就也可以，
0: 对对，
1: 或者放点温水也没有关系，
0: 对，温水也可
1: 以，
0: 就是

0: 就是原来你焯走的那汤就可以、
1: 嗯、
0: 但一定要把沫子打干净、啊、
1: 打干净、啊、
0: 对，这样来说它汤就会鲜嘛，因为你头一回煮，假如你要像我们的话焯完水的汤是不要的
1: 啊、哦，是，
0: 但我们有老汤，咱们要头一回做的话，咱们就把那个焯走的那水留下来，
1: 嗯，
0: 完了把汤色焯好了倒进去、
1: 嗯，
0: 完了就开始卤
1: 啊、
0: 哦，这是第一步，做汤的时候第一步，完了一定要买那药包，很简单，
1: 嗯、
0: 您刚开始做您不会，你就直接上药店买一个肉包就可以，
1: 肉包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个其实没有关系，说我是要哪种肉包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它都配好了，一般老药店通通汤这些都配好的、
1: 嗯、
0: 白塔寺药店都有，
1: 嗯，
0: 配好的你就直接卤就可以了，完了呢还得加酱油加盐加黄酒，
1: 这个时候的酱油差不多要加多少，这个酱油是为了找咸口还是为了找颜色呢、嗯、
0: 一个是咸口，二一个是颜色，
1: 都是要找的，
0: 对，
1: 那刚才咱说比如说像六七斤的那样的肘子哈、
0: 嗯、
1: 然后大概的这个水量比如没过肘子了，然后或者是更多一点，
0: 应该两个肘子六七斤的肘子酱完了，酱的话最少也得六七斤的水
1: 嗯
0: 啊、
1: 六七斤的水，那这个比例的话酱油大概得放多少，
0: 酱油最少是要头一回的话最少要二两到三两，
1: 就直接就加到这个水里面就好，
0: 直接加水里都行。
1: 嗯嗯嗯，
0: 其实我倒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生抽啊老抽啊，因为你掌握
1: 就普通酱油就行吧，
0: 你掌握不好这个比例的话酱出来会差一点，
1: 嗯，
0: 您就最保险就用酱油就可以，
1: 普通的就黄豆酱油，
0: 普通的酱油，对、
1: 嗯、好嘞，然后完了把这个肘子就直接就放进去了嘛，
0: 嗯，直接放，
1: 刚才咱说酱油还要放点黄酒是吧，
0: 黄酒
1: 放多少呢，
0: 嗯、黄酒头一回酱的话放二两，
1: 也得放二两，
0: 对，
1: 嗯，然后还用放别的吗，
0: 盐
1: 这个有点难，
0: 嗯，这个一点都不难头一回放像那个两个肘子你最少将近要放一百克盐，你那汤、
1: 嗯、
0: 一定要让它够咸，
1: 对，要不然没味儿嘛，
0: 对，
1: 嗯，
0: 而且像那个头一回尤其是你做头一回的时候料要比第二次第三次多放两倍，对，
1: 那刚才您说比如说要药店买那个肉包，
0: 嗯，
1: 那我得放几包啊，
0: 就一包就行，
1: 一包就够了是吧，
0: 一包就行，而且我还提醒你放药包的时候你在那锅里头呀煮个半个小时你就捞出来，您别从头到尾的煮
1: 哦，
0: 您先留着下回再用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不都是直接扔进去然后到头不行吗，
0: 为什么，
1: 嗯，
0: 这就是经验，你头一回煮的话你要一次放进去那药包的比较大的话，
1: 嗯，
0: 全程药味了，为什么好多地方卤出来的肘子、
1: 啊、对还真是
0: 药味太重，就是药味是为了增香而不是让它能吃出药味、嗯、那就不是水平，
1: 明白了，所以有时候还有这么一个小窍门在这儿啊、
0: 嗯、
1: 就是说可能以前大家就都是扔进去然后就直接出锅了、
0: 嗯嗯，
1: 不，就基本上咱们要保证在比如说二十多分钟三就是半个小时之内，
0: 好比你头一回是这样，第二回你就放半个小时，第三回你就可以直接跑到锅里头了，不用捞了
1: 啊，就还是用这个药包，
0: 对，因为它头一回的时候它药味特别冲，
1: 明白了，所以就是说像这个药包以前我们就是每次是不是都得放一个新的，不用是吧，
0: 就一个药包，
1: 一个药包
0: 起码要用四五次，
1: 哦，这样我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有的地方卤出来有药味儿、啊？
0: 你看，
1: 那是
0: 好多地方卤出来，包括鸡爪子、猪蹄，拿过来你不是先闻到肉的
1: 香味，
0: 是先闻到药味，这不对的。
1: 明白。
0: 所有的调料、香料都是为肘子的香料、香味做服务，做铺垫。
1: 明白。
0: 而
1: 不能抢。
0: 喧宾夺主不行。
1: 对，所以基本上搁着放着二十来分钟就拿出来。
0: 对对对对，有点香味就可以了。
1: 好的，拿出来了之后，刚才咱们说酱油放了，料酒放了，
0: 嗯，
1: 还有别的吗？
0: 盐
1: 放了啊，
0: 嗯，
1: 还有吗？
0: 搁一点胡椒粉，还有
1: 葱
0: 姜。葱
1: 姜，
0: 对，
1: 葱姜还是要大块吧？
0: 大块。
1: 大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花椒大料，对，
1: 花椒大料，大家去可以放这个酌情搁一点，
0: 对，酌情搁一点，
1: 搁一点。
0: 好比你头一回酱两个肘子的大料，放个七八瓣，
1: 嗯，七八瓣，
0: 花椒放一小撮，
1: 嗯，一小撮就可以了。
0: 对，这些不用捞，这些不用捞，
1: 这些不用，就只是把药包拿出来
0: 就好了。对，
1: 而且大家记好了，刚才这个张先生说了一个特好的这个要点啊，就是这个药包啊，
0: 嗯，
1: 外边买的药包你得用个四五次呢，
0: 对对对，
1: 别说一次全都给它煮一小时煮着，是吧？
0: 嗯，
1: 好嘞，这也是一个小技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必须得向这个专家请教一下、
0: 嗯、
1: 就是因为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小细节，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些都是经验之谈，真的一点一点我们
1: 积累起来的，
0: 我们酱肘子。

0: 你想着讲将近我讲的都讲20年了，
1: 是啊，
0: 所以就说一点一点积累以后，就感觉怎么好吃，
1: 嗯嗯嗯，
0: 你也是一路做一路学，最后悟出这些道理。
1: 所以这些经验对我们新手来说太好了，
0: 真的很重要。你学过以后，你会少走好多弯路。
1: 没错没错，你看勇说了，哎呦，收获不小哎，肘子猪蹄儿这回做起来就更香了啊！谢谢您。另外还有这个金双鱼还说呢，说这哎呦用火撩一下，酱完之后颜色还能好看吗？
0: 非常好看，而且皮会非常香，
1: 非常香。哎，所以这也就是一个这个这么多年的经验，
0: 对对对，
1: 总结出来的，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嘛，
0: 对，
1: 对吧？
0: 您可以试一下嘛，对，
1: 没错。好，咱继续说啊，刚才咱说到就是做的这个汤啊，
0: 那个汤的咸度啊，就以什么标准？就有点像那个咱们吃，吃那个酱油，或者是吃炸酱面，那酱炸酱面那酱。那咸度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怎么也得烧咸点儿、
0: 烧咸一点，要不然你酱的时间会长。
1: 明白明白、好，然后呢刚才咱说了咱整个这一大锅咱得熬它吧，对吧，
0: 像肘子的话，像那个咱们说以黑毛猪为例的话、酱三个小时就等于大火开锅了以后
1: 放小火，
0: 微火就等于咕嘟咕嘟冒泡就可以，2.5小时到3小时，完了关火。
1: 用盖盖吗？就是在这个
0: 盖不盖都行，
1: 都可以。
0: 对，
1: 然后这个锅有讲究吗？
0: 锅我建议大家尽量用那个厚一点的锅，用厚一点的
1: 砂锅吗？
0: 砂锅是最好，但基本上家里的砂锅都没那么大。
1: 对，
0: 其实我推荐了好多朋友，我说你想在家里头做饭好吃，一定要恢复咱们的老传统，用砂锅炖出来的肉它肯定不一样，尤其您炖肘子呀、炖这种排骨，跟那个不锈钢锅呀，跟那个铝合金锅，尤其高压锅，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还真是，我觉得我这么爱吃，我觉得我应该去买一个那个
0: 很有必要
1: 厚一点的砂锅，
0: 对
1: 吧？
0: 你要觉得砂锅不好打理，你就买现在那个有点像瓷砂锅那种，比较好打理，
1: 就是表面是光滑的那种，
0: 对对对，那种，要土锅的话更好，但土锅比较娇气。你看，但我们家一直就用土锅，我们都从老家带过来的。我还给那个刘老师他们带过那土锅，非常
1: 好。哎呦，回头您给我带一个吧。
0: 真的，那土锅炖出来的，它肯定不一样。
1: 是吧？还真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功夫啊，然后包括比如像你用的这些这个器皿、
0: 对啊，
1: 因为以前咱们就是用这么来做，这么传统下来的。
0: 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您要想达到那种味道，还真得
0: 恢复一些。其实我就觉得老北京也爱吃砂锅嘛，
1: 对对对，
0: 还是准备一个大砂锅，准备一个小砂锅，对吧？一个人俩人你用小砂锅，人多的时候炖个汤呀、炖个鸡呀、炖个排骨用大砂锅，感觉还是非常好，
1: 真的很好的。所以刚才咱说了，比如说建议您用砂锅，
0: 对
1: 哈啊、然后呢基本上这个2.5到3个小时的时间呢，咱们
0: 关火，
1: 盖盖不盖盖都行，
0: 对，
1: 是吧？一直让微火那么咕噜，
0: 对对，完了关火以后还得搁汤里头啊，尽量给它泡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就够了，
0: 到2小时都可以、所以我建议大家吃肘子不要今天吃今天做，
1: 对，您甭着急、
0: 尽量是头一天做，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什么呀，好比你要泡一宿也没有问题，泡一宿的话你煮就煮个1.5小时或2小时就行
1: 就可以了，
0: 完了再搁锅里头泡个4-5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1: 嗯嗯嗯，
0: 这样来说呢，你焖它焖完了，焖透了以后，还得跟大家说，一定要让肘子凉了再捞出锅，别热的时候您特别不好捞，
1: 特着急、
0: 对，您看那个肘子特酱都特软和的时候不好捞，一捞不好它就散了。
1: 对，
0: 这时候呢，汤一凉了，你可以下手抓。对吧？
1: 对，
0: 下手给它捞出来以后，晾还有诀窍。晾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它对着风口，一对风口的话，那肘子皮，包括猪肉皮啊，见风它就干。
1: 对，还真是。
0: 你甭管酱多烂，见风它就干，它就回声。这样说，你对你吃的时候，
1: 口感就
0: 差一点。
1: 还真是。
0: 晾的时候一定要，咱们讲究一点，盖个锅盖呀、或者是它蒙个纱布啊，这样晾出来的肘子它皮就软软的糯糯的，
1: 明白了、然后呢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啊，就是你刚开始不是就关了火之后不是焖吗、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要盖盖吗？
0: 这时候可以，因为假如你要汤多 不用盖盖，
1: 嗯，
0: 那要汤少要盖上，
1: 就盖上盖，
0: 要不然上面那点皮就会浮，
1: 就干了，没错啊。那今儿呢，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差不多只能跟大家这个聊到这儿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我市赴安徽区阳光春天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进行观摩学习。我市举办群团聚力会盛夏，同心奋进新北安文艺创意展演，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2: 8月28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海军出席并讲话。
4: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各地安全事故为警示，客观研判我市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挑战，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防线。要抓住落实责任、充实骨干、真学真改、严格执法四个关键，严格落实省、黑河市围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部署的27条重点任务，聚焦重点领域，坚决清除一批非法违法顽瘴痼疾。会议强调，要逐条落实省安委会5个必须要求，严查各类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安全领导责任，推动本领域、本部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履职尽责，从严开展监督检查，倒逼安全管理要求落地见效。各类企业要在安全责任、安全培训、安全投入、安全管理和应急救援等5个方面持续发力，各部门及乡镇街道要找全找实各类风险隐患，推动隐患见底清零。会议强调，要突出当前防汛收尾工作，严格落实省会议严防麻痹风险、严防群死群伤、严防脱岗漏岗、严防救灾不力4项要求，紧盯重点部位，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坚决防范汛期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0: 8月31号，市委常委、副市长朱兴成带队赴黑河市安徽区阳光春天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开展观摩学习。观摩学习人员走进智能温室大棚，实地查看无人栽培盆栽蔬菜、特色花卉长势，了解园区引进受光先进种植模式、标准化生产、产品市场销售、对外出口及带动农户增收等相关情况。结合我市发展实际，大家一致认为要积极借鉴园区成功发展模式，立足高维寒地资源禀赋，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扎实做好产销衔接，不断拓宽内销外贸渠道，强化各类要素保障，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8月28号，由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市残联联合举办的2026年群团聚力会盛夏同心奋进新北安文艺创意展演在祥和广场精彩上演。
0: 晚会开场前，以群团聚合力、烟火暖民心为主题的群团联合市集率先开始。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科协、市残联、市红十字会设置特色展位，汇集文艺展演、技能展示、科普体验、急救科普等多元内容，特色商品、便民服务一应俱全。不少市民前来逛集休闲，热闹的人间烟火为晚会预热烘托出热烈氛围。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一路花开》拉开晚会帷幕，灵动的舞姿展现出少年朝气蓬勃的家国情怀。晚会围绕劳动美、青春美、巾帼美、科技美、仁爱美主线，整合五大群团特色节目，设置匠心筑梦、劳动生辉、青春烛光、志愿同行、巾帼战华、赋能振兴、科创赋能、大爱同行四大篇章，立足展现我市群团组织风貌与城市奋进姿态，丰富精彩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此次活动将夜间市集与文艺演出融为一体，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凝聚了群团向心力，也为我市市域发展、乡村振兴注入了温暖且强劲的奋进动能。
1: 眼下，通北镇红树莓种植基地迎来丰收采摘季，颗颗饱满圆润的红树莓缀满枝头，酸甜适口的鲜果从曾经的稀罕好物变成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的特色美味，小小浆果撑起了乡村富民大产业。
0: 近日，记者走进通北镇红树莓种植基地，一米多高的红树莓植株枝繁叶茂，一串串色泽鲜亮、形似宝石的红果实挂满枝头，农户和游客穿梭其间，忙着采摘装箱，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现在我们客流量特别好，就一天得有十来朵果，再不就是我们采摘完了往北安派送。咱们这树莓吧，现在产量特别好，一天能揪个180斤的都能销售掉，现在我们一点存货都没有。
0: 从过去一果难求到如今鲜果直达，通北镇红树莓在拓宽销路的同时也在做长产业链。目前全镇红树莓种植规模达72亩，分温室、陆地两大栽植区，盛果期亩产可达1000公斤，鲜果收购价稳定在每斤20元以上，仅温室种植年产值便超过80万元。一颗小红果串起富民链，从鲜食直供到精深加工，从田间采摘到增收致富，通北镇红树莓正以小果子撬动大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如今基地游客络绎不绝，成为本地乡村休闲旅游的热门打卡点，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
1: 行，全新的民族就这样产生了。唐僖宗乾伏五年二月，杨富光念出了李克用之名的四年前，在河北的魏县，在这一年的这一个月，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王仙芝壮烈牺牲了，比如说黄巢成为了草军领袖。那么这会儿呢，李克用同学已经22岁了。在这个岁数上，黄巢同学做着金榜题名的美梦，朱温同学呢还在乡下一边喂猪一边思春呢。但是李克用已经成为了一名大将，他是沙陀雇佣军的副总司令，当然了，总司令就是他爹朱邪赤心，唐朝皇帝赐名李国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军人的孩子那也一样，人家干嘛呢？早拿枪。李克用会说话的时候起呢，就喜欢学一些军事用语，再长大点开始学习骑马射箭，这些呢都是沙陀的传统。你不认字儿没关系，不会算数经商也不要紧，不会种田呢也没关系，反正吃饭基本靠抢。

0: 穿衣服基本靠买，老婆呢也基本靠抢，儿子呢基本靠认。一句话，枪杆子里面有一切。李克用知道这个道理，不学武没饭吃嘛，所以说呢他学的就非常好。因为起步早加点厚，家庭教师呢到处都有，只不过呢先天条件有点不足，大概是因为在这个娘肚子里待太久了，出生的时候又难产了那么一会儿，导致出生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只眼睛的视力非常的低，近乎于失明。但是呢李克用身残志坚，克服了不足，把这一切的军事课啊都学的是滚瓜烂熟，在13岁那年就能够弯弓射野鸭，到了15岁就能跟随父亲征讨庞勋，冲锋陷阵，勇猛无敌。这些啊成年将领都自叹不如，喜欢他的称李克用为飞虎子，讨厌他的就叫他独耳龙。李克用呢可以说是用自己的勇猛在大唐的各个雇佣兵团当中树立起了自己的威名。所以说那句话说什么出名要趁早，还有点道理的。这些威名呢为他以后成事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沙陀的发家地呢在代北，代北呢顾名思义就是代州以北，大概包括这个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还有内蒙的中部，这儿呢是唐朝的雇佣兵安置区。在这些个地皮上呢各民族和睦团结，精诚合作，有时候呢还互相切磋一下武功，练练军事技能，等到唐朝这边有战事了，他们呢就能披甲牵马开工赚钱。他们这样干了很多年，直到唐朝把沙陀安置到他们这儿。从战场上杀出的沙陀一来，这就打破了这个地区的平衡啊，成为了这片雇佣营的领头人物。实际京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为避之。沙陀人占据了这块平原地，开始招兵买马，声势日隆啊。他们老大李克用更是广收义子，当然了收义子不是怕百年之后没人送终，这些义子啊收来都是用来上沙场打仗用的。李克用的义子很出名，再后来呢有13名脱颖而出，皆供奉太保之名，后人称之为什么呢，13太保。那么现在李克用要领着他的干儿子们去打天下了，那么按照怎么样从枭雄变成皇帝这一宝典指引，他们呢急需占领一块地皮作为自个儿的根据地。李克用呢看上了一个地方，就是太原。这个家伙的眼光非常好，太原可谓是军事重镇。这么一个地方呢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龙城，顾名思义龙出之城，帝王之姿啊。唐朝李家就是从这儿化家为国的，可是呢对李克用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驻守太原的就是郑从党。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郑从党是与郑田齐名的将领，当年他从长安领出了一大批人才，文官武将，名流隐士，一应俱全。那么郑从党将会如何对付李克用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得是不是挺有点意思的？其实啊，小品的历史由来已久，我国喜剧小品起源于80年代初，它继承和发展了话剧、相声、二人转等等剧目的优点，尤以赵本山、陈佩斯、朱时茂、宋丹丹、黄宏、蔡明、郭达、潘长江而著名。小品这种即兴式的表演形式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鲜活的生活语言，虽说这和话剧形式有点类似，但它的艺术气质是跟话剧绝对对立的，它的语言气质也是跟话剧截然相反的。好了，一起来听听陈佩斯和朱时茂在1984年央视春晚的经典小品《吃面条》。
1: 这个就是吃面，
2: 吃面。
1: 哎，你看，这是一碗面啊。
2: 今天正好没吃饭。
1: 你说什么？
2: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1: 来，一定好好干。好了，我们各自都注意了，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2: 打冷面。
1: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这边稍微近一点，稍微近一点啊。好嘞。哎，什么声音？安静啊！
2: 安静。
1: 哎，赵明祖，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的事儿，关我这儿了。
3: 好嘞，好嘞，
1: 好好。来，什么事？安静。别笑。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努力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
4: 你怎么给吃上了？
5: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4: 这还没开拍呢。
5: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4: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8点钟一起看电影。
5: 哦，恋爱戏。
4: 现在是。
5: 哎，导演，
4: 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你别啰嗦啊，现在已经8点钟了。
5: 8点了，
4: 哎，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下碗就跑去，
5: 放下碗就跑去，就这点戏啊？
4: 哎，一共2句词儿，
5: 2句词儿，
4: 哎，你着什么急吗？
5: 我不着急。
4: 我说一共2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5: 是一共2句台词儿，我不着急。
4: 我说的是一共2句台词儿，
5: 对呀、啊，
4: 你着什么急？
5: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4: 我说一共2句台词儿，
5: 是2句台词儿，我着什么急你？我不说，
4: 一共2句台词是你说的。
5: 我说
4: 你着什么急嘛、哦？你等我一会儿
5: 吧。哦，我好像明白了。
4: 啊，明白了。哎，你说的，哦、你说遍我听听。
5: 啊，
4: 可以。
5: 啊，就这么说。
4: 啊、你说当然得带情绪了。
5: 哦，带点情绪。
4: 哎，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呀。啊，这个。你一定晚了啊！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5: 歉意，
4: 哎，对，
5: 歉意感。
4: 哎，张春杰，我的天！你要边吃边说，
5: 哦，边吃边，
4: 你要边吃边说，
5: 这容易吗？
4: 行，你张什么杰？你真的挺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5: 真的
4: 啊，真的挺，
5: 还让我吃一碗、啊。
4: 哎，兄弟，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好，来，米饭。
5: 要您先吃。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来，开始。吃的要猛啊，
5: 要猛！
4: 好，
5: 行，
4: 没有。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
5: 快说吧，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4: 是，
5: 你
4: 是要来。越能表示人越能表达，越能变得表示主见，就在这儿放了，放了，放了。好，我来放了，我放了，我放了，好戏，
5: 把人
4: 放
5: 回去。
4: 你感觉怎么样？
5: 味道不错。
4: 什么味道不错？
5: 面条咸淡正。

0: 我没问你这个
1: 啊，
0: 我问你这个感情怎么样？
1: 倒全拧了，你看不拧。
0: 我问你刚才这个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1: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0: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
1: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0: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1: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又说走考了，只要咱们都为工作嘛，是。
0: 好了，
1: 您说，哎，
0: 来吧，你成面吧。
1: 成面，
0: 成面。
2: 成面，
0: 成面，
2: 就这一碗了吧？
0: 真
2: 看
0: 成
2: 面。
0: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牌。
3: 好
0: 了，好了吗？
3: 好
0: 了，好了，盛满。
2: 哎，好，
0: 对，好好，对一点
1: 啊，
0: 对一点，对一点，办对一点，好，正式拍，
2: 正式拍了，
0: 一个。
2: 就这么拍了，
0: 你就记着，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
2: 就是要没感觉，
0: 好，没感觉，
1: 没感觉。
0: 来了，正常。
2: 没感觉，
0: 一个。
2: 没感觉。
0: 开始，使劲
2: 啊！
0: 开
2: 始，出腰马。
0: 说，说说说说。哎，没感觉。
2: 什么没感觉？
1: 谁说的没感觉？
0: 开车是吧？
1: 不是，你着什么急？
2: 导演，你也别逼逼我了，我再吃一碗，你说。
0: 好，来，坐好。
2: 随机准备
0: 啊，
2: 正式拍，
0: 预备，开始。
1: 是你呢？是流氓呢？
0: 是流氓，
1: 是流氓。对，是流氓。
0: 够不上，
1: 说词儿了。
2: 你着什么？
1: 我你能不能？
0: 行吧。坚持一分钟好不好？
1: 一分钟就一分钟
0: 吧。不，注意，好了，上台，预备。
1: 我是你，
2: 导演
0: 啊，
2: 我实在不行了。你二小时不到时候让我的老本行怎
0: 么回来？
2: 不大讲究点了。
0: 想出名也不行
2: 啊！
0: 向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吧。
4: 虽说是个老段子，但每次听起来真是让人开怀大笑，这就是经典艺术的魅力。是啊，其实笑的艺术形式千种百种，唯一的目的啊， 就是让您开心。像西河大鼓、天津石调、河南坠子、单弦等等曲艺形式，也都是我国的艺术瑰宝。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您一一的回顾。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各位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相声啊，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幽默艺术，简洁明快，风趣诙谐的相声拥有着一大批忠实听众，无论男女老少，这提起相声来，那都是眉开眼笑，哈哈大笑。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追溯相声的起源。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排忧表演，无论是风格立意还是表现手法，都和相声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而唐代的参军戏不仅风格立意、表现手法，甚至连表演方式，那都和相声十分相似。那参军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您别着急，咱们先来听一段相声，一会儿啊，我再告诉您。请听马静博、黄族民合说的相声《批生意》。
5: 说您这行啊。

0: 啊，可真不容易呀、啊。
1: 那可不，
0: 有这么句老话吗？
1: 怎么说呢？
0: 三年学得出手艺，三年学不出作艺。
1: 您听这行多难吧？
0: 你们这行是艺人吗？
1: 对，都说我们是民间艺人。
0: 民间艺人，对。
1: 对，
0: 可也有人说呀、啊，说你们是生意人，这是错了。
1: 哦，生意不对了。
0: 哎，你们哪能说是生意的？
1: 嗯，
0: 你们不是生意，
1: 不是生意，
0: 不是生意，
1: 那是什么呢？
0: 是熟艺。
1: 熟艺
0: 啊？
1: 什么叫熟艺啊？
0: 观众常来，跟你都熟了，所以你们是熟艺。
1: 哦，这么个熟艺。
0: 哎，那生意可不是你们，
1: 那是谁们呢？
0: 生意啊
1: 啊，
0: 别管做什么买卖，他只要是欺骗顾客，这就为生意。
1: 哦，只要欺骗顾客的，
0: 哎，
1: 就是生意。
0: 对对对。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哎，您看现在的商店
1: 啊，
0: 差不多都写着顾客第一，信誉第一。
1: 对，这是对顾客负责嘛。
0: 就是嘛。
1: 啊，
0: 你过去的那商店就是解放前的商店呢。
1: 是，
0: 也别说，也有那个别的商店写着，
1: 也写
0: 写着什么，那叫童叟无欺，保管来回，
1: 这不也是对顾客负责吗？
0: 负什么责呀？
1: 啊，
0: 你知道怎么解释吗？这八个字
1: 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给我解释解释。
1: 童叟无欺嘛。
0: 啊，
1: 不论是小孩还是老头，到我这买东西来，保证不会欺骗他。
0: 啊，
1: 童叟无欺嘛。
0: 哦，那保管来回呢？
1: 在我这买东西，只要发现缺斤短两，找到这儿来
0: 啊，
1: 保管补足了分量，让你满意而回呀、啊。
0: 你讲的不对。
1: 哦，我这不对。
0: 不对不对。
1: 那么应该怎么讲呢？
0: 人家写的保管来回。
1: 对呀、啊、
0: 保管来回呀、
1: 啊。啊，
0: 就是说呀，你顾客买他的东西了
1: 啊，
0: 拿到家去一看呢，短斤少两了，
1: 是
0: 找他来了
1: 啊、
0: 他管保啊，让你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
1: 哦，白跑啊。
2: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3: 这些英雄切不见，
4: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5: 张老汉今年
2: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6: 岳飞问
4: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3: 宇宙宇宙
2: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7: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4: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2: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8: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9: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台优们抨击政治、关心时事的讽刺传统，到了唐代参军戏有了突出的发展。两个人搭档演出的参军戏在表演方式上与相声十分相似，表演的两个人一个叫参军，另一个叫仓狐。那么参军仓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呀还是请曲艺理论家倪中之为大家解释一下。
10: 仓狐呢，就是那个类似我们今天那个捧哏的，参军呢就是那个逗哏的，做滑稽表演的，两个人以对话为主，也是出现许多可乐的这个按我们今天相声是包袱。参军戏是我们现在的说法，是现在的人管唐代的这种表演形式的叫法。从古代的记载来说，各种说法也不大相同。像诏书他记载呢，他说是失乐参军周延因为犯了贪污罪，所以呢他让艺人啊，就幽人，在宴会上叫这个周延呢当场俩人表演对话。可是在唐代段安杰的乐府杂录里边，他就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误也。他说呢，是所谓参军戏呢，是来自陆参军的参军词，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这个参军戏本身除了滑稽表演以外还有唱的部分。
9: 参军本来是一种类似于军事参谋的职务名称，因为一个任参军的官员犯了贪污罪，为了讽刺

0: 这个参军，就有一个艺人扮成参军的样子，而另一个艺人呢，就在一边嘲笑戏弄他。或许呢，这后一个角色的发型和衣着看起来跟一种叫苍狐的猛禽有某种形似之处，所以就叫做苍狐。晚唐的时候，参军戏发展成了多人演出，并开始逐渐有女角出场。不过说完了参军戏，咱们还得再来说说相声这两个字的由来。诞生于清代末年的相声，迄今仅有100多年的历史，最初也并不是如今我们所写的这两个字，而是模仿生物声音，也就是口技这么个意思。在《红楼梦》的第35回当中就提到了相声这个词儿。现在呢，就让咱们来听一听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片段《红楼百科》。
1: 《红楼梦》里就有文学家、艺术家、著名诗人
2: 啊，
1: 像什么诗词歌赋、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单口相声，
2: 不过
1: 应有尽有，有的是。
2: 你也别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
1: 是吗？
2: 我得一样一样问您。
1: 可以，可以。
2: 这个《红楼梦》里的诗人都有谁呀、
1: 啊？诗人
2: 啊，
1: 说那太多了。
2: 您说说，
1: 这个大观园里就结过海棠诗社。
2: 对，
1: 这里边著名的诗人
2: 啊，
1: 贾宝玉
2: 写过什么？
1: 他做过芙蓉诔。
2: 对，
1: 林黛玉写过葬花诗。薛宝钗做过螃蟹咏。
2: 哎，
1: 史湘云做过柳絮词。
2: 对，
1: 还甭说这个
2: 啊，
1: 就连那大草包薛蟠还做了一首俗不可堪的酒令。
2: 他这酒令怎么写的呢？
1: 他写的是女儿愁，绣房窜出个大马猴，
2: 就这词儿。
1: 女儿悲，嫁了个丈夫是乌龟。
2: 您说这叫什么词儿？
1: 哎，你别看他这个作诗不怎么样，
2: 就是啊，
1: 这薛蟠说相声那可比你水平高。
2: 我您打住，这个薛蟠还会说相声？
1: 会说相声。
2: 哪写着呢？
1: 这在34回
2: 啊，
1: 薛蟠跟宝钗
2: 啊
1: 哥俩吵起来了。
2: 对，
1: 这时候宝钗不乐意了
2: 啊，
1: 薛蟠呢哄他，他说了一段单口相声，把这个薛宝钗给哄乐了。
2: 是啊，
1: 薛宝钗还说了一句话吗？
2: 他说什么呢？
1: 你还做这些相声？哎，这不是相声吗？
2: 这什么？
1: 这书上有啊。
2: 不，
1: 难道还有说啊？
2: 当时这个说薛蟠呢，装模作样，滑稽可笑。您说这相声这两个字和我们今天的相声截然不同，
1: 是吗？
2: 那是像不像的像，生活的生。
1: 对呀，这就是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告诉我们
2: 啊，
1: 做一个相声演员就要学什么像什么，演什么要跟生活一样，像生。
2: 哦，那甭问，这是曹雪芹告诉你的
1: 啊？对呀、
2: 他没告诉过我呀，
1: 他让我传达你，我给忘了。
2: 这哪儿的事？哦，那么戏剧也有吗？
1: 嘿，贾府里就有一个戏班子，
2: 哎，
1: 那什么戏都能演。
2: 对，这是戏剧。音乐呢？
1: 音乐有啊。
2: 有吗？
1: 林黛玉会弹琴。
2: 哎，这对。
1: 哼，林黛玉弹琴那简直水平太高了。
2: 哎，技术好，
1: 是一个音乐家。
2: 哎，
1: 有一次她弹琴，宝玉跟妙玉在外边听见了。
2: 对呀、双玉听琴吗？
1: 啊，对
2: 啊，
1: 多感人
2: 呢。哎，
1: 你看这个黛玉弹琴就得给宝玉听，
2: 哎，
1: 他绝不会给你弹。
2: 怎么不能给我弹呢？
1: 有那么一句话，不能对马弹琴嘛。
2: 什么文学家？不，您这句话都讲错了。
1: 怎么？
2: 那叫不能对牛弹琴。
1: 哎，牛跟马全四条腿啊。
2: 跑这臭腿来了。
1: 哈，音乐家
2: 啊、这是音乐家。
1: 对，
2: 再问问您，这个医药卫生也有啊？
1: 有啊。
2: 您讲讲医药卫生。
1: 这里边有个著名的大夫。
2: 哪位？
1: 张太医。
2: 对，
1: 有这么一个目录吗？
2: 哪个目录？
1: 张太医论病系穷源。
2: 哎，
1: 对不对？
2: 对，
1: 这人有能耐。
2: 有能耐，
1: 医道高
2: 啊
1: 你要有病就找张太医。
2: 是啊，
1: 千万别找那胡庸医。
2: 我要找了胡庸医呢？
1: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2: 那玩意人受得了吗？
1: 就是，我告诉你，《红楼梦》里的
2: 啊，
1: 不单有医药卫生，它的这个环境卫生也好。
2: 哦，这《红楼梦》
1: 搞得不错。
2: 是啊，
1: 您看大观园里多干净。
2: 就是啊。
1: 知道为什么那么干净？
2: 我不清楚。
1: 就因为大观园里头
2: 啊
1: 有一个模范清洁工。
2: 你说我那么看书都没看出来。
1: 嗯。
2: 哦，这个大观园里头还有个模范清洁工。
1: 嗯。
2: 哪位？
1: 林黛玉。
2: 出来了。 林黛玉是模范清洁工啊。
1: 那没错，
2: 没错，
1: 经常搞卫生。
2: 是啊，
1: 啊。

0: 看见掉下来那个残花败叶，全搁小篮里找背景地方给埋了，那不是就为搞卫生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段情节叫黛玉葬花，嗯，那是反映了林黛玉当时的心情。
0: 她心里怎么想，咱不管啊，我就看这个具体表现啊。她把这个烂东西、脏东西全埋了，那不就防止空气污染吗？
1: 你看到这儿都那么解释了，
0: 那没错。
1: 这体育有吗？
0: 啊，体育有。
1: 您说说，
0: 最普及的是围棋。
1: 对，
0: 围棋。大部分人都会下，哎，有的时候经常进行这个围棋比赛啊，还有时候进行放风筝比赛。
1: 我这个风筝比赛也算体育里边？
0: 那当然了啊，里边还有单项。
1: 您说说，
0: 像什么贾珍啊，他会射箭。
1: 对，
0: 嗯，这个柳湘莲他会这个拳脚啊啊啊啊，还有这个包勇会棍棒，
1: 武术类的
0: 啊，这不也算体育吗？
1: 对对对对，哎，
0: 最有名的啊，那是怡红女排。
1: 那个，
0: 这个怡红女排，
1: 不，您，我听听就不像话啊，有的地方像话，有的地儿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这个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啊啊，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1: 不，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面丫鬟比较多，啊，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1: 他们会打排球吗？
0: 原来不会啊，后来请了个教练。
1: 教练谁？
0: 贾宝玉。
1: 这越听越不像话了，嗯，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0: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的没有
1: 啊？也有可能
0: 啊，就是嘛，嗯，通过几个月的训练啊，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1: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0: 啊，当然有了。
1: 谁的裁判呢？
0: 平儿。
1: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0: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哦，也不向着这边，也不向着那边，但一碗水端的平，要不怎么叫平儿呢？
1: 哦，这平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0: 对，十二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哦，这时候平儿裁判一吹哨，嘟啊，开球。嚯，甲组开球，嗯，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1: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这个。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0: 晴雯。
1: 晴雯会晴空霹雳。嗯，
0: 甲组也不含糊。
1: 是啊，
0: 可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1: 这球谁救的呢？
0: 射月。
1: 射月会海底捞月。
0: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啊，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1: 行了，得分。
0: 得什么分呢？啊，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哟，
1: 这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0: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1: 是啊，
0: 你再买也来不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啊，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子，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啊。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1: 对，暂停啊，我得问你啊。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第五十二回晴雯补球嘛。
1: 哦，就补这个球啊。
2: 相声这个词儿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还是有请曲艺理论专家倪中之为我们大家讲解讲解。
3: 这两个字呢在宋代就有，是指的一种模仿，像小女从相声叫声社，这就是像我们现在一种口技的模仿。
2: 关于相声名称的来源，根据一些老艺人说呀，在相声中有两段基本技巧练习的段子，一段呢叫学四相，也就是只学大姑娘、老太太、哑人、聋人四种人的动作；另外一段呢叫学四声，也就是学山东、山西、京城里和城外四种人的声音。相声两个字就是学四相和学四声尾字合成的。学四相呢是个传统段子，很长，为了适应如今的演出需要，相声演员们进行了加工提炼。现在咱们就来一起听一段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小段相声学四相。
4: 这个相声都讲究的是什么啊？
5: 讲究是说学逗唱。
4: 哦，说学逗唱。哎，那么您都占全了吗？
5: 差不多吧，都会点了。
4: 我请问啊，您要学都学点什么呀？
5: 嚯，啊，我们学的可多了啊，学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人言鸟语，各省人说话，这都能学。
4: 是啊啊，哦，天上飞的，
5: 对，
4: 地下走的，哎，河里浮的，草里蹦的，
5: 对，

0: 人言鸟语。
1: 嗯，
0: 哦，飞禽这鸟您能学？
1: 嗨，太能学了，
0: 是吗？
1: 你像鸟类吧，什么画眉、白翎、哎，雉丁、黄角，我都会学。
0: 是吗？哎，那我问问您
1: 啊啊，
0: 您说这个巧鸟叫唤出来嘴快是什么嘴快？

0: 八九十，
1: 十个数目字。
0: 哎，
1: 好，那我小小燕
0: 啊，我小那蛤蟆，
1: 我这小燕在电线上落着，
0: 我在那坑里趴着。
1: 好，就找这地方。哎，现在开始。
0: 哎，
1: 行，
0: 你要
1: 小燕啊，
0: 叫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完了，
0: 完了
1: 啊！听你这蛤蟆的，
0: 蛤蟆
1: 啊，
3: 俩五啊，
1: 啊，
3: 俩五啊，
0: 挺快不？
3: 这是俩五都不是吗？
1: 还快呢
0: 啊！
1: 那我要交一百呢，
0: 那我俩五十啊，
1: 好嘛，这更快了，这个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比你瞧得好，
1: 没那事。
0: 那您说这地下走的，您都瞧点什么呀？
1: 哎，地下走的，只要有四条腿儿，我就能瞧。
0: 您哪说大话？
1: 嗯，
0: 有四条腿儿，您就能瞧？
1: 当然了，
0: 这桌子四条腿儿，你瞧瞧我看看。
1: 这没法瞧，这
0: 还是您不要那么大话。
1: 嗯。
0: 您说人言鸟语这倒可以，
1: 嗯嗯，
0: 这回这样
1: 啊，
0: 咱俩瞧一回人言，
1: 人言，
0: 哎，咱俩瞧一回聋子打岔哑巴说话。
1: 哦，学聋子打岔。
0: 哎，我呢，
1: 嗯，
0: 瞧这聋子，
1: 我瞧这不聋的。
0: 我呢，
1: 嗯，
0: 是你二大爷。
1: 哎，对了，我是你四叔。怎么说话呢？还没瞧呢，先占便宜。
0: 不是占便宜、
1: 啊、
0: 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是聋子都是上年岁、嗯、七老八十才聋啊，哪有说十几岁小孩就聋的呀？
1: 对、
0: 嗯、我这聋子你放心。
1: 嗯嗯，怎么了？
0: 不是老聋、
1: 哦、不老聋，
0: 一阵儿一阵儿的。
1: 是吗？
0: 分上下火。
1: 哦，这个上火，
0: 上了火了、嗯、火一上来，
1: 嗯，
0: 天上打雷，我说磕的烟袋锅呢，
1: 哦，
0: 扔炸弹，我说拍皮球的
1: 火，这是上火。
0: 对了，
1: 那么火要下去呢，
0: 那飞过蚊子里一叫唤我都听得见，
1: 这叫什么龙啊这个？
0: 所以说一阵一阵的。
1: 哦，这么回事。
0: 哎，我打那边来，你打这边来。
1: 行
0: 啊，
1: 好好好，
0: 老头就拄着拐棍，
1: 学学聋子打岔。
0: 春至何开露柳，
1: 不说话还敢挑拨你。
0: 梨花放，
1: 您上哪儿啊？
0: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玩意儿？
0: 电
1: 影？什么
0: 电影安子？
1: 什么人？大活人？
0: 眼神越差。
1: 对，
0: 哎呦，我当是谁呢？二秃子呀！
1: 嗨，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
0: 啊，赵世忠。
1: 哎，对，是我。
0: 哎呦，一晃都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吗？
0: 二大爷，我瞧你长起来的。
1: 嗯、你不亏心呐？
0: 小的时候，二大爷净抱着你，你瞧那件衣服我还留着，都给袖口磨破了。
1: 这拍老相，您上哪儿啊？
0: 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那是没问这个。是
0: 在你爸爸跟你妈结婚的时候，
1: 嗯，
0: 那是我给保的媒。
1: 是啊，
0: 不能跟你说这个。
1: 嗯，
0: 说这白说。
1: 怎么？
0: 在想当初你爸爸跟你妈结婚的时候，哎、
1: 嗯，
0: 没有你呢，还
1: 可不没我吗？
0: 啊，不不不，就有你，你大半夜不记事儿，
1: 根本就没有。您呢，上哪儿啊？
0: 什么？
1: 上哪儿去？
0: 说话大点声。
1: 嗯，这声还小啊。上哪儿去？
0: 这孩子，净跟二大爷斗。光张嘴不说话，对不对？
1: 还没说话呢。
0: 嗯，
1: 上哪儿去？
0: 哎呦，你看，又看见他张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你跟我这嘀咕什么呀？哎、呀，
1: 这是嘀咕吗？正赶他上火。二大爷
0: 啊，
1: 哎，这怎么听见了？
0: 哎，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但这阵让我赶上了，趁这阵赶紧说，上哪儿去？
0: 什么？
1: 又过去了，二大爷
0: 啊，
1: 去你的吧！
4: 听完了这段学四象，咱们节目又该结束了。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以北，我国黄海、渤海海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在我国北方重要的渔业产业基地辽宁大连，各大渔港停靠的渔船纷纷准时起航开渔，拉开了今年秋冬季捕捞作业的序幕。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陶泽文。陶泽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大连当地的开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今天上午啊，我是来到了大连当地重要的这个中心渔港之一辽渔大连湾渔港。休渔期间呢，这里是停靠着400多艘大大小小的渔船。我来的时候呢，距离中午这个12点啊，还有一段时间。在港口整齐排列的这一排排渔船呢，经过4个月的这个休整啊，现在已经是挂上了国旗，还有写着这个一帆风顺等字样的装饰旗帜，带着美好寓意啊，整装待发。不少渔船上的渔民们呢，是忙着做出海准备的这个收尾工作。他们有的是在这个检查这个渔船的动力设备啊，有的在整理这个要用的渔具，还有往船上啊运这个日常的补给和保鲜这个海产品用的冰，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在中午这个12点整啊，渔港是正式下达了开渔指令。那随着这个汽笛声啊，一艘艘这个渔船是发动了这个引擎啊，那渔民们也是在甲板上燃放了这个烟花啊，在阵阵鞭炮声和汽笛声中啊，400多艘这个渔船是带着对丰收的期待，向港口外排着队驶出，非常的有趣。我了解到今天中午这个12点啊，遍布大连当地各区县的134座渔港，总共是有约4700艘渔船呢，都准时出港前往黄海、渤海海域。可以说，大连周边的这个蔚蓝大海上是上演着百舸争流、千帆竞的壮观场面。最快呢，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呢，就会有渔船啊，可以说是先期的满载而归。未来2到3天内呢，大连新鲜的这个应季海产品呢，又将大批量到岸，第一时间登上大连及周边地区百姓的餐桌。主持人，
1: 为了保障开渔期的平稳有序，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2: 好的，主持人。那渔业安全生产呢，一直以来都是发展这个海洋经济的重点。今年呢，在我们辽宁省大力推进这个渔船木改钢的契机下呢，大连当地是在休渔期里啊，加快老旧木质渔船的更新改造，让更多的这个渔民呢，用上了安全系数更高啊、功能更全的这种新式渔船。同时呢，大连这个海事啊、海洋发展、海警公安等部门呢，是依托了四海一家这种创新协作机制啊和智能数字化监管平台，在开渔前呢，对渔船啊以及这个船上的通信啊、消防救生等设备啊，开展定期全面的检查和监管，解决这个风险隐患。那在今天这个开始的这个开渔期啊，海事、海警等部门的这个巡逻船啊、执法艇将在这个重点的渔港啊以及周边水域驻守，并且利用这个无人机的配合啊，开展立体的巡护啊、航道的清理啊，还有对这个重点水域进行交通管制等等的一系列举措，确保新一季的渔业生产安全平稳有序。主持人，
1: 好的，陶泽文。
0: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山东，在山东有近1.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下面来连线正在山东威海荣成石岛渔港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悦。王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渔船的出海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山东威海荣成的石岛渔港。那在2个小时前，也就是中午的12点，随着开海号令的响起，石岛渔港的300多艘渔船呢，就跟着执法船浩浩荡荡地向黄渤海的海域驶去。我刚刚在现场啊听到的这个是汽笛齐鸣，然后鞭炮齐响，看到的也是浪花飞溅。那据了解呢，今天其实荣成市将有1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整个山东会有1.2万艘。那我现在在码头观察到排队的渔船啊，其实都挂上了红旗，佩戴上了红花，也是增添了一分开海的喜气。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这些出港的渔船会带哪些海鲜回来呢？我们也从当地的渔政部门了解到，其实不同的渔船带的网具不一样，打的鱼也是不一样的。那在石岛渔港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是叫拖网，这在荣成都比较常见，它是由一艘或者是2艘船拖着一张大网都在海里捕捞。那像小黄鱼、鲳鱼、鲅鱼这样的鱼类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另外一种是刺网，刺网呢，它是网片竖立在水中，像是一堵水下的网墙，等待着各种小鱼啊、梭子蟹、对虾这些海鲜撞上来。还有一种叫做灯光围网，先是用灯光把鱼群吸引过来，再用网把鱼群聚拢起来，之后一网打尽。那围网一般是用来捕捉鱿鱼和台鱼。那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呢？ 当地的渔民朋友也告诉我，这其实主要是看收成，但其实有些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最快最快明天就能回港了。他们将带回来最新鲜的小黄鱼、带鱼、大鱼、爬虾等水产，想吃这口鲜的朋友明天可千万不要错过。主持人，
0: 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也是新渔业法实施之后山东首次大

0: 规模海洋捕捞作业哈。那你在现场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嗯，好的，主持人。那要说今年的开海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就是更加规范了。那新修订的渔业法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呢，是新增加了推荐的渔具目录，所以它对渔业的生产管理比原来更细更严了。那这段时间呢，执法人员也是按照新渔业法的规定，对渔船和船员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包括证件是否齐全，通讯导航系统，比如说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北斗定位系统是否开启，以及消防救生设备，比如说救生衣、灭火弹、救生筏的它的数量是否齐全，摆放的位置是否合规的。那山东省其实在也新修订了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也是在今天正式实行。那山东省所有的渔船进出港都需要提前报备船员和船舶的信息，进出港的时间、渔获的种类和数量都需要登记清楚，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护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那另外一个观察是，有些渔船啊，它翻新了。那很多朋友想不到啊，一艘小小的渔船，它有时候一出海就需要在海上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这期间其实吃住都在船上。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生活条件是不是舒心，直接影响了船员的工作状态。山东省呢，也是从2024年开始实施百港千船万人行动。那在渔船方面呢，每年计划提升改造1000艘渔船。我们这几天也是实地走访了几艘，看到的主要是船身重新做了防腐的喷漆，船名号是刷得清清楚楚，在驾驶室里有些设备线路是被规整得整整齐齐。那厨房里是换上了不锈钢的灶台，船员的卧室也是进行了整体的重新搭建。那全新的设备比起以前显得是更加安全，条件要更好。而且渔民朋友告诉我，这样的翻新按照政策，政府会补贴50%的改造费用，每艘船最多补贴8万元，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主持人。
0: 嗯，好的，王月。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情况。今天河北沧州渤海新区的300多艘海洋渔船拔锚起航，载着渔民的希望驶上了丰收的航程。具体情况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吴思瑜，那今天开船一直是在现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3: 哎，好的。早上7点多呢，在南盘河中心渔港码头上可以看到是一排排整修一新的渔船啊，在渔港是整装待发，颇为壮观。渔船上不少渔民在为开渔前做最后的准备，有的呢是在整理渔网、缆绳等捕捞工具，有的是在调试机器、检修机械设备、漆刷渔船船体，等待涨潮出海。修渔政策呢已经推行了多年，过海海域休养生息的效果非常明显。渔民们对当天开捕第一网是充满了信心。开海前呢，他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安全。开海之前，渔政部门就已经从渔船过筛子排查，开捕前的渔业船员全员培训、渔业防汛防台风、渔港内危险作业管理等8个方面，进一步强化渔船渔港安全检查，确保是安全开渔。休渔期间呢，为严防渔船提前违规出海作业，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渔政部门啊，是出动40多名执法人员持续开展海上巡航，并且对渔船捕鱼设备、资质安全设施等进行检查，避免渔船开捕后带病出港，确保渔船安全。主持人。
2: 好的，吴思瑜。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零食。继续来关注新闻。铜金等关键矿产是新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战略价值突出。一直以来，我国超大型斑岩铜矿大多集中在西部高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区域这类大型矿床相对稀缺。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的进展。
0: 根据初步估算，这片矿区中铜的潜在资源超过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的潜在资源超过十多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1: 这里呢，做几个简单的名词解释。首先是斑岩铜多金属矿床，简单说呢，就是地下岩浆没有喷出地面，在地壳浅层冷却之后，形成带斑点纹理的斑岩。岩浆析出的矿液浸透整片岩石，把铜均匀地渗进石头里，同时呢，顺带沉淀富集了其他的金属，形成共生矿床。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型铜矿的规模是50万吨，大型金矿的规模是20吨。
0: 那么这个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究竟会带来多大的收益？又将如何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这将是“十五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3: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2: 在短短的4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茶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
3: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伴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3: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2: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

0: 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控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1: 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15-5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0: 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察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的范式。
1: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主
0: 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17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查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0号下午5点停止编号之后呢，它的强硬环流昨天进入南海，并在季风气流的支持下发展加强。昨天下午5点发展成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2点，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并且呢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那今天下午1点，沙德尔的中心是位于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大约34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它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从3号起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减弱。另外，台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今天早上8点也加强成为了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这个台风和沙德尔呢同处于一个大的季风槽内，预计未来它会向北行进，大概率转向，对我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呢，未来2天它会助力水汽向我国华东南部到华南一带输送，增加东南沿海的强降雨。所以未来3天复活后的沙德尔还会整合吞并其东侧的热带扰动，那么在沙德尔环流以及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是特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并且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3: 好的，无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

0: 你我开始。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重点从三方面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据介绍，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下一步，国家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推动合作提质升级。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表示，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中国还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指导各地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10人。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31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在阿曼海塞伯以东17海里，约合31公里处，遭3枚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此刻提示，今年5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在境内提供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两天，全国多地中小学陆续开学，但仍有些地方是我们放不下的牵挂。前不久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开学了，那里的孩子们能按时坐进教室吗？
0: 在云南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的孩子们也曾面临另一种上学难。由于当地地势陡峭，以前孩子们上学不得不手脚并用攀爬山路，花费3个多小时才能爬出峡谷去上学。今年7月，第二部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用，与此前搭建的青云梯以及高空缆车一起，将此前悬崖峭壁的险路缩短为30分钟的天路。风雨挡不住，天堑变通途。两地虽然困难不同，却交出了同一份护航答卷，那就是不让一个孩子在通往校园的路上掉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3: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2: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2: 8年级学生韦梦瑶：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2: 这次灾害中，横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横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6: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7: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 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随之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8: 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7: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9: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有时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妹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妹放心。
7: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10: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的生意也挺好。
7: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星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他说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贯通，不仅缩短了孩子们的路，也拉近了老师和这座山的距离。
11: 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
7: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12: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1: 接下来咱们再将视线转向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以刚刚成功发射的8104星哈尔滨号为核心，开设了航天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太空实拍画面实时传回校园，天地信号成功对接，科研专家现场授课，多场景全方位的科创课堂，让学生们亲眼见证了自己参与研制的卫星在轨运行。这一课在新学期伊始为同学们点燃了崇尚科学、瞩目苍穹的航天热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13: 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我们卫星的主载盒科普屏幕上播放我们哈工大附中的校庆视频，然后用我们的高清相机拍摄到的视频与地球的合影，让同学们为我们的8104星一块鼓鼓掌吧。
14: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乡学生微纳卫星团队的飞控大厅，崭新的新学期氛围格外热烈，屏幕上一幅幅由哈尔滨号卫星相机拍摄的太空地球影

0: 哈尔滨号随舰出征，而这颗卫星就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牵头，联合哈尔滨市77所中小学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学校的学生共同参与制作。这也是黑龙江省首颗中小学生深度参与研究应用的青少年科普卫星。8104星副总师兼调度泰米尔。
1: 8104星是一颗 18.7 公斤的微卫星，卫星将搭载多种科普载荷，包括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业余无线电载荷 AI 板等等。卫星呢，将依赖上述载荷开展包括太空摄影、监视相机成像、偏振观测、业余无线电通信等一系列中学生太空科普实验任务。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旨在通过设计研发一颗能在太空中点亮显示屏并且拍摄视频的科普卫星。
0: 区别于传统科普课程，哈尔滨号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了中小学生全程深度参与研制与应用。自项目启动以来，在哈工大的指导下，全市77所联盟校的学生全程参与载荷设计、方案打磨、设备调试、模拟实验等各个环节，完整经历了提出科学设想、设计研发方案、迭代实验改进的全链条科学探究过程，在真实的航天工程实践中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高中科技班学生吴毅然。
2: 能够有幸参与8104星卫星项目，见证卫星研制的部分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段十分珍贵的经历。当得知我们的名字被刻在8104星之上，伴随卫星飞向宇宙，内心满是激动。作为项目当中的一员，能够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和国家航天任务连结在一起，这份来自星空的纪念也将激励我心怀梦想，继续脚踏实地地做好今后的学习。
0: 除了飞控大厅的在轨观摩互动，本次开学第一课还设置了多场景实践教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校园操场的地面测控站，8104星副总师及科研导师现场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卫星太空捕捉、信号接收、数据解析的完整工作流程。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天地信号对接全过程，亲眼见证跨越山海的太空信号落地校园。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珠，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存在的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组织开展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依法查处了一批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案件，有力整治了市场的经营秩序，切实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

0: 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
2: 四川台记者王潇林、李慧娟的报道。
3: 在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稻虾种养基地，田间一派忙碌景象，养殖户有序起笼收虾，分拣装筐，装车外运，新鲜捕捞的蓝龙虾以最快速度直达消费市场。梅山某农业公司技术负责人徐松代：
4: 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蓝龙虾已经都涨到了1.2两到1.5两，因为我们四川的水质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底部都非常的干净，活力也非常的好。蓝龙虾是普通小龙虾个头的1.5到1.7倍，然后它体内的虾青素含量是小龙虾的7到9倍，所以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会体壳呈蓝色，然后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普通小龙虾的1.7倍到1.9倍。今年我们预计整个园区大概产量在10万到12万斤。
3: 据了解，蓝龙虾又名红螯螯虾，原产澳大利亚，上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经过数十年技术攻关，近几年才实现稳定规模化养殖。徐松代介绍，蓝龙虾对水温、水质等生长条件要求较高。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千亩稻虾种养基地创新推行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稻优虾肥，一地双产。
4: 我们的蓝龙虾上田给土壤提供它的所需的肥力，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啊或者一些杂草啊，我们的蓝龙虾又可以作为它的辅食，所以说真正做到了稻虾共生。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不能使用任何化肥和任何的农药，所以我们的稻也都是生态稻，绿色健康。
3: 智慧农业科技的落地应用也为传统种养产业提档升级、稳产提质提供有力支撑。徐松代介绍，基地通过数字化监测设备实现田间环境全天候精细化管控。
4: 今年在我们的稻虾共生田里面上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温度和土壤的湿度，一方面保证了水稻的正常生长和稳产，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蓝龙虾养殖的生长环境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下一步，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将扩大标准化种养基地规模，打造集育种育苗、规模化生产和成品虾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窗口，做深做实稻虾共生种养模式。梅山某农业公司产业负责人汪顺：
5: 对外面向周边养殖户开放技术培训、产销对接等公共服务，对内攻坚种源技术，推进原种厂、种子资源库建设，目前正在加快筹建大数据中心，助力实现养殖户手机养虾，加快建设西南地区蓝龙虾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蓝龙虾集散中心。
6: 近日，杭州萧山机场内上演了温暖的一幕。周女士一家因为家中至亲离世，匆忙赶赴机场搭乘航班。然而，周女士的父母因为心情极度悲伤，错过了值机。面对悲痛又焦急的一家人，机场安检员王进主动上前帮忙。从深夜奔走协调改签、安排酒店，到凌晨折返航站楼送行，王进用彻夜的陪伴和奔波，为深陷悲痛的旅客撑起了一条温暖的返乡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7: 事情发生在8月13号晚上，在杭州生活的周女士和父母突然接到至亲离世的噩耗，三人急着赶回西安处理后事，匆匆赶往机场，计划搭乘当天晚上22点起飞的 MU238次航班，可因为一家人沉浸在巨大悲伤之中，来不及完成手机值机， 座位被系统取消。就在一家人慌乱无助的时候，机场安检护卫部客检三科的安检员王静注意到了

0: 他们的异常。王静说，
1: 就是按照我们部门以往的服务经验，就是带着他去航空公司柜台去进行处理和操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得知到他们至亲离世的一个消息。
0: 了解情况后，王静来回奔走值机柜台协调沟通，带着提前在手机办理过值机手续的周女士优先过检，竭尽全力争取登机机会，但最终还是没能赶上这趟航班。
1: 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机场内的航班都已经陆续都起飞了，工作人员也已经都陆陆续续下班了，所以当时在改签的话，人工改签的就是已经就是下班了，就只能手机上进行电话沟通的改签，这个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
0: 由于没能赶上航班，王静留下来陪着一家人一遍遍电话联系航空公司，反复核对信息，忙到临近凌晨才帮他们成功改签到第二天清晨最早一班飞往西安的航班。忙完手续，他又把一家三口妥善送到机场周边酒店，仔细交代好第二天出行的各类注意事项。
1: 就事发很突然，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们那种悲痛慌乱的那种感觉，我就也联想到我当时我自己外婆在去年3月份她离世时，我没能在她身边，所以我当时看到她的状态也是看到自己的那种状态一样，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想帮助他们。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天王静上的是夜班，从下午4点值守到航班全部结束凌晨3点才下班，可因为心中始终放不下这一家人，凌晨5点他又再次回到航站楼，陪同周女士一家办理手续，护送他们进入安检区域。平安踏上归途之后，周女士在社交平台写下了长长的感谢信，为工号 HZ0360 的王静点赞。这封信件也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据了解，今年27岁的王静老家浙江温州，2021年来到萧山机场工作，日复一日穿梭在航站楼里的他见过太多步履匆匆的旅客。他说，行色匆匆的旅途上，谁都难免遇到难处，有时不过是多上前问一句，伸手搭一把，于自己只是举手之劳，却可能帮别人跨过一道难关，这也是他心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1: 看到这个感谢信，所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认可，但这个也是就是在机场这么大一个大家庭和大环境，就是个非常一个小事。
2: 海洋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没想到又重生了。今天早晨的2点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在南海北部重新加强为热带风暴。那么今天上午它的位置是距离广东汕尾方西南方大约40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预计未来呢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不大。而随着它的重新入海呢，今天在我国东南部和南部近海都产生了大到巨浪，其中台湾海峡和南海南部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台湾以东洋面有3到3.4米的大浪，巴士海峡南海的北部和中部都会有4米左右的大到巨浪产生。这样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的宁德和福州呢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广东汕头会有接近大浪等级的海浪出现，并且海上会有大范围的降水，提醒在以上近海沿岸不适合海上出行和小船出海，预计明天近海的较大海浪会继续维持，近海出行要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5: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
3: 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

0: 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昨天发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三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而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0: 物价上涨等问题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不满加剧。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日本总务省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日本东京都23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中旬初值，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为 102.3， 较去年同期上涨 1.8%， 涨幅较七月的 1.7% 有所扩大。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政府应对迟缓，仅在八月初决定自2027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到1%，政策有效期两年。此举未必能有效缓解。

0: 解民众生活压力。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祁玉县居民
1: 原以为只靠养老金就能生活，没想到物价每个月都在涨。
0: 东京居民
2: 购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所有的东西价格都涨了，确实是变贵了。
0: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的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
0: 日本大阪城破犬会共同代表伊官耀
4: 防衛費が増額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
5: 随着防卫费增加，例如公共投资、教育经费以及福利、医疗等领域，实际上都被削减，因此我认为这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活力。
4: むしろ日本の国の活力というの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6: 一边是高市政权为扩军备武不断增加预算，另一边日本民生却在持续承压，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的经济呢？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分析认为，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经济当前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
8: 一方面是日本自身的这个结构性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呢，就来自现在国际的恶劣环境，美伊冲突持久化之后呢，造成全球的燃油价格上涨，航运价格上涨，这就使得全球的供应链脆弱，而且成本上升，油价一上涨，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上涨，而日本又是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又赶上日元财政的不负责任，再加上日本经济的低迷，使得日元跌到了几十年来的新低，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减税给老百姓带来的那种福利啊，很快就会彻底淹没在进口成本上升、全球性通胀渗透到日本市场的洪水当中。所以说总的讲，现在呢，高市政权面临的日本经济形势是一个无解的结构性矛盾，而他自己的政策本身呢，又缺乏清晰的政策逻辑的这种应急性的各种措施，所以说目前日本现在这种乱象还会持续一个时间。
7: 而就在同一天，日本防卫省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高市早苗政府一边扩大防卫支出，一边试图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缓解民生压力，但在杨希宇看来，这种两线作战的政策是自相矛盾，左手打右手。
8: 减税老百姓受益，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肯定缩小，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财政收入缩少了以后吧，相应的逻辑应该是财政支出也要缩小。但是呢，高市又恰恰相反，反其道呢，说我虽然财政收入缩小了，但是呢，我的财政支出依然要扩大，因为我要扩张军备。所以说呢，一手呢在扩大财政支出，一手呢又通过减税来减少财政收入的来源。因此，这种政策本身呢，必然使日本财政乃至日元地位和日本债务形势走向进一步的恶化。
7: 事实上，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杨希宇观察，当日本民众钱包缩水，生活降级，对高市政权的支持率必然会随之下降。
8: 最底层的逻辑就反映在政府如何应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物价上涨、财政恶化带来的矛盾。这里面其实有一把钥匙，就是削减不必要的开支。 而这条呢，老百姓看来不必要的开支，在日本右翼看来，这是最最最必要的开支。那么你要锁定了这一条的时候，其他一切现实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这个无法解决呢，必然不断的侵蚀高市上台带来的新鲜劲儿带来的支持率。当民众的钱包越来越扁，

0: 饭桌上的可享用的北销越来越降级的时候，对于政府的支持率也必然随之下降。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2: 贵人来扶助。
1: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2: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如何？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3: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力士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4: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它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3: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4: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不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3: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4: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

0: 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一场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1: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贤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2: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它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1: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它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1: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2: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1: 正驶向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2: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儿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1: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 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事件作出回应。8月31号，伊朗外交部和军方称，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5: 阿联酋国防部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约旦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几乎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迄今为止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6: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于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
3: 股市服务站
4: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是上涨加速多过下跌，但是由于科技权重影响，指数最终收跌。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6点，跌幅0.16%，收在3979点；深成指下跌142点，跌幅1.02%，收在13872点；创业板指跌1.32%，收在3393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2.19%和3.19%，成交金额两市合计是20333亿，其中上海市场9443亿，深圳市场1089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369家上涨，比922家下跌；深圳市场1757家上涨，比1107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7%。
3: 登望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

0: 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2: 目前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推进，作业面正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和江小晨继续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现场。我注意到一个变化，之前重型卡车都是在运送大块石料，今天11点多有卡车开始往作业面运送钢制波纹函管，这种大口径规格属于拼装式波纹函管，是基建工程里常用的构件。这种波纹函管通常埋在公路、铁路的路基下方，作为过水涵洞、人行或小型通道，代替传统混凝土涵洞。它靠波纹结构的柔性适应地基沉降，特别适合山区、软基、冻土带等地质复杂的路段，常用于旧涵加固、临时变道建设，也常用于山洪、地质灾害后的应急排水抢修。特点是由波纹钢板拼接而成， 表面做。

0: 热镀锌防腐，重量轻，现场组装速度快。像现场这种缺少砂石、施工条件差的山区，相比混凝土涵管优势非常明显。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目前距离全线贯通仅剩800米。救援队员采用抛石压脚、石龙震脚、冰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实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的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此外，我在现场地质方面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为了现场救援人员的安全，这几天一直在进行山体稳定性与次生灾害评估，目前没有发现大型滑坡的迹象，特别是吉隆藏布河内侧山体，也就是修路一侧的山体基本未受影响，之前出现过零星的小规模石块掉落，现在山上可能存在隐蔽性孤石的隐患，部分区域植被茂密，人员难以进入攀爬检查，存在视觉盲区，林中隐藏着独立的石块，这些石块周围没有其他岩石的支撑，可能因为自身重力或者环境变化突然坠落，因此此类孤石隐蔽性强，肉眼难以直接从外部察觉，构成潜在的安全威胁。他们今天就在复查是否有新变化，找出以往未发现的隐患点，使用了测距仪等专业设备，用于测量石块的高度、位置及估算体积，通过测量石头相对于地面的高度差等参数，辅助判断稳定性及潜在的危害程度，也会针对部分稍微露出地表的石块进行重点测量和分析。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李阳。
2: 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抓紧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古俊岭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下。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我们也采访到了国网吉隆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普琼。
4: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1: 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3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边坡雷达、

0: 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
1: 据了解，抢险救灾工作人员强化观测哨观测、视频监控、边坡雷达监测预警的作用，动态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入库流量和坝体变形等情况。经专家研判评估，得出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的结论。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9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10人。
1: 8月31号，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2: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3: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0: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3: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6: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5: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6: 这一成就为实现双碳目标夯实了电力根基。电力行业是碳排放重点领域，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15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从光伏产业层面看，这一历史性跨越充分印证我国光伏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国内大规模装机应用进一步释放规模效应，驱动光伏技术迭代升级。可以说，庞大的国内市场底座稳固了我国光伏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巩固了我国在全球光伏制造、技术标准、工程建设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此背景下，煤电正加速从基础保障性电源向支撑调节性电源转变。煤电不再追求发电量的持续增长，而是更加注重发挥灵活调节和兜底保障作用。

0: 用
1: 在新能源大发的午间时段，煤电机组通过深度调峰主动压低发电出力，为风光等新能源消纳腾出电量空间。在夜间阴雨多云等新能源出力大幅回落的场景下，煤电依靠出力快速可调的优势，及时补位，平抑新能源波动性，保障电力可靠供应。郝英杰强调，当前煤电年均利用小时数整体呈下行趋势，但煤电在提供转动惯量、频率支撑等方面的系统安全价值进一步凸显，仍是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压舱石。
2: 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候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在目前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煤电将更多承担调峰、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功能，通过灵活性改造、节能降碳改造等举措，提升调节能力和低碳化水平，与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运行的供电格局。从现实看，装机规模不等于实际发电能力和发电量，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那么我们该如何将光伏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呢？对此，郝英杰表示，
2: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内蒙古根河市额尔古纳市正式开栓供暖，开启为期九个月的供暖季。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4: 有着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前年平均气温零下5.3摄氏度，冬季极端低温可达零下58摄氏度。今年当地投入2428万元实施老旧供热管网改造，为了抓实抓细供暖保障工作，根河市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在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各项设备有序运转，运维人员穿梭在生产车间，紧盯设备震动、压力等关键参数。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5: 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
4: 在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智能监控大屏上各项供热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同步对供热机组、管网、换热设备等设施进行动态调控和实时巡检，保障整套供热设备平稳运行。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6: 供暖期间呢，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
4: 根河市、额尔古纳市供暖期长达九个月，将持续到明年5月31号，是我国供暖期最长的两个城市。目前两地所有供热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升温调试，各小区供热循环系统运转正常，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8: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0: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下午好，吴迪。
2: 何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显微发布，昨天新疆、四川、重庆等地又出现了高温。那目前来看，未来七天重庆仍然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而新疆未来几天的高温将会由盛而衰。从今天起呢，受冷空气影响，新疆会自北向南陆续经历降温，包括吐鲁番盆地的高温在明后天将会大幅缩减。吐鲁番今天最高气温42度，预计7号呢高温下线。乌鲁木齐这两天最高气温已经降到25度左右了，那么3号呢还可能降到不足20度，天气骤然转凉。而在北方其他大部地区，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也将会不足30度，最低气温20度线呢也会呈现出南落的趋势。25度线主要是在华东沿海和华南沿海，华北、黄淮甚至江淮呢都会降到20度以下，而西北、东北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不足15度。像济南明天的最低气温预报的是18度，郑州3号19度，合肥4号19度，都会是立秋后首次跌破20度，各地秋意渐浓。那降水方面，未来3天在沙德尔环流以及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是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3号强降雨会有所收敛，但是呢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和台湾岛仍然会有强降雨，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带，最近2天受冷涡影响，会有较强降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同样需要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1: 好的，无敌。
0: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 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

0: 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 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天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百姓用药可及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3: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2: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4: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悋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2: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如何？更多好药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杜西蒙的报道。
2: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5: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5: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个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3: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两天全国多地中小学陆续开学，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的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
0: 那今年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7: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1: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0: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2: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3: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4: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5: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王月、刘婷婷，主播何芳、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昨天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向尼泊尔提供救灾援助的情况，后续中方还计划为尼泊尔救灾提供哪些支持。郭家坤表示，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工作。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此外，郭家坤还表示，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此前雷达探测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面面积约0.1平方公里，库容约220万方，堰塞体坝体平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8月31日在社交媒体说，哥军方近日在该国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开展军事行动，击毙20名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科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头目。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此次行动削弱了该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能力和对贩毒通道的控制。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共4章20条，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

0: 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0: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0: 今天，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1: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0: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又出现了漏洞。
1: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0: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1: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1: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热气腾腾的校园餐桌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实现营养升级？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7: 贵人来辅助。
6: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9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0: 好的，我们首先啊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1: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2: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13: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 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7: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5: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AI 上岗提供定制化。

0: 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1: 从早上5点钟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0: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2: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0: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止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2: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0: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3: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0: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供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4: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0: 家长刘女士说，
5: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0: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洗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6: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北京市有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个秋季开学日，对于广西横州的同学们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暑假期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9: 将近两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10: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

0: 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0: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2: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0: 8年级学生韦梦瑶：
3: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0: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
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9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7: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3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8: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中国大
7: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团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9: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7: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史介绍，
10: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

0: 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1: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2: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1: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3: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1: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4: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
18: 贯通仅剩800米。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9: 与此同时，根据专家组最新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前推进的同时，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0: 昨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2: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2: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2: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着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2: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3: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4: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3: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回来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3: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5: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形。
7: 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一座红色

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一些孩子能力的培养，有哪些能力需要被重点培养，原因又有哪些呢？我们推出了系列策划叫面向未来的品格能力到底怎么培养。继上周之后我们和大家探讨的成长型思维的话题，

0: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创造力的问题。我们再来欢迎特别为大家请来的来自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的特约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李康。欢迎您，李老师。
1: 大家好。
0: 李老师，我们一直说哈，21世纪什么最重要？最重要的技能里面一定不能少了创造力。
1: 对，
0: 对不对？而且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说，据在未来几年内哈，创造力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一起，成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具备的三大技能。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怎么听说创造力也开始出现危机了呢？这是怎么回事？您来跟我们说说。
1: 嗯，创造力其实不是开始出现危机，是其实创造力危机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只不过呢，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因为现在好像是一个充满着创新的一个时代哈，科技创新层出不穷的，而且呢，这个咱们中国还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是吧？嗯，但实际上呢，其实研究者发现哈，当然这是一个美国的研究，不过在世界上其实有普遍的这个意义哈，
0: 认可。
1: 对对对，就是从90年代开始，科学家，不是从九，他是从好几十年前啊，就是每年对这些孩子、一些儿童，做这种创造性思维的测试。
0: 嗯，
1: 后来就发现呢，这个测试一开始是上升的，一直上升到90年代，1990年左右就开始持续性的下降，直到现在。
0: 1990年开始，
1: 这个，对，还没有停，
0: 一直到现在，创造力的指他们所得出来的这个分数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就得出来创造力危机。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的创造力，是在逐年下降的。就是现在的孩子有可能没有我们当年是孩子的时候创造力强，按照这个测试来说是这样的。
0: 明白。我们先来说说吧，孩子常说这种创造力很重要，家长也特别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能力，所以有的人说这是一种能力，哎，有的家长还说这是一种心理过程。我们请李康老师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创造力。
1: 我觉得都对，它是一种能力，但这个能力呢，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你知识技能的积累，在不断的发展的啊。一般来说呢，咱们可以把它分成4个阶段。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哈，1、2岁的时候，他开始有这种好奇心、探索世界的时候哈，他拿个东西看一看、摸一摸呀，甚至搁在嘴里尝试，这个阶段就是这个创造力已经开始的阶段了。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呢，他把一些东西自己拼拼凑凑。凑出一些小东西，画出一幅小画，或者把小积木搭成一些小房子什么的，这就已经算创造力了，就算是最初级的创造力就出现了。但是呢，真正我们说的，我们希望孩子所具备的创造力哈，实际上是未来工作中的那种高级的创造力，对吧？
0: 比如说，
1: 画家呀，对吧？比如说作家呀。这个科学家呀，是吧？这种的创造力是高级的创造力，
0: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些创造新概念、新理论，还有更新技术、发明新设备，诸如此类的。
1: 对，这些都是创造力了，
0: 都是创造力的表现了。
1: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种高级的创造力，它是需要有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的。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的。因为现在
0: 怎么讲，
1: 有一些教育机构哈，就说我们现在培养的是创造力，我们培养的是能力，我们不注重知识，知识不重要，知识更新很快，所以呢就有点像另外一个极端了，就重能力轻知识。这个我也是不同意的。我觉得这个创造力的发展是随着这个知识的积累，你要想获得这种高级创造力，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经验、技能的积累的。
0: 那换句话讲，就是如果你不重视知识的积累，你的创造基本上都是低端的。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是在重复一种可能一直已经被人创造出来的，你自己还认为还不错的一种低端的系列的发明。
1: 它不会对这种社会造成就带来更大的价值，尤其是我们说有一种叫大创造力，叫 Big C， 这是研究者特别喜欢研究的一个主题。Big C 就是如何能就培养出这种像乔布斯啊，就像很多改变一个行业的这个发展趋势的这种就是这种创造者啊，有创造能力的人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很多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件事情。
0: 明白。那创造力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很多人讲说，跟孩子天生的有关吧，他天生聪不聪明，他有没有具备这样的一种感觉，像脑部的一个结构一样。

0: 想，这是到底是什么来决定创造力的？
1: 哎，说实在话啊，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创造力，它其实和我们的智商关系没有那么大。创造力其实是人天生的一个能力。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拥有这一切啊，城市里的这些楼房，然后这马路、交通工具，我们每天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设施、生活用品，
0: 无一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1: 没错，都是千千万万的人创造的。可能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在参与一些创造，大大小小的创造，所以每个人都有创造力。有些人会觉得说聪明的人有创造力，不聪明的人没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而且发展创造力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相信你有创造力，而且你相信你的创造力是可以发展的，这个特别重要。
0: 明白。那创造力有没有发展的不同阶段？刚才您也说到了，是四个不同的阶段，对吧？那我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或者说在孩子什么样的年龄，对他进行这种创造力的激发，是可以达到那种事半功倍的？我觉得作为家长哈，好像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暗示，就是孩子应该在有一个大概齐的年龄，我对他进行一种什么样的能力的培养，也许我抓住了这个关键敏感期，就能够帮助他怎样怎样。那么在创造力这个问题上，这个能力的培养上，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创造力这个事儿吧，跟别的能力有点不太一样。可以说呢，创造力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你不要磨灭孩子天生的创造力，就已经很好了。这是家长很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
0: 明白了，李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创造力孩子是有的，你别费尽心思的扼杀他就好了。
1: 是的，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给家长们做培训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会让他们做一个小练习，就两个人互相画对方的肖像，一分钟的时间。后来你就发现，这些成年人互相画肖像的时候吧，会比较紧张，哎，然后画完了还会互相道歉，不好意思啊，把你画难看了。但是小朋友啊，你让他做一样的游戏，我给我儿子试过，我让他哎给妈妈画个像，他画完了，即便他画的再
0: 不像，再难看，
1: 他很开心的，就他特别骄傲，他觉得他画特别好，拿给我看，妈妈你看我怎么样。就是孩子们他是天生具有创造力，而且他相信他自己创造能力。成人呢，其实创造力不如孩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你觉得？
0: 我觉得他已经思想被某种东西给禁锢住了，
1: 哎，
0: 他一旦没有觉得达到自己某一种理想的高度，他就觉得那不是创造力，或者说那是不好的创造力。
1: 是所以我总结哈，成人的创造力低，或者说我们从小到成人容易一路下降，就是一个是想太多，想太多了，这影响你创造，因为创造是一个非常流畅的过程。你一旦想，哎，我画的不好吧，人家会笑话吧，完了，你这创造力没了，
0: 戛然而止。
1: 对对对。再一个呢，就是没自信，就他就觉得，哎呀，我又不是专业画画的，人家画家有创造力，我没有。你一旦认为你没有创造力，哎，你就真的没有创造力了。
0: 这就是没自信
1: 啊。对，想太多没自信，这是我总结的。
0: 非常好，这个大家以后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里面可以来想想这六个字啊。
1: 对，这个是成人自己哈。你们成人的这个创造力是这样，随着我们越想越多，越来越没自信，然后下降的。那其实孩子天生他有创造力，我们怎么去保护他，怎么去支持他去发展他的创造力，而不是抹灭的创造力，这个就有专门的这种就是一些小的技巧了。
0: 比如说您来给我们讲讲，我们特别想讨教一下。哦，懂了，就是创造力它是有的，我们只要不磨灭它，只要保护好它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成人对孩子要减少控制，就给孩子控制不要太多啊，因为你一旦你是在控制着孩子，什么叫控制？比如说你给他放学之后安排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班儿，然后呢，或者是他要做什么，你来告诉他，按照爸爸的意思，按照妈妈的意思来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个孩子完全失去了自由自主的空间，那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发生的啊。所以第一要注意减少对孩子的控制，
0: 减少控制。
1: 对。那么增加什么呢？就增加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哎，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
0: 特别特别
1: 对，
0: 李老师用了是

0: 个
1: 三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对，因为没有人相信自由玩耍可以综合培养一个孩子各方面的能力。因为现在这个自由玩耍在学术界是有个专门的词叫 free play， 就自由的玩耍哈。科学家们、教育学家们非常推崇，但是家长们就不信，家长们就不安，就觉得他这会儿他在那闲玩，就在那疯跑，就跟别人在那玩沙子，这
1: 能玩出什么来？
0: 对，但实际上这个是特别培养咱们说的面向未来的能力、创造力、协作、沟通，甚至包括一些意志品质，不怕困难都培养，
1: 都在玩耍当中，
0: 对，
1: 都在这个 free play 里面能体现。
0: 是是是，所以我特别的那个呼吁哈，如果您希望您的孩子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孩子，一定得给他留出他自己自由自主的自由玩耍时间啊。但是这不是让他自己去玩手机看电视，那不叫自由玩耍，那不是高质量的自由玩耍。
1: 那什么我们可以让他来玩呢？就除却这些电子产品，让他到自然中去玩，
0: 自然环境是最好的，因为那里边，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嘛，创造需要原材料啊，自然环境的原材料简直太多了，然后自然环境也能给孩子很多的启发和灵感。最重要的是创造的时候吧，人的情绪是要愉快放松的，自然环境里是最容易让人愉快放松的，所以呢能给孩子很多的滋养。现在很多心理学者喜欢说滋养这个词，
1: 我特别有感慨。在前一段时间我带着孩子去了乌兰察布的草原一趟，在那边呢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石矿，石头的矿，然后这个矿呢是被保护起来的，但是在这个矿的旁边呢有一些你是可以自由采集的，它那个就是千百年来的地质结构而给了这个自然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石头。我的孩子在那儿您知道捡了多长时间吗？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你不能想象，我自己也不能想象，
0: 是吧？
1: 我原来会觉得，你不就一捡一石头吗？你至于捡那么长时间吗？但是那天我没有控制他，我就是让他自己去，他每捡一个特别漂亮的石头，那个石头它是有各种造型，而且有颜色，而且有一些还有一点像宝石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是那种透明的、半透明的羊脂那种感觉的。他就会非常兴奋地跑过来跟我讲，说妈妈你看这个像什么。他那天跟我说了好多好多他自己的那种想象的一些，比如说像小动物啊，像妈妈你平时给了我一个什么东西，他赋予了那些石头那一个下午的感情。我觉得两个小时的玩耍时间，我刚才在李老师的这个话里面突然找到了，就是这种玩耍有多重要。
0: 真好，这比两个小时课外班简直强不知道太多了，
1: 太美了。对于孩子来说，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家长你要注意啊，这会儿你这俩小时这孩子大脑里的创造力相关都在高速的发展，
1: 都在无限的链接，
0: 并不是没用的时间，这个是特别好特别自然的时间。
1: 哎，那是我在他长到这么大以后第一次体会到，你放手让他自己去玩，让他就是让他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时候，他有多兴奋。
0: 相信孩子他自己能把他自己成长得很好。
1: 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刚才说了减少控制他的时间，增加孩子玩耍的时间。
0: 对，还有嘛，就是要允许孩子去有一定程度的打破常规，这个很重要。
1: 允许孩子打破常规，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少给他一些规则意识。
0: 规则意识是很重要的，这个没有问题。我说的这个打破常规呢，是一些常规性的思维。你比如说吧，一般来说，咱们就说，比如说一支笔，对吧？它写字用的。
1: 对。
0: 你可以把两支笔搁在一起当筷子。或者比如说这个蔬菜，一片黄瓜片圆形的哈，它本来是吃的，你可以把它放在眼睛上当眼镜。就让孩子知道一个东西它可以有不同的用途，就让他不要习惯性的有一个固定的常规思维，打破常规的思维。
1: 明白，
0: 就这么简单，不用专门去报什么创造力班去培养孩子创造力，就是你在家随时随处就让他发现一些生活中的事情，生活中的事物，让他去想有什么不同的用法。
1: 你就让他尽情去发挥他的这种想象力。
0: 是，这个是培养创造力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我刚才说的那个测试孩子们创造力水平的那个测试哈，它本身其实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孩子去想，不光孩子，成人做这个测试也一样。比如说一个砖头，这是最有名的。

0: 的，
1: 嗯，
0: 你能想出多少种用法？
1: 砖头，
0: 对，这就是他这个测试的问题。你想出的越多，说明你这个人的思维越开放，越容易突破常规，
1: 越有创造力。
0: 哎，越有创造力。
1: 嗯，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我收音机前的各位，测试一下一块砖头，大家都知道吧？盖房子用的那个砖头是吧？它到底有什么用处？

0: 戏
1: 精神，
0: 嗯，这怎么讲？
1: 因为其实游戏精神里就有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比如说打破常规，
0: 嗯，
1: 因为在游戏里小朋友他经常会去扮演一些角色，
0: 是的，
1: 一个小棍儿他可能是他手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可能是一个魔
0: 法
1: 棒，
0: 哎，我们俩都想到了，
1: 是是是，嗯，所以还有比他是自由的，他是自主的，对吧？所以这种就是游戏精神，而且他是轻松愉快的，因为创造它基于非常安全的愉快的情绪，你要特别紧张你是很难有创造力的，对吗？嗯，
0: 明白。
1: 所以游戏精神就能囊括很多创造力需要的东西。
0: 明白。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在前一段时间跟另外一个妈妈在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她其实特别害怕她的小孩安静下来，待在那儿无所事事，所以她就不允许她有一刻不得闲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后来想想这其实是挺可怕的，就很多的创造力不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或者说是你让他一刻不停的你去塞满了他的时间，他怎么去创造他自己的一种创造能力呢？
1: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孩子时间塞满，嗯，我可以举一个我们家孩子的例子，
0: 嗯，
1: 就是有一天早晨他没事儿干，就是这种闲的没事儿干的状态，
0: 放空
1: 啊，然后呢他说妈妈我要看电视，
0: 嗯，
1: 我说不行，没到看电视时间，他说那你陪我玩。一般我是一个比较就是软比较好说话的妈妈，我就容易陪她，
0: 嗯，
1: 但那天呢我有工作，我说妈妈真的不能陪你，她就无聊了呀，她很难受，她难受了一阵儿，一般她经过难受一阵儿之后她接受现实了，
0: 嗯，
1: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她拿我们家一个空白的画画本一页一页的画，居然画出了一个修路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看她创作一个故事，
0: 就是她自己的天路
1: 啊，真是的。所以你看这种无聊的所谓的无聊的时间多么重要。
0: 对，嗯，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深受启发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有一天就是也是特别忙，我只能让他自己在那玩，
1: 嗯，
0: 然后他大概就玩了20分钟左右，跑过来跟我讲说，妈妈我发现一件事儿，你看同样都是这一个球嘛，为什么我在这儿他就滚得远一点，我在那儿他滚得就近一点
1: 啊，你还真好探究，
0: 这就是一种他自己的探究，嗯，但是如果你要是可能一直不停地塞满他的时间，你没有办法给他自己的这种思考，他怎么去发现？
1: 没错，
0: 他就知道哦，这个地方因为高度不一样，所以放得高一些，这个小球就滚得远一些，
1: 嗯，
0: 放得低一点，这个小球就滚得近一点，
1: 嗯嗯嗯，
0: 哎，我当时就觉得哦，我们是不是给孩子这样的时间少了？
1: 是啊，尤其是我感觉现在这届家长，
0: 嗯，
1: 好像比往届的给孩子的自由时间更少了，
0: 是是是，
1: 有这个趋势吧，
0: 没错。而且我曾经也听说过有一家公司，就公司我就不说了，他们大概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提出了要员工每天抽出大概有15%的时间是用于思考的，你不能想象吧，就你的工作时间里面15%你可以用来思考，
1: 嗯，
0: 好像全球还有个另外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那个 G 打头的，
1: 嗯嗯嗯，
0: 也是要提倡员工每天拿出20%的时间，零散时间啊，用来思考。他，嗯，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你只有在这样精神时常放空的状态下，嗯，你才有可能去有很多的灵感和创意。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在一些放松的时候，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
1: 嗯，
0: 对吧，你手湿着你也不能拿手机，对吧，然后也没有电视，很多人家里没有条件在浴室里放一面电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躺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最轻松的时候，你往往会有一些这种思想这种创意快点蹦出来，
1: 是的，
0: 所以给自己和孩子营造出来这样的一些产生灵感的时刻和场景也挺重要的，
1: 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嗯，留白其实无论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是对发展我们的创造力，
0: 嗯，
1: 都很重要。
0: 所以我们今天啊，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真是觉得咱们似乎好像也只开了一个头，
1: 嗯，
0: 对吧，就关于创造力的问题，嗯，但是我觉得今天李老师提到的几点大家回去可以想一想哈，
1: 嗯，
0: 就是大家别想太多，对吧，别没自信，就是你在面对自己的时候，那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减少控制孩子的时间，增加他玩耍的时间，
1: 嗯，
0: 打破常规的思维，
1: 嗯，
0: 包括要跟孩子要有一种游戏的精神，
1: 精神，对，和孩子一起去探索，
0: 没错，
1: 随时随地，
0: 没错，
1: 哪儿都可以成为发展孩子创造力，包括这个找回你自己创造力的 时间和地点。
0: 好的，让我们都发自内心的

有些爱是只无味岂止可惜，有些人像是风景过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近两年有个词儿在网络上，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十分流行，是什么词儿呢？它叫躺平。哎，简单来说就是瘫倒在地，以一种顺从的心态去迎接外头的风风雨雨。甭管主流社会给过来多大的压力，是加班升职也好，挣钱买房也罢，这信奉躺平学的人心里头就三个字儿：无所谓。人家是既不反抗也不争论，这日子只要能过得去，就这样马马虎虎啊过下去就算了。当然有选择躺平的人，就有要求大家支棱起来的人。网络上后来也渐渐出现许多呼吁大家不要躺平的声音。不过您绝对想不到，这其中有一句呼声居然是发自一位年过90岁的学者。而且他不仅号召身边的同事们绝不躺平，自己还以身作则，在退休后的30年里书写了职业生涯中最为传奇的一段工作经历。那这位老太太究竟是谁呢？北外毕业，俄语专业，她为何转行当起了植物学家？在大雪封山中考察近8个月，她曾经历经过怎样难以想象的磨难？被形容为罕见又霸气的女知识分子，她的晚年会有哪些与众不同的轶事？听天下，和您聊聊绝不躺平的植物学家李恒的故事。1929年，在湖南衡阳一个普通家庭里，我们故事的大女主李恒出生了。母亲和妹妹为了供养她读书，常常要接手工活来挣钱补贴。而李恒也没有辜负家人们的希望，顺利考上了在外语领域响当当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以后便进入到了中科院工作。一开始他的职位只是图书馆的一名办事员，但是凭着自己的硬实力和一股子不甘居人后的拼劲儿，他很快就转为了专家处的俄语翻译。要说这中间他有多拼，我给您举个例子。他曾经在一场翻译比赛里，因为24小时接连不断的翻，以至于比赛结束后手抖的连字儿都写不了了。您听听，服不服？然而这工作刚刚稳定下来不到5年，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李恒的俄语便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正好这时候，他在北京植物所做园林设计的丈夫，因为工作安排被派往西双版纳植物园，因此他们便举家迁往了昆明。此时的李恒在外人眼中，活脱脱就是一个随夫南下的家庭妇女，更何况他一个俄语翻译，到了云南能做什么工作呢？然而李恒自己却对这次调动十分满意。原来他在过去翻译的过程当中，早就对云南多样的民族文化和秀美的山水风光有兴趣了，尤其是西双版纳丰富的物种更让他心驰神往。于是丈夫的工作安排一下来，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交出了工作证，火速办好了包括调动证明和户口迁移在内的各种手续。1961年春天， 李恒来到昆明，并且见到了将要影响他一生的老师吴征义先生。吴老先生曾经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所长，当然也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面对30岁出头对未来满是憧憬的李恒，他先是泼上了一盆冷水。原来尽管当时的文献有许多来自国外，但基本上都是英文和法文的，李恒的俄文在这儿同样派不上用场。因此吴征义给李恒提出了第一个要求，就是学习英文，学习植物。于是31岁的李恒勇敢地将过去归零，从头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白天他安排自己到植物园的标本室里看标本，那段时间认识植物成为了他唯一的爱好。从蕨类到单子叶植物他全都翻阅了一遍。到了晚上他便挑灯夜战，自学英文，系统阅读植物学的相关书籍，后来甚至连拉丁文、德语和法语的文献他都能读上一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李恒就以全科学院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英文的摸底考试。自此以后，吴征义先生才开始手把手地教他植物分类等与专业相关的知识。而当时的李恒还只是个半只脚都没踏进门的小白，无论是野外考察还是室内编研，他都是外行，就连采标本和写总结都要一点一滴地学习。然而仅仅经过了一两年的磨练，他就成了同事中间披荆斩棘、爬山过河的能手。有一次外出，他突然被一只躲在树叶后边吃东西的猴子所吸引，而再仔细一看，他发现原来猴子藏身的那片树叶别有洞天。当时他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力气，明明都已经30-40岁的人了，他居然猛地一下就窜上了10多米高的大树，估计身边的人下巴都要惊掉了。但也正是这次机缘帮他发现了人生中第一个植物科的新种。3年后，李恒在云南大学和昆明农学院完成了主要植物学课程的学习，而且在考试中还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吴征义先生的指导下，他终于有机会加入植物研究队的行列，亲身走进云南的植物王国，正式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其中李恒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参与了云南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而这些也在将来为他的职业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认可。不过直到60岁快退休的时候，李恒在昆植所仍然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副研究员。谁也不敢想象，这位看似平凡无奇的女植物学家竟然在心里盘算着一场即将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冒险之旅。这究竟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旅程呢？李恒在计划的是一次针对独龙江地区的大规模野外考察。估计有朋友会问了，这独龙江是什么地方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年近60的李恒对它产生兴趣呢？还真让您问着了。这独龙江是位于云南省贡山县的一个乡，但它与县城之间横亘着海拔4000米的高黎贡山，这也就导致独龙江一带偏僻难行，不通公路不说，甚至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处在大雪封山的状态。因此前人对独龙江的植物采集和探索都是在气温较高、降水比较少的7月到9月进行，其他时间段基本没人敢往那儿跑。但与此同时，这里丰富多样的物种也一直牵动着学者们的好奇心。终于在1987年，独龙江的区系考察被列入了全国第一号重大基金项目，却也成为了其中最难推进的课题之一。而此时接下他的人正是还有2年就要退休的李恒。想要完成对独龙江标本的系统鉴定和区系报道，李恒必须在最严寒的冬季深入独龙江， 在里面进行一次史无前例长达8个月的越冬考察。为了这次旅行，光是准备物资他就花了近2年的时间。都带了些什么呢？像是做标本用的报纸和木炭，以及食物、佐料，还有照明用的蜡烛，李恒就带了好几箱。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准备出了200条烟和酒，这当然不是他自己想用的，而是给山里的乡民的。在当地，这些东西可比钞票金贵多了。正当万事俱备，离出发只有2天的时候，李恒的丈夫却突然病重，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领导们都建议李恒在家陪陪丈夫，不要去独龙江了。可是李恒却拒绝了所有人的挽留，他的理由就一句话：我在，也不能让他好起来。而且他知道，丈夫也是支持他的，毕竟过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怎么能轻言放弃呢？好在那一次，她的丈夫最后也转危为安。想要进入独龙江，光是山路就要走上3天，最后一天更是要翻越3000多米的高山。这里山势陡峭，过山如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

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独龙族人，都从来没有见过像李恒这样年过花甲的女性想要翻山进去的。一位独龙族的男子曾经对他说，你长了一颗老虎的胆。长着虎胆的李恒面临的可不止这一道坎儿。考察队的任务就是沿着雪线采集标本，可高黎贡山的一天就有四季，常常是山谷下雨，山顶下雪，雪线每天都在变化。到了雨季，一个月可能都碰不上几个晴天，他们在山里扎营，帐篷半夜就可能被雨水淹没。不仅如此，人迹罕至的大山还常有野生动物到访。据说有一次，李恒在500米内就发现了72条毒蛇，这换了咱们，估计不是吓得哇哇叫，就是连路都不敢走了。可是对于植物学家来说，与危险并行的往往是最迷人的风景，比如白垩纪时代就存在的秃山林，还有世间罕见的大树杜鹃，这都让李恒振奋不已。每天考察回来，李恒都要亲手制作标本，8个月下来，他收集了不下7000号标本，每一号标本都包含7份，也就是说足足有50000份标本都由他亲自修剪、压制、挂牌、写号码。您想想，这得是多庞大的工作量啊！而这还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已。科考结束之后，考察队带着近100个箱子返回县城，可就在路上，李恒竟意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当场昏迷。醒来之后，他的身体不能动弹，整个人趴在马背上，每颠一下都剧痛难忍。然而抵达贡山县城之后，他去的却不是医院，而是第一时间到县政府去做报告，说这次收获巨大，请他们务必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直到几天后返回昆明，他去医院拍片，才发现自己断了3根肋骨。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住院，只是要了几贴膏药，就又回到植物所鉴定标本去了。在标本室里，他僵直地站着或者坐着，在显微镜下检视那些得之不易的标本。久而久之，他的肋骨渐渐自动愈合了。可是6个月之后，他突然咳出了血，医院的检查结果就是他吸入了过量的标本里的杀虫剂，查的成果却是丰富的。人们从他的标本中发现了80多种新植物，为后来查的成果却是丰富的。人们从他的标本中发现了80多种新植物，为后来出版的植物学专辑等著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独龙江植物越冬考察及独龙江种子植物区系研究也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的1等奖。在人生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李恒却迎来了职业的巅峰。独龙江的考察经历成为了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记忆。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除了大自然的馈赠，李恒在独龙江感受到的还有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情感，这里边又有哪些故事呢？越冬考察期间，李恒接触到了许多独龙族人，尽管听不懂地方话，李恒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们待客的热情。有时候他从山上采标本回来，乡民们知道他要来，即便人不在，也会在火边给他留上煮好的热鸡蛋，甚至连壳都帮他剥掉了。当地的小孩子虽然不懂李恒是做什么的，却明白他每天都要采花，于是不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有花，就会一捆一捆抱回来给李恒做标本。李恒也常常把带去的食物分给孩子们吃，还给他们买蜡笔和纸，鼓励孩子们学画画，相处得十分要好。而最让李恒难以忘怀的，还是独龙江人曾经救过自己的命。一次，李恒在野外考察时，不慎被马路狮子给咬了。这是一种长相与蜘蛛很像的毒虫，咬上人之后，它的头会深深

埋进肉里，处理起来需要十分小心。即使把虱子拉出来了，伤口也得用碘酒反复消毒。可您想，在大山里头，到哪儿去找碘酒和医用酒精呢？没办法，李恒只能先用盐巴将马路虱子搓死，再用刀片划开伤口，把留在皮肤里的头拔出来。可是这么一搞，感染的风险自然直线上升。果不其然，李恒不久后就染上了疟疾，发烧烧到41度，全身出汗，一个星期都下不来床。当地政府赶紧调派直升机把他转运出来，乡亲们又用担架将他一路抬到边防部队的医务室，这才从生死线上把他给拽了回来。用李恒的话说，当时他就是想活着，好好工作，否则对不起这些可敬可亲的乡亲们。考察回来之后，李恒的学生发现，老太太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了。过去的她将一门心思都放在专业研究上，可是从独龙江回来之后，不论遇到谁，她都会讲一讲高黎贡山的贫困问题，像是交通闭塞、医疗和教育资源匮乏等等。确实，当年的独龙江过得还像是一个原始社会，乡亲们都是以物换物，对钞票根本没概念。他们给李恒一只鸡，李恒给他们20块钱，可钱当场就成了擤鼻涕的面巾纸。此外，边民的生活水平也让李恒感到忧虑，尤其是教育的缺失更让他揪心。大部分人都不读书，即便乡长的教师的孩子也不读书。由于缺乏基本的知识，有的乡民喝酒喝的酒精中毒，自己都意识不到。为了尽可能改善乡民的生活，李恒将独龙江项目成果所获得的20000元奖金全都捐给了当地的学校。要知道，1995年的20000元绝对不是笔小数目。此外，他还和一位女企业家一起捐助了40多名独龙江失学女童读书。直到晚年，李恒还经常到当地指导种植户养殖一种叫重楼的中药。重楼是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可是很多种植户跟风养了半天，却不知道重楼属里还有分别。有的重楼养了也没人收，常常是白费力气还亏了钱。为此，李恒专门写了一本重楼种植手册，免费发放给种植户，还特意留下手机号，方便种植户找到自己。而他的手机就常年挂在脖子上，生怕错过了乡亲们打来的求助电话。60岁的李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人老了没关系，只要心不老，走到哪儿都有舞台。不仅如此，在人生最后的30年，他也一点没让自己闲下来，甚至活成了大家眼中最勇的老太太。为什么这么说呢？退休后的李恒一点没有躺在家里安心养老的意思，反而还成了整个昆职所里最卷的员工，直接创下了所里的3项纪录：年纪最大，加班最狠，还是唯一一位退休后仍保有办公室的研究员。每天早上8点，李恒便从山脚的家里出发，不用拐杖，也不要人扶，自己半小时内就能抵达山顶的办公室。他常常工作到凌晨，有时夜里3点还能收到他的邮件回复或者朋友圈点赞。到了周五晚上，他更是放心的加班，甚至一干就干到凌晨4、5点。因为转过天来是周末，老太太还能补个觉。后来昆职所的30多个保安都熟悉李恒了，经常等他下班之后开着巡逻车送他回家。不仅如此，李恒即便退休，还是和在职员工一样写年终总结，认真地回顾不足，写下展望。一次所里开会，请他上台讲话，老太太一出口就呼吁大家绝不躺平，当场给底下的人都听愣了。毕竟有些上了岁数的研究员

0: 没听说过这个词儿呢。而李恒自己呢，他不仅不躺平，甚至还有再大干一番的势头。89岁那年，老太太摔了一跤，却还照样上班，直到一位细心的同事发现她的脚踝已经肿到鞋子都塞不进去了，才把她劝到了医院。同一年，一位比她小9岁的作家和她相约一起去参观重楼种植地，可是到了日子却赶上台风，一路上山路崎岖，往返开车都得花上8个小时。作家本以为这事儿会延期，可是李恒却如约地赶来接他。老太太甚至开玩笑说，要是真下雨了，他就把大伙挨个背回去。转过年来，已经90岁的李恒还去了一趟高黎贡山，结果路上不巧遇上了轻度的山体滑坡，眼看着沙石哗啦哗啦地往下掉，司机都有点害怕。可您猜李恒怎么说？这位霸气的老太太淡定地吐出了3个字儿：冲过去。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李恒究竟靠着什么才能这样无所畏惧？其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简单，我们这一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生死看得很淡，还是手上这个工作更重要。而李恒也用90多年的人生证明了这句话，他活得仿佛是一根顽强的蜡烛，即使燃烧到最后一刻，也要让周围的一切感受到生命的热度。2023年1月12日，这位永不躺平的植物界的女侠因病在昆明去世，享年93岁。她的葬礼非常简朴，没有遗体告别仪式，因为她最讨厌大张旗鼓。公墓坐落在附近的山上，在那儿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植物研究所，那个她为之工作了60多年的地方。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Beian,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ei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 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

0: 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

0: 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

0: 持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

0: 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1: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0: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2: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0: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2: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3: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4: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5: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6: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6: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一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5: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6: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5: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6: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断、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三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斯轮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拦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

0: 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1: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2: 你好，杨畅。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1: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2: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3: 贵人来扶助。
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7: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2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8: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7: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2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7: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1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1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0: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7: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

0: 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3: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1: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5: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

0: 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2: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1: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2: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1: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2: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0: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3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4: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

0: 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1: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一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一张，涉案各例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0: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1: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0: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0: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2: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3: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长。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哈，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5: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6: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

0: 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6: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7: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8: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

0: 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1: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0: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0: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

0: 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结构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嗯，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2: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事件引发热议。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随意触摸把玩会对标本造成怎样不可逆的伤害？参观博物馆观赏和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北人疗法的这个胡家老。
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昕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许昕、梁惠玲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单忠德一行。
0: 1至7月，黑龙江省规上工业食品制造业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
1: 全省各中小学将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更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0: 2026年黑龙江暑运收官，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昕主持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

0: 尽责，奋力开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编学文、徐向国参加。
1: 许勤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依法履职用权。许勤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必须久久为功，抓长抓长。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纳入重要日程，认真研究，务实推进。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结合分管工作抓到位，各工作专班要抓好回头看，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扎实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
2: 8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单忠德一行。
3: 许勤、梁惠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单忠德一行表示欢迎，向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勤说，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奋进十五五新征程上，请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一如既往关注支持黑龙江发展，在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编制及创新平台建设、产学研用协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国家大局，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单忠德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黑龙江科教实力强，工业体系完备，区位优势明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来，黑龙江积极担当作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持续增强创新能力，为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继续支持黑龙江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助力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省领导陈绍波、徐向国从立，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8月31号，省政协召开13届100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7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等，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政协有关专委会分党组组成人员调整增补情况汇报，讨论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交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追认，通报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在我省考察情况，审议通过关于深入挖掘经济潜能、助力经济稳定增长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徐建国、张贤友、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在省委领导下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不断巩固拓展的学习教育成果更好服务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强化安全意识，树牢底线思维，

0: 极限思维，积极发挥优势作用，助力我省做好相关工作。要聚焦“十五五”时期建设高水平健康龙江目标任务，围绕群众关切和卫健领域改革发展重点难点问题深度履职，为推进健康龙江建设、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做出新的贡献。
1: 一号，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省委会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方传龙出席并讲话。刘振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五转变一迈进，落实12个奋力推进重点任务，把自身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勇做凝聚共识的领头雁，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在助力龙江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建功立业。要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终身课题，持续锤炼政治品格，树立家国情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农产品、矿产等资源精深加工取得重大突破，到2028年培育新增省级及以上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特色食品产业集群20个以上。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依托资源禀赋，加快转型升级，推动食品制造业持续增长。
3: 1至7月，黑龙江省规上工业中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增速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最大的亮点来自五常市，上半年五常市食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6%，其中稻米产业增长34.5%，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18.7个百分点。五常大米品牌价值达720.12亿元，连续11年蝉联区域品牌、地理标志、大米类榜首。增长背后是三大因素的协同发力。一是政策领航，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出台，构建3+5+6精深加工产业体系，分类打造玉米、大豆等5个重点产业，以及食用菌、中药材等7个特色产业集群。二是投资拉动，全省食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3.8%，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一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5万吨氨基酸及配套工程项目，齐齐哈尔龙江扶风生物年产10000吨酵母系列产品等重点项目已投产或开工建设，为产业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三是转型提速，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农产品加工全流程数字化升级。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新增省级及以上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60个，进一步夯实产业竞争力。
4: 黑龙江食品制造业的持续增长得益于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作为国内最大的婴幼儿奶粉生产基地，飞鹤乳业正加速推进自主创新。日前，国内首条阿尔法乳白蛋白智能化生产线正式投产。
5: 我手里拿的就是企业刚刚下线生产的阿尔法乳白蛋白的成品样品，而就在我旁边的这面墙上展示的全部都是企业的核心产品。就在几个月前啊，唯独这个位置是空缺的，空缺的刚好是阿尔法乳白蛋白。过去这项领域长期依赖国外进口，而现在呢，国内的首条阿尔法乳白蛋白的智能化生产线投产之后，将这一空白彻底填补上了。
6: 它是在母乳当中非常优质、非常核心的一种蛋白，它的产生代表了我们飞鹤关键蛋白自产原料100%的闭环。
7: 此刻，在阿尔法乳白蛋白生产车间的中控室，车间主管李小龙正紧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曲线。今天运行的这一批次，他们再次向提纯率80.6%的记录发起冲锋，这个数字已经是国际水平的近2倍。任何0.1度的温升、0.1兆帕的压力波动，都可能让这批蛋白的活性大打折扣。
8: 这个就是我们的实时曲线，红色呢代表我们的温度，

0: 浅蓝色波动呢是代表的进料量，这个绿色的线呢是代表它的出料浓度，每一条曲线都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提纯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婴儿吸收的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1: 产线上的每一组数字正实时回传到研发实验室，工程师程建博根据这些数据一点点调试匹配参数，调整后的指令以秒级速度推送到车间中控系统，眼前这张密密麻麻的失败图谱记录着曾经的跌跌撞撞。
2: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1000次左右的实验，当时进展是一点都不顺利的，因为而我们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出来，其实杂蛋白非常的高，而我们主要提纯的物质却占比不足30%，距离国际上43%左右的一个水平线，至少差一倍的水平。拿这个图片，我们连夜又开会，散会之后呢，基本上已经到。
1: 程建博的手机里至今保留着一年前的一条朋友圈，没一次成功又怎样？至少我们出发了。一年后的今天，他们的提纯率已跃居国际领先水平。目前飞鹤连续7年稳居国内婴配粉市场份额第一，实现16种核心原料，100%自研自产，拥有12种技术储备。除了原料自产，飞鹤还在生产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每一罐奶粉的安全保障。在克东工厂包装区域，一组新投放的测试微粒正在模拟极端情况下的拦截效果。
3: 您看，带有异物的产品呢，已经第一时间被检测剔除。这个是它的照片，异物就在这个位置。我们控制的精度是1.5毫米，能够做到100%检测剔除，整个过程不到1秒钟。
1: 像这样严苛的测试，只是飞鹤质量管控体系中的一环。企业共建立了1322项质量管理制度，24小时全过程检测，涵盖25道检测程序，411项次检测。年初，飞鹤正式上线全球首个奶粉新鲜原料溯源系统。
4: 每一个听的底部都有个二维码，可以扫描出奶粉所用生牛乳和核心原料的数字标签以及检验报告，生牛乳和原料什么时候生产，在哪里生产一目了然，保障奶粉的新鲜和安全。
1: 目前飞鹤已完成全国3大乳蛋白深加工基地布局，日处理鲜奶总规模达3000吨。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以更好的原料不断地去精进自己的技术，让这些原料去服务于中国的宝宝，让我们的产品更加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
1: 8月31号下午，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东市向阳乡聚城村。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到如今聚城经验传遍四方，聚城村在有限的土地上算出增收新账。
5: 当记者来到聚城村村部时，村党支部书记刘唐生正带着村干部开秋收动员会，桌上铺着秋收进度表，墙上挂着收割路线图。听着听着，记者发现这更像是秋收后的分红大会。
6: 行，东边那块地啊，挺好了。
7: 好嘞，
6: 三哥负责计总数，老百姓的粮和钱，咱到时候一分钱不能差一点。
5: 聚城村今年肯定增收，这是每个村民的共识。底气从哪来？就在眼前这3000亩玉米田里。跟一般玉米地不同，东西方向看种得特别密。
8: 看看
5: 村民孙瑞祥说，这么种能挣钱。
8: 历年来没有这么大的空隙种地，现在这得下地呢。说不下地，咱们这个密制通风还好，光照还好。你说这里子蹦蹦的，赶上小珍珠了，你掐都掐不动，这能说不高产？农户啊都能乐够呛啊，都拍着巴掌乐啊。
5: 今年新铺的水肥一体化设备配合大垄双行密植技术，玉米苗从每亩3800株增加到8000株。种植户张宝算了一笔账，
9: 你看就多这一小块，一亩地得多大？200斤以上，惊喜就在这儿呢。增产就是增收吗？
5: 增收的第二重底气在眼前这拉宽的田垄里，玉米与小麦大豆混种，田尽其用被研究得明明白白。
10: 玉米产量提高了吧，我们又套种的小麦，小麦收割完之后我们又辅种的大豆，种了之后呢，它不影响玉米，叫一地三收。照老百姓常规种植的模式呢，我多收入400多块钱。老百姓土话就讲呢，我偏得。
11: 黑土层的厚度可以甚至达到30公分，就是得益于玉米和小麦的兼作模式。密植的玉米有更大的秸秆量，它粉碎还田；小麦这种流茬的，它这个也还田了，真正实现了产能和地力的这种协同提升。然后呢，是一种很可持续的一种模式和方式，非常值得推广。
5: 增收先得把地攥成拳头。为了让村民放心把土地交给村里经营，年初刘唐生给大伙吃了三颗定心丸，保证玉米亩产最低2000斤，超出的部分70%归村民，收粮价格每斤比市场至少高2分。今年村集体又新成立了农机服务公司，眼下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已调试完毕，就等庄稼一熟随时下地。
9: 以前就是我们种植10000多亩地的时候全是外雇，所有费用下来得110多万，现在呢60万就足够了，耕种放出这几个环节能及时完了保证产量了。
5: 地是有限的，想再多挣钱就必须往产业化方向走。走在村里日加工40吨小麦的面粉厂正在调试设，年生产4000万穗的鲜食玉米加工厂也在清扫库房整装待发。三大产业加年生产4000万穗的鲜食玉米加工厂也在清扫库房整装待发。三大产业加在一起，预计能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近500万元。就在记者采访间隙，周边乡村前来学习的取经团络绎不绝。
9: 效仿人聚成村吧，咱们不磕碜。你主要啥？老走老路子，你老百姓不富，那才磕碜呢。你现在这人家这是新路子，我们必须跟他学习。将来我们村就想要打造第二个聚成村。
1: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思路一变，产出翻番。聚成村以田垄密植、套种增效、产业化增值为路径，将有限的耕地种出了无限的潜力。当科技与智慧扎根黑土，每一寸田垄都能长出惊喜，也让乡亲们真切尝到了增收的甜头。聚成村的经验如同一粒好种，正在更广阔的黑土地上生根发芽。
7: 今天全省中小学迎来新学期，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中小学将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在铭记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12: 爬雪山，过草地。
13: 在哈尔滨市赵林小学，全体师生齐声诵读《送长征》，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校园。学校党史馆内，小红军讲解员娓娓道来，讲述一件件旧物背后的烽烟往事。更有学生带来家中珍藏70多年的老物件，动情分享祖辈的峥嵘岁月。
14: 我的太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我爸爸妈妈跟我说，他们那时候吃豆土豆，现在我有热乎的午饭，我要像太爷爷一样不怕苦。
13: 在哈尔滨市赵一曼红军小学，全体师生庄严列队，齐声许下勤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来自时空的信红色主题展板前，同学们手写书信，以真挚心声告白先辈，致敬信仰。
15: 把赵一曼烈士的精神带到生活学习中，每天做好一件小事，就是在传承一曼精神。
16: 借开学第一课的这个契机呢，把长征精神带给孩子们，激励孩子们能够在学习和生活当中不畏困难，能够勇往直前。
13: 七台河市保中学校通过实物展品、历史照片，带领师生重温周保中将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革命事迹。抚远市红军小学通过国防长廊宣讲长征故事，绥化、富锦、华南、虎林等地学校通过红色诗词朗诵、 VR 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方式，让学生直观感受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14: 特别震撼，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像他们一样不怕困难。
13: 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旅客1922万人次，高峰日发送量达36.6万人次。暑运期间，铁路部门推出多元服务，依托优享龙江服务品牌，深度融入全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东北地区首款以避暑纳凉为主题的15日旅游季次票，开行串联漠河、伊春的跨省避暑专列，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球迷专列、电影主题列车等特色旅游列车接连开行。今年夏天，哈尔滨文旅热度再创新高。

0: 太阳岛电影周、成龙国际电影周、哈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系列文旅活动相继举办。亲子避暑、商务出行、跨境旅游等多重客流叠加，带动民航运输高位运行。数据显示，暑运期间，省机场集团累计完成运输起降超。
1: 黑河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城市，它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我们这次的时间很紧张，还没在这个城市生活够。我很高兴我们两国有如此亲密的关系。
0: 本次电影节期间，共有《拉多加湖天使》、《八月》等十部俄罗斯优秀影片在黑河陆续免费展映，不仅让观众尽情享受视听盛宴，也让两国电影人有了更深入交流的平台。
2: 我这次来黑河就是来筹备选景，也主要是跟俄罗斯的电影人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前期的设置、制作、后期的发行当中能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
3: 黑河立足中俄双子城边境地缘优势，以电影为媒介，打造中俄边境人文交流窗口。
0: 以电影节为契机，2026全省老字号惠民消费季黑河站启幕，带动文化资源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4: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学生宋瑞成、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分别以个人和集体身份光荣上榜。发布活动旨在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上向善。
0: 8月30号，超早熟大豆新品种中皇940示范展示会在塔河县举办。中皇940由中国农科院和北大荒垦丰种业选育，具备超早熟、耐低温、抗逆性强等特点，经全国最北县级大豆育种试验站种植测产，亩产达330斤。过去黑龙江大豆规模化种植最北到黑河区域，这次中皇940将大豆稳产种植的边界推进到北纬53度塔河区域，填补了我国高纬度极寒地区大豆专用良种的空白。
5: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6: 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
11: 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皇帝对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

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

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

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

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哪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

0: 一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20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你好。
1: 嗯，孙岩你好。
0: 嗯，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42岁，我老公今年48岁，我的苦恼呢，在结婚以后时时刻刻都会有，就是他没有养家的能力，而且呢我发现想让他更进步更努力，之前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还会催促他督促他，但是发现没有可能，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挣钱的能力，没有养家的能力。过去啊，我们家里边穿的用的都是我买的，都是用我的工资，孩子也是这样，孩子的上学，孩子的各种开支都是我挣来的。我特别希望男人能养家，但是我发现不能这样，我只是指望自己，指望不到他，这就让我对他越来的越失望。那么他大概在3年前因为单位的状况不是很好，当时呢单位找了一个理由就把他辞了，后来他又找了他的一个同学和同学一起去做事情，但是没做多久好像也做不下去了。他这个人呢是属于那种有点书呆子气的人，也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不是很机灵，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的人缘始终也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呢我说重了，我感觉到他心里也是很有压力的，我说多了一些他就会躲到一边去。这两年我觉得说了也没有用，吵了也没有用，如果我张嘴就说孩子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我买的，你养家了吗？你给这个家付出什么了？我说了这种话其实我也觉得挺扎心的，我也觉得他也挺难受的，好像无力改变这个现状。现在的问题是，我之前我们公司的效益很好，但是去年我们公司出了一些事情，我们公司也有可能面临着要裁人，也有可能面临着要降薪，这些都是我担心的，我的压力一下就大起来了。毕竟我在这个单位已经待了很多年了，像现在呢我又40多岁了，如果要裁人的话，首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我的压力就会更大，我就会看着他觉得特别不顺眼，我就总会想我为什么会嫁一个没有养家能力的老公呢？为什么我以前会那么的单纯呢？我怎么就不想一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嗯，听起来确实挺焦心的啊。嗯，不过我也注意到，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呢，当她在表达完对她的丈夫的不满之后，然后又对自己进行了一些拷问，好像挺责备自己的，觉得自己当初怎么没有做一个好选择。那我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呢，我会有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过于保护你丈夫的感觉了。你好像把他想象的特别的没有承受能力，你连对他说一句重话你都担心很刺伤他，很扎伤他。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去跟他表达你对于你们关系和生活的感觉的时候，你又会害怕你的这些话会伤害他，这会让你对他很内疚，好像你变得不是那么的包容，不是那么的理解他的难处的时候，你会很有压力。这也是你们的生活到今天这个阶段的其中一个原因，你好像一直在允许他是那个样子的。
0: 哦，那么如果说的话不会很刺伤对方吗？比如说那个你看你一直都没有养家的能力，我本来这嫁一个男人我是希望这个男人能养家，对吧？能这个和我一起抚养孩子，能和我一起承担这个家庭的，结果你看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了，孩子的吃穿用度都是我花钱，这个家里面基本上都是花我的钱，你这个人挣钱能力那么差，之前工资也差啊，后来又这个没有工作了，然后和别人做一点事情也做不下去了，你看看你这么多年你给家庭 做了什么贡献了。那么这个妻子如果把这些话都说出来的话，那这个丈夫不就真的要崩溃了吗？我们不是说过，在夫妻关系当中，其实男人挺怕被女人说成没有能力吗？
1: 是的，我想可能有很多中国女人，尤其是70后的女人，都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好像中国的很多女人呢，就会担心，如果你要是去指责丈夫在工作能力、在赚钱能力上不足的时候，你好像会担心打击了他的男子气概。
0: 对。
1: 你仿佛觉得你有责任去替他维护他的那个男人的自尊。
0: 对。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现实是赤裸裸的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他确实在现实上没有为你们这个家庭的经济发展去贡献力量。
0: 嗯，
1: 你不说难道这个事情就不存在吗？你以为你不说他自己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他自己一定是知道的，只是你和他一起在试图掩盖这个事实。
0: 哦，是这样啊。
1: 嗯，
0: 那就说还是要说的。
1: 是的，必须要说的。在说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相信。
0: 嗯，
1: 你相信他作为一个人，他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做法去承担责任。这个责任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现实的责任，就是他作为一个男人，没有在经济发展上为这个家庭去贡献力量，他这个责任他需要去承担的。还有一部分是情绪的责任，他没有做到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去努力的满足妻子对他的期望，没有努力的为妻子去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那么他就需要去承担妻子对他的失望和指责，这也是他的责任。
0: 哎呀，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是一个挺敏感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如果一个男人他没有能够担负起养家赚钱的这个能力，哈，

0: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觉得要是说了会挫败男人的自尊心，
1: 嗯
0: 啊，说了会增加家庭的矛盾。另外，这个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说了有什么用啊？你看他和别人打交道不大灵光，啊，他这个人比较书生气，你让他出去赚钱，他好像面对现在这么复杂的社会，他可能也缺乏这个能力。我把这个话说了，我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跟他说完之后，他也不能变得会赚钱了，那要这样的话，我这个话不说也就算了，我说了不是啊，这个让我们家里边更麻烦吗？但是我确实是很介意，我每次我自己算一算，这个月家里边所有的开支基本上都是我在出哈。这个他上一个月也没有赚钱，上上个月也没有赚钱啊，或者说这个他给家庭的经济贡献那么少，我确实又是很介意这个事情，真是很难呐。
1: 是啊，那么我觉得你好像非常形象地替我们这位朋友说出了他心里面那种纠结哈。
0: 嗯。
1: 但是呢，这份纠结好像全部都发生在他自己的心里面。
0: 嗯。
1: 就是你在自己的心里面自循环，没有拿出来去跟你的丈夫去进行交流。
0: 嗯
1: 嗯，那么同时的话，就是当你在努力地去替他承担他的情绪责任。其实也相当于你在过度的保护了他，使得他更不能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是可以谈的哈。
1: 是的，就要看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谈。就有的时候你会很害怕，如果你去批评他，去指责他怎么没有去赚钱呢、啊、是不是能力上不行啊，你很害怕如果你说的话就像是挫伤了他男人的自尊，就像是去世了，就是那种势力的势哈、
0: 嗯、
1: 让他的男性的雄风受到了一些挫伤。嗯、那你可能要看你是用什么方式在说的。如果你在跟他说的时候，就是给他扣了一个你无能、你笨这样的大帽子的话，那可能真的是挫伤了他。可是如果你只是在表达我很委屈啊、我对我的家庭的生活是这样这样的期望，我对我的丈夫是那样那样的期待，可是你没有努力的去满足我的这些期待，我没有看到你尝试努力过，所以我是很伤心的，我很累，等等等等。就是你更多的是去谈当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和状态的时候带给你的感觉，以及你对他的期待，你对生活的期望，你在谈这些的时候就不会去给他的男性雄风造成挫伤的。
0: 对，也许确实是，如果他并没有更多的目前赚钱的途径哈，但是至少你说了这些，把这些说出去了，那么你可以和他一起来分担这个情绪了，包括这个妻子现在的担心，比如说自己单位会不会裁员啊，自己会不会被降薪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担心，自己内心也是很焦虑的，这是需要说出来，夫妻两个人可以共同的去分担的。
1: 对，是的。而且当你说出来之后呢，你的这些情绪感受需要有了一个出口，你释放了，其实你的智慧会更多的能回来。同时的话呢，你的丈夫因为他理解到听到了你的这些不容易艰辛啊辛苦以后，其实他自己也会去生出一些力量来。就毕竟他是一个男人，当他看到他的妻子其实因为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的艰辛这么的难过的时候，他必然会升起一种那种责任感来说，是啊，我怎么能这样子去让我的妻子跟着我受苦呢？他多多少少都会觉得说，那我需要去想办法。那么在这个如果他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其实你需要给他一些鼓励。通常来说，其实一个人只要有手有脚，是一个能够正常思考，有一定的能力的人，其实挣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可是你却觉得在你们的生活中这么多年都不能够让你觉得他能挣钱，那说明他心里面有他自己的困难，他可能需要一些鼓励，需要一些支持，需要有人推他一把。可是因为你太理解他了，你太包容他的那种害怕了，以至于你没有推他，他就也不敢往前走。
0: 哎，我觉得肖老师说的太对了，就是听上去她丈夫就有点像一个小孩子，反正家里吃穿都有，

0: 其实家里人也都没饿着，我这个人呢你也知道我能力不强，那我这个哎呀我这样赚钱的事情吧你也没有提出来非要让我去赚钱，那我好像能逃避一天是一天，
1: 是、啊、
0: 是这种感觉。如果说妻子和自己谈完之后，我非常同意刚才肖老师说的，其实现在这个社会真想赚钱养家，我们不求大富大贵，
1: 嗯，
0: 我们求赚钱养家的那个能力还是有的。
1: 是的，到处都是机会。
0: 对，你哪怕你去，你要有驾照的话，你哪怕你去这个开车运营，
1: 对，开个滴滴
0: 都行啊，对吧？你都能挣钱养家啊，你去。你没有这个别的大的平台啊，或者说这个工作的这样一个机会了，你现在有很多你个人能找到的工作机会啊，
1: 嗯，
0: 只要你肯出力气，只要你愿意，你有这个想法，你觉得哎，我应该，我妻子希望我能挣钱养家，我要挣钱养家，我们想做什么机会还是很多的，你哪怕去做快递员都可以呀、
1: 啊。嗯嗯，
0: 是
1: 吧？是这样，
0: 就辛苦钱嘛，
1: 对
0: 不对？对，
1: 包括那个外卖送餐，
0: 对，外卖送餐的，就、嗯、现在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1: 是的，
0: 啊，
1: 嗯，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他能不能去挣钱，其实要么是压力，要么是动力。
0: 对，
1: 压力的话就是家人的期待，生活的现实的压力；
0: 对，
1: 动力的话就是有人去鼓励他、推动他，然后告诉他说你这样做会实现你的个人价值。其实两种力量都能够给他一些往前走的一些东西的。
0: 对，
1: 嗯
0: 嗯。下面是一位女性问的问题，她说我啊生完了第二个宝宝，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照顾孩子特别的累，现在生完第二个孩子已经7个月的时间了，工作上也很忙，我没有想过辞职，但是呢工作压力很大，两个孩子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的大宝宝4岁，现在家里边请了一个阿姨在照顾，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不大愿意带孩子，他的妈妈呢也就是可以2-3天过来看一看，如果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妈妈愿意搭一把手，仅此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家庭、工作、孩子、阿姨都不是很顺利，这个阿姨已经是我请的第4位阿姨了，太累了，我们彼此夫妻两个人也顾不上对方，单独相处的时间基本上没有。生了2胎以后，我基本上觉得我的生活是崩溃的，好像感情也快要破裂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嗯，确实是挺艰难的。
0: 嗯，
1: 因为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朋友也在跟我倾诉类似的问题，他就觉得好像生了2胎的家庭总要有那么差不多2-3年的动荡期，就是家务会特别多，然后呢夫妻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却更少了，这样的话导致那个误会和矛盾也会被积累，就是你连去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
0: 对，
1: 嗯，确实蛮辛苦的。那其实呢我在想的是哈，去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可能首先我们需要在心态上有一个调整，就是那个调整就是你需要接受这就是目前你的生活的阶段，
0: 嗯
1: 嗯，是需要你去咬紧牙关撑一撑的。嗯，如果你放下那种抱怨呀、啊，觉得怎么能这样啊，很烦躁啊，
0: 嗯、
1: 就是放下这个部分的那个声音，而是就告诉自己说，是的，现在这就是我的生活，我需要咬咬牙撑过这段时间，等到我老二差不多上了幼儿园，我就好了。那你要有给自己建立这个未来的希望和信心，
0: 嗯，
1: 它会让你更能去忍耐一下啊，支撑一下这个阶段的。首先有了这个心态之后，再来去跟你的伴侣来去协商、讨论、吐槽，然后抱怨，两个人说一说，发泄一下，去解决这个情绪的压力，然后再来想办法说我们怎么样子来，就是在这么难搞的基础上，我们还有没有可能能够找到一些稍微好一点的 一些方式方法。

0: 开动两个人的智慧。
1: 嗯，对。嗯，这个人生中就是这样，可能这一段是他们夫妻两个人最黑暗的这一段时间。
0: 是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嗯，其实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因为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走过来，尤其是人到中年，就是各种事情啊，
1: 压力很大，
0: 压力特别大，
1: 家里的压力，外在的压力。对，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说，我需要咬牙坚持过这个阶段，因为人的心情也是在起起伏伏的。当你觉得简直是都要崩溃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说，我要撑过这个阶段，因为等你把这个阶段撑过以后，哎，你又能够迎来一个相对平和安静的一段阶段。人到中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1: 嗯，好，谢谢肖老师。一位女生问一个问题哈，说我和男朋友啊认识都有3年的时间了，那么我长什么样他当然很清楚，但是他最近总是对我说想让我去整一下容，比如说他想让我把眼睛的形状换一下，我是单眼皮，他想让我变成双眼皮，还想让我垫鼻子，还想让我把我的下颌骨缩一下。那这些手术其实都是蛮大的手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在脸上去做整容手术，可是这半年他总是对我说，我就很生气，我和他吵架，我问他，我长什么样3年你都看得很明白了，那为什么还非要让我去做这些呢？他说他是为了我好，他觉得那样我会更好看。我想问一下，男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
0: 你应该说想问一下你男朋友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呢？因为不是每一个男生都这样。
1: 嗯，对，很多我们节目里还遇到过那个女生整了容以后男朋友就非要和她分手的呢。
0: 那你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你男朋友他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需要呢？
1: 嗯，
0: 那我有两个猜测啊，给你两个方向。一个的话呢，是你男朋友可能对自己的长相挺不满意的。他对自己的眼睛，对自己的脸型是不满意的，他觉得不够标准。
1: 嗯，
0: 可是呢，他又不能接受他怎么长了一个这么不标准的脸呢？所以他希望那个不标准的脸的人是他女朋友而不是他。所以他希望你去改变。
1: 真是挺奇怪的哈。人的心态。
0: 是的，这就是心理学常说的一种现象，叫做投射。就是当人们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时候，他不能接受我怎么能对我自己不满呢，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不是对自己不满，我是对我爱人不满。所以我要改变我的爱人。
1: 明白。
0: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假设就是，他想要控制你，他想把你变得像他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如果你是由他塑造的，那你就会成为他的一部分，你们永远不分割了。他想要跟你融合成一个人，所以当他第一步改造了你的脸之后，下一步估计要改造你的思想。他希望你的想法要跟他一模一样，像他希望的那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得到的信息其实很少，你们在一起3年了，你应该对他有所了解，对吗？所以你应该知道他可能是肖老师刚才推测的哪一个方向。
0: 对，是的，然后去跟他聊一聊。
1: 好。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说哈，说我是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当中，家里边算是一个小康家庭吧，我自己应该个人身材样貌条件都还不错，气质也还好，还算争气，学历也不错吧。那么如果从女孩子给女生打分来说，我的分数应该算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我还很喜欢运动，也比较积极。这样的话，这个身边也有追我的男生，但是能够吸引我的我觉得够优秀的很少，特别在我们这个小城当中。那么我周围呢有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很多人包括我的同学大学同学，他们都觉得我一定会有人追，我也一定会不缺男生。可是事实情况是，我几乎每一段感情都不能够太长久，主要是一开始想也许试试吧，可是走那么几天或者一段短短的距离，我就会发现对方不是我想要的，可能我内心还是觉得对方和

0: 我不够般配吧，所以每一段的时间都不长。大家呢又都觉得我有人追，我很希望能认识一些新的男生，能有一些新的机会，这种机会也越来越少了。我今年已经27岁了，周围都有女生同学，人家都结婚开始生宝宝了，所以我内心挺着急的。我觉得是不是我父母把我培养得太好了，或者我内心总是想找一个我认为应该条件比我还好的男生，这是不是我的错？
1: 也没错。首先是你想要找一个经济条件各个方面更好一点的男生，然后好让你的生活过得更舒服一点，这样的一个需求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呢，当我听你说的时候，似乎你不仅仅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其实你还希望能遇到爱情。能遇到一个跟你能谈得来，让你感觉你们俩在一块儿很快乐很高兴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你是对于后者哈有一个这样的期待，对爱情有期待的话，你目前去对自己的认知和对爱情的一个看法可能需要有一些调整。因为当你在介绍自己说自己还是在女生评分里面比较高的时候，你好像更多的介绍了你的现实的条件，然后你没有去谈到说你的一些精神上的追求啊，你的性格呀，你的爱好啊等等。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你再去跟男生来往的时候，你只关注到了他们的一些外在的条件，而没有去体会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生活，他们对生活的看法等等。那这样的话必然是会影响你去进入一段深入的关系的。
0: 所以可以这个换一些关注点是吗？
1: 是的，你需要多一点关注你自己的内在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如果你去跟一个男生来往的时候，你除了关注他的外在的条件啊，工作呀，外形啊，你还需要去了解他的性格，他的喜好，他的生活追求。可能你如果能多一些关注他的这些内在的素质的话，也许会更容易遇到你想要的爱情的。
0: 另外就是往往条件比较好的女孩子啊，别人都觉得你身边可能不缺人追。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告诉对方，想告诉大家你是单身的话，还是有很多方式的。你在你的朋友圈里啊，在你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在你和闺蜜在一起的时候啊，在你和同事在一起的时候，你都可以向别人表达出你是单身，你需要别人帮你找一找有没有合适的男生。
1: 是的，然后呢，其实我还有一点经验之谈，就是如果你的条件相对比较好哈，人又漂亮，硬件条件也不错，可能需要你在爱情里面稍微主动一点的。
0: 对，
1: 否则的话那些男生是不敢来追你的。
0: 对，人家就是觉得你可能身边有不少人，所以不敢往前凑。
1: 是的。
0: 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

0: 是你，
1: 是你，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3: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我们正在看大家各种各样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问题的提问。

0: 我们继续来看，关于听友婚恋情感问题的提问。接下来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她说啊，我和我男朋友，我们都谈了5年恋爱了，那么早就应该考虑到结婚的问题了，但是我迟迟都不愿意去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男朋友家里的意思是结婚和他父母在一起住。他们家现在不愿意买房，男朋友也对我说，钱呢再存得更多一点，过几年我们自己再买房子。但是我根本不愿意婚后和他父母住，我提出过我们自己单独租房住，可是男朋友觉得我们现在所有的经济状态都是在储存，因为希望我们早一点买到我们俩都喜欢的能够合适的房子。如果现在花钱再去租房的话，那么每月是很大的一笔开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拖着不想进入婚姻，我就不愿意和他父母住在一起。其实也不是他父母不好，他父母人还行，可我觉得住在一起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该怎么办啊？
1: 首先你需要不要继续被你男朋友的这个现实的理由所蒙蔽。因为听起来他说的那个理由很合理啊，就是你们要省钱呀什么的。
0: 对，我们要存钱啊，我们早点买自己的房子。
1: 对，但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的他能够意识到的理由。但是可能他有一些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理由，他并不想，或者说他还没有准备好跟他的父母分开，然后自己单独出来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做一个家庭的男主人。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他肯定会找到很多现实的阻碍来告诉你说不行，没有办法。
0: 对，所以这个你是要和男友好好的去沟通的。
1: 是的，而且呢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确实不能站在说啊我不想跟你爸妈同住，而是你要讲一讲你的需要是什么。你希望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空间，你希望你们俩单独生活，这样的话他就会更有家庭的责任感，让你有一种你在依赖他而不是依赖他的父母的那种感觉。
0: 对，其实特别能理解这个女生希望的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小环境哈，自己这个结婚以后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房子，自己在这个小家庭当中是一个女主人的感觉。
1: 是的，
0: 哎，这种感觉是挺重要的。那么两个人现在就算是积极的储蓄，将来买房也是为了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家。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在如果花销一点点钱房租的话，那么可以自己有这样一个家环境，可能对女孩来说是很重要的。
1: 是的，那你还可以邀请你男朋友进行换位思考。就是如果你嫁到他家跟他家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话，对于他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他还是跟自己的父母在熟悉的环境生活，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外来者，你需要重新去适应，然后要各种不舒服，你要让他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他是你，如果他跟着你去你们家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住一起生活，他是什么感觉。
0: 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请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我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俩的感情还都不错，不是那种要离婚的夫妻，但是他们还都同意对方可以去找第三者。我想问一下，这对夫妻是什么心理啊？他们甚至觉得这样做了，他们的关系会更稳定。我自己想不明白，所以想问问你们节目中的老师。
1: 通常这样的事情呢，都是由其中一方来主动发起的。就是这一方呢，可能他有他自己内在的心理的原因，比如说他是没有办法跟他的伴侣进行过于亲密的互动的， 就是他在一对一的亲密关系里面是会有焦虑，是会有各种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渴望能够多一个其他的关系来稍微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和精力，他就感觉舒服了。可是如果他这么做，他就会

0: 很内疚的，他会承担那个道德上的压力，那这个时候他就要把另一半拖下水。就会跟他说，那你也去找一个，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内疚，你也不用内疚，然后我们俩就相安无事，可以就这么过。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他的一种什么心理呢？就是我又能待在稳定的婚姻关系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有一个家，但是同时呢，我又能不至于要全身心的投入这个关系，投入这个家，我仍然是自由的，我仍然有我自己的空间。他想要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嗯，对，您说的对，通常应该是一方提倡的，
0: 是的，
1: 提议的，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到底对夫妻感情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夫妻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呢？
0: 首先那肯定是会蛮分裂的。就是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可是呢你又不能全然的去跟他袒露自己，你需要有一个空间是保留的。那么时间长了，其实两个人之间会影响那一种信任，包括安全感还有尊重。那对一个人的自尊感啊，身心的健康，我想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所以这个提议其实是在夫妻关系当中一般来说是不大合理的一个提议，
0: 当然
1: 是具有破坏性的一个提议。
0: 是的，那么被动的那一方呢，他也是很无奈，他也许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伴侣，那么就只好说，好吧，反正我对你也挺失望的了，我没有能力改变你，要不我也就这样吧，妥协。
1: 所以这不是解决夫妻关系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如果有人在夫妻关系中有了这样的提议，其实另外一方应该考虑和这一方更好的去沟通，不用这个方式来解决夫妻关系。
0: 是的，如果你去妥协，那时间长了肯定对你的身心健康是会有伤害的，而且这种多边关系其实也会有一些身体健康方面的危险，可能会有一些传染的疾病，
1: 那当然
0: 也是有这个风险的。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的伴侣这样对你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也许你需要做出选择的。要么的话你去强烈的要求他去进行心理治疗，去解决他对于亲密关系的这个恐惧这个问题，要么的话呢，你们要考虑离婚。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最难的。
1: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另外有一位女生说哈，我和我的男朋友啊，我们两个人都相恋有8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大学就在一个城市，他比我先大学毕业早1年，后来他到国外去工作，工作2年的时间我在国内也在等他，等他回来之后我们两个人一同到了他家乡所在的城市。那么随着工作、房贷、生活压力大，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争吵，我会感觉到他好像对我越来越不满，当然我对他也有很多不满的地方，比如说看不惯他天天打游戏啊，看不惯他忽视我啊等等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吵得很激烈，记得在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很激烈，在那之后两个人都非常冷淡，我心里边也在想也许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们冷战了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后来快过生日了他，所以呢我就主动的联系了他一下，然后他对我说也许我们真的是走不下去了，要不就散了吧。但是他说完这个话半个多月之后，他又主动的找我了，他说其实他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他不想和我

0: 他觉得还是挺舍不得的。这件事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过，我觉得他对我有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感觉。那么我们呢都是分分合合的，在现在每天我都觉得我们的未来是不稳定的。当有朋友问我说什么时候结婚啊，你们俩怎么样啊，我觉得我说不出来，说不出什么时候会结婚，说不出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要说我们没有关系吧，我们还是一对恋人，要说我们是有关系吧，我们又不能够确定，所以我不知道未来怎么办呢。
1: 嗯，这样的问题不适合你一个人放在心里面这么想。
0: 嗯
1: 嗯，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它提出来，去跟你的另一半去好好的沟通一下，听听他对于你们的关系的想法和看法。
0: 嗯
1: 嗯，那我听你这样讲下来呢，好像是你们俩以前的每一次的吵架有可能都没有吵彻底。也就是说你不高兴那我也不高兴，然后就晾在那儿，而没有真正的去解决那个引发不高兴的那个原因，所以就会使得那个关系的压力一直叠加到现在。
0: 嗯
1: 嗯，
0: 所以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1: 对，是的，要去跟他聊一聊。
0: 嗯嗯，有一位这个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和女朋友在一起5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此刻呢我又认识了一个女生，对这个女生我觉得有好感，很欣赏，可是我又非常想克制我自己，我不希望离开我的女朋友，因为两家人都见过面，双方的感情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个女孩之前，我觉得还是比较笃定的。另外我们也在谈未来，甚至在未来结婚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已经着手去操办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了。我并不希望现在我遇到的这个女生一下子打破我生活的节奏，可是我会发现我越压抑自己内心的感情，我就会越关注这个我认识的女孩子。我就想请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怎么克制对异性有好感和产生了感情呢？不想破坏自己的生活，我也不想当一个渣男。
1: 嗯嗯，可能克制的最好的方式是去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在结婚的前夕，然后突然间感到被别的人所吸引。我想到一个词叫做婚前恐惧症。
0: 嗯，
1: 就是有一些人呢会有一种无意识的哈，你根本就意识不到，是你的一种潜意识的运作，就是在你意识到你即将要和你的伴侣步入婚姻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被别的异性所吸引，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不进入婚姻，那你就不会跟这个人结婚，或者推迟结婚，或者影响你们结婚。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就成功的让自己不要进入婚姻。有可能你对婚姻是有恐惧的，而这个恐惧是你无意识的。
0: 嗯，
1: 所以呢你需要去思考一下自己，你在害怕什么，当你想到结婚的时候。
0: 啊，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你不大想走进这个婚姻，
1: 嗯，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生出来。
1: 是的。然后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你和女朋友已经恋爱了5年了，我们知道其实5年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可能在这5年里面你们俩之间还是发生过一些让你感觉是失望的或者不舒服的一些事情的，可是呢你可能通过一种蛮合理化的或者是开解自己的一种方式来压制了那些不舒服和失望，而这个时候当你们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些你隐隐的担忧就开始冒出来，然后让你担心那些让你失望和在意的部分会影响你们今后的幸福，所以你就开始心里面有所动摇，这也是一种可能。
0: 嗯
1: 嗯，
0: 还有一个男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和女朋友谈恋爱3年的时间，原本说好再有1-2年再考虑到结婚，因为我们俩现在年龄都不大，他呢25岁，我比他只大半岁，但是

0: 我们在半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女朋友的父母双双车祸去世了。这个打击很大，对她来说，当她慢慢的从这个伤痛中好像已经恢复了之后，她的表现就是特别的黏着我。她对我做的很多事情态度和以前都不一样了。以前她不怎么管我，我们彼此很信任很放心，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好像就除了黏着我也变得不大信任我。其实我理解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他的父母，他也特别怕失去我，可是我在这段关系中就已经感到了压力。一方面我很想理解他，但另外一方面我开始变得不舒服，我觉得他和之前变得不太一样了。之前我是熟悉他的，现在变得很陌生，所以我又不愿意在他情绪这么不好的时候和他去吵架，我觉得那样会很伤害他，可是我不知道拿他该怎么办。
1: 这种感觉，女朋友变得陌生的这个感觉，在提示着你，他因为父母的突然间离世是有一些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的。他现在一直处在一种创伤的状态，所以呢，我很想建议你，让他去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去进行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去解决那个因为突然间的丧失而导致的没有空间去哀伤的、哀悼的那样的一种创伤感。所以，你考虑一下这个建议哈。
0: 对，就是女朋友显然还在失去父母的那个巨大的伤痛中。
1: 是的，而这个伤痛呢，其实你作为她的男朋友，你是没有能力去帮到她的，她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
0: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是离异的，我还带了一个孩子，我的女儿7岁了，那么我今年呢是39岁，现在有一个男生在主动的追我，他今年是35岁，从来都没有结过婚，我就很犹豫。我离婚还带孩子，他都知道，他说他不介意，可是我内心很介意。他没有结过婚，也不懂得一个妈妈对孩子的各种心情。一方面我觉得被他追求，被他喜欢，我心里边还是有一些宽慰的，当然对他也是有好感。那另外一方面，我又对我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上的悬殊感觉到有一些担忧，所以我该怎么办？能和他在一起吗？
1: 当然能。但是我也建议你把你的这种感受担忧去跟这个男生来交流一下，去跟他说一说，然后呢你说完之后去观察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看看他的反应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安全感。
0: 对，我特别理解这个女性的心情哈，她可能是觉得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下，女人离过婚还有一个孩子，好像我们觉得和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在一起，女性在情感上天然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短板。是吧？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可能在西方的某一些文化样态下，别人男人不会很介意这个。
1: 是的。
0: 但是在我们国内，女性首先就介意了这一点。
1: 是的。
0: 她会觉得我结过婚，她娶我啊，那我是不是就在这个情感的这个关系上我就有短处了，在他那儿，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他说他带了一个7岁的女儿，这确实如果再婚的话，那女儿也是一个再婚家庭的一个问题，还是需要在婚前探讨得很清楚。
1: 是的。然后关于孙岩刚才说的那个文化的这个部分呢，我还想再多说一点啊。其实呢，确实是再婚重组的家庭呢比初婚家庭的问题会多一些，所以呢如果你找一个从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的人做丈夫的话，其实为你们后面的家庭生活是有一个好基础的，你也免于去承担那个做后妈的那个压力哈，其实也挺好的。为什么不从这些角度来去思考对你们关系这么积极的因素呢？
0: 好，谢谢肖老师，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为了爱人可以放弃一切，义无反顾，但是最终却以离婚收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苦心经营十五年的爱情一朝破灭呢？他和爱人之间又有哪些复杂的爱恨纠葛？

0: 喂，哦，不好意思啊，我家里突然有事情，啊，可能不能去你们公司面试了，啊，不好意思啊，再见再见。
1: 找工作呢？
0: 怎么，你有好工作介绍啊？
1: 还真有，哎，我有个朋友啊，是猎头公司的，想找哪个方面的，可以帮你问问。
0: 嗯，谢谢，不用费心了。我就没打算在这里找工作，我是出来旅游散散心的，刚巧路过这边，这不看你的酒吧名字还挺有意思的，就进来坐坐。
1: 哦，欢迎欢迎。话说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嗯，我家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不过我之前一直都在成都上班的。
1: 那现在怎么又不干了呢？工作不顺心啊？
0: 也不是，其实吧，我本来在成都有个挺好的工作，但是后来为了我丈夫，哦，过几天就应该是我前夫了
1: 啊。
0: 为了他，我把成都的工作辞了。我以前一直以为他适应不了成都的生活，所以他去哪儿我就抛开一切跟他去哪儿。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他只是适应不了我而已。
1: 这话怎么说啊？你打算和他离婚了？
0: 这话说来就长了，我爱了他15年，从我俩还都是高中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他了。那时候他长得白白净净，高高瘦瘦的，有点像李准基，就是演韩剧《我的女孩》的那个。
1: 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0: 嗯，他长了一双桃花眼，笑起来特别好看，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
1: 这么帅，不少女孩都喜欢吧？
0: 没错啊，他那会儿是我们班的班草，好多女生都喜欢他。但是你别看他长得好看，感情方面可真的是好迟钝呢，完全不懂女孩的心思。而且他自己也是那种优柔寡断的类型。我当时很喜欢他，但是高中那会儿不是不让早恋吗？我也不敢告白，他也真的特别听话。每天不干别的，就是埋头学习。
1: 看来

0: 的成绩肯定特别好吧？
1: 本来是挺好的，但是高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发挥失常，没考好，结果又复读了一年，这可把我给郁闷坏了。
0: 为什么呀？还是没法跟他告白是吧？
1: 对呀，其实我本人不是羞涩内向的人，我要是喜欢谁，我就会直接跟他说的。但是我知道他不想早恋，所以一直强忍着没行动。虽然那时候全班都知道我喜欢他，但是为了不让他尴尬，每次有人起哄的时候，我都会解释说，哎，别乱说啊，我俩只是普通的朋友。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想着终于能大声地跟他告白了，结果呢，他却回去复读了。我知道这一年对他来说特别重要，更不能被我打扰，所以还是什么都没说。
0: 你也够能忍的。那他后来考得怎么样？
1: 复读一年之后，他考上了重庆的一所大学。我苦等四年的机会终于来了，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跟他说了自己的心思。但是我没想到啊，他一直不给我回信，然后我肯定就坐不住了。你说四年的感情总该有个了结吧，是接受还是拒绝，总得给我个回复吧。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但是他在电话那边也是支支吾吾的，不明不白的。我最受不了不清不楚了，所以我就直接跑到他家楼下，让他下来给我个说法。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0: 直接冲到男孩家楼下讨说法。哟，你也真够猛的。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在楼下等了没几分钟，他就下来了。一下来就皱着眉头跟我说，一个女孩子深夜十一点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多危险啊。
0: 他家住得很偏？
1: 其实也不算特别偏僻，他家住在市区，但是是远离主干道的那种，街道两边呢都是工厂，本来还挺繁华的，但是后来工厂一个个都倒闭了，直接被废弃在路边，大晚上走的话特别像鬼片，有点吓人啊。那条道平时呢连出租车都不愿意走，只能徒步走过去。
0: 好家伙，那你胆子可够大的呀。
1: 爱情的力量啊。我想着反正走到头就是他们家了，也就不害怕了。而且看到他从楼道里出来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一路走过来多辛苦都是值了。我当时以为他下来见我的意思就是接受我了，所以我直接激动地扑了上去，搂着他的脖子开始哇哇地大哭。然后他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安慰我说要送我回家。后来在我家楼下的时候，我趁他不注意亲了他一下。再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就开始了三年的异地恋，因为我在成都上大学，而他在重庆，离得不算远，所以呢我一有空就坐车跑去看他。哎，异地恋哦，真的是好难熬的。我好不容易跟他在一起了，却要忍受两地相隔，真的是受不了。所以一毕业我就找了一家重庆的公司，收拾行李跑去找他。他当时正在念大四啊，我在重庆的工作也发展得很顺，老板很器重我。我当时觉得啊，这已经是最完美的状态了，只要他毕业一找到工作，我们就可以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一毕业就听父母的安排去了成都的一家公司。
0: 啊，他明明知道你为他去了重庆，可要回成都，这是故意的吧？
1: 当时我没觉得，我只是觉得好不容易才跟他在一起，实在不想再异地了，工作和他相比还是他更重要。于是我辞掉了重庆的工作，又跟他回了成都。不过好在我对成都也比较熟悉，大学同学也都在这边，所以很快又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呢，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的父母在成都给我们买了房子，付了首付。结婚的时候，所有高中同学都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高中时候的闺蜜，她那时候可没少受我折磨，天天听我在她耳边念叨我多喜欢这个男人，听得她

0: 朵都起茧子了。看着我这么多年的坚持和努力终于修成正果，他比我还开心。婚礼那天哭得一塌糊涂的，他一个劲儿地跟我说一定要幸福。其实我当时也以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好不容易走到一起，没理由不幸福的。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又过分乐观了，因为我们结婚没两年，他就跟我说他适应不了成都的环境，想要回重庆。
1: 又走啊？哎，他这搞什么呀？难道你又跟他回重庆了？
0: 没有，这次我没冲动。我已经不是那个刚毕业的小女孩了，当时我都30岁了，有稳定的工作，而且我的老板特别器重我，升职加薪都是早晚的事儿。而且我发现啊，不论我怎么追都追不上他的脚步，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耍我。我当时心想，反正我们已经结婚了，我是他的合法妻子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所以这一次呢，我很淡定，没跟他去重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就出轨了呀。
1: 啊？那个人是谁啊？
0: 他同事，一个30多岁的女人，据说长得很好看，性格也温柔，但是有老公有孩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爱上这样一个女人。事发之后，他爸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们不要在两地分居了，让我搬去重庆管管他们的儿子。那天我跟他妈在电话里聊了很多，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对他15年的感情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
1: 啊？
0: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深夜跑到他家楼下的事情。
1: 嗯，你们不就是因为这个在一起的吗？
0: 对啊，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下楼送我回家是因为喜欢我，但是他妈妈跟我说，那天他一直在家里犹豫，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对我是什么样的感情，不敢下来见我。但是他妈妈说啊，人家一个女孩子为了他大老远的跑过来，于情于理他应该送我回家，所以他下来了。后来跟我在一起也是因为我4年的执着，他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再后来呢，我们结婚，他还是因为责任感，他觉得一个女孩不离不弃地陪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他有责任要娶她，为他这么多年的青春负责。所以我才说，我一直以为的完美爱情不过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
1: 啊，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0: 后来我没有去重庆，也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地挽留他，我们一起回了老家，然后我把他妈妈跟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他也没解释，只是跟我说对不起。说真的，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么多年的青春付诸流水，所以我不死心地问他，你爱过我吗？他还是犹犹豫豫的，就跟毕业那年在电话里一样，最后纠结半天才跟我说，他说他对我的感情很深，但那真的不是爱情。他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很努力地把我当成爱人，但还是做不到。他说我就像他最好的朋友一样。
1: 你们就是因为这个离婚的？
0: 没有，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的确想过离婚来着，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舍不得，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不能说断就断的。回成都之后我一直在犹豫，我还是对他抱有幻想，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好。而且没过多久他就跟那个女人分手了，我以为他回心转意了，结果没想到他打电话跟我说要跟我离婚。
1: 啊？
0: 哎，他话都说得这么直接了，我还能怎么说？所以我也假装很大方地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还是做好朋友更合适。

0: 在我看来啊，或许离婚确实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他并不爱你，这么耗着，你也不会幸福的。
1: 对啊，可是我当时觉得，没有他，我会更加不幸福。加上双方的父母也都不同意，都跑来劝我们，说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将就着过吧。其实我当时也还是抱着一丝幻想，想着也许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的，所以离婚这件事情一拖就是半年。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去重庆找他吃火锅啊，我们之间不再有秘密之后，他好像也确实轻松了不少，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天南地北的傻聊。我给他讲我在工作上的趣事儿，聊明星八卦啊，他听得哈哈大笑的，就像回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不是他的女朋友，更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好哥们儿。其实他跟我在一起之后很久都没有这样开心了，他笑起来真的好看，就像我第一次见他一样。所以我当时更加确定，我是真的好爱他，我真的不想跟他分开。
0: 那最后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呢？
1: 那次回成都之后呢，我决定最后再试一次。我辞了成都的工作，在重庆租好了房子，还联系了一家重庆的公司准备面试，啊，就是刚才我打电话的那个。我想让他明白，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爱他，愿意不顾一切的跟他在一起。
0: 哎呀，你这牺牲也太大了。
1: 傻呗。我到重庆之后，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我打算借这个机会，最后努力一次。不过呢，他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见到我的时候特别开心，还拿出手机给我看别的姑娘的照片，说这是他堂哥介绍的他的相亲对象，问我怎么样。
0: 他还真把你当姐妹看了。你们不是还没离婚的吗？
1: 嗯，虽然还没离，但我们其实都默认双方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就别耽误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能让我给他参谋相亲对象。哎，看来他是真的一点儿都没爱过我。后来他又问我啊，说还记不记得李婷婷？我当然记得了，那是我高中三年的噩梦。
0: 噩梦？
1: 是啊，因为当时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他，而他喜欢李婷婷。毕业之后大家都以为他们俩会在一起，但是没想到的是他却选了我。
0: 那他们当初为什么没在一起啊？
1: 他说他们差一点就在一起了，但是我不是给他写信了吗？被李婷婷看见了，他们俩就这样阴差阳错的错过了。然后他跟我说他们最近又联系上了。原来那个李婷婷一直没结婚，他跟我说这个的时候竟然还一脸害羞的样子。他对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他还说李婷婷在我们老家那边，打算过阵子来重庆投奔他，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找到工作。我问他，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你猜他怎么说？
0: 怎么说？
1: 他说如果李婷婷真的来不了的话，大不了我回老家就是了。这句话真的是把我伤到骨子里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他是因为适应不了成都的生活，所以只能待在重庆，所以我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前途，追着他去重庆。然后我才发现他根本不是不适应，只是不爱我而已。为了爱的人，他可以这么轻易地就离开重庆，甚至回老家。原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在逃避我，所以每次分别他都走得特别决绝。我一直以为他清楚地知道我有多爱他，所以才那么

0: 放心。后来我才发现，他是巴不得我早点爱上别人，那样他反而轻松。
1: 哎呀，所以这样的男人啊，真是不如趁早放手。
0: 所以呀，当晚我就把租的房子退了，拿着行李回了成都。过几天我打算和他正式办离婚手续了。没有想到15年了，我们的感情依然是这么脆弱，而他和那个李婷婷兜兜转转这么久，终于走到了一起。哎，你说老天是不是特别喜欢跟人开玩笑？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觉得老天爷这个玩笑或许也意味着转机呢。哎，你稍等啊，我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朗姆酒、酸橙汁、可乐、酸橙片调成的，名字叫做自由古巴。
1: 自由古巴，哼，感觉这酒应该是有典故的哈。
0: 对啊，这杯酒的英文名字直译过来其实是自由古巴万岁，这是1902年古巴在独立战争中的口号，而我送你这杯酒也是想为你重获自由而庆祝。
1: 自由，可我不希望有这样的自由啊。
0: 我理解，现在的你啊，肯定是很难摆脱痛苦的，毕竟这个人对你的束缚足足有15年。必须得说，他所谓的责任感是让你痛苦的元凶。这么低情商的男人真是不值得你留恋，而且你还年轻，你到哪里都可以独自生存下去，如此自由独立的你一定可以吸引更优秀更适合你的男人。难道你不觉得找一个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的男人远远比和你苦苦追随的男人一起生活幸福得多吗？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用15年青春换你与初恋白头到老，原作 Eva， 改编云展、陈寒，制作陈寒，演播谢雅儿、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一发进球率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一发进球率能不断的发进去，不断的给到新闻正向的反馈的话，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完全还是有的打的。
2: 嗯，我们再来说说王新宇啊，首轮其实相比较这个吴亦丙以及郑钦文来说，王新宇的这个过关是最为顺利的。那下一轮呢，将会迎战的是卡林斯卡亚，那他们这个两个历史上的交手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包括新宇的球风和对手的这个啊是否有互相克制的地方啊，
3: 怎么看这两位美女之间的对决？
1: 嗯，这两位球手呢之前一共交锋过三次啊，那么新宇是1胜2负，稍稍占有劣势，但是这三次交手其中前两次是在硬地上完成的啊，但都相对比较久远，一次是在2020年澳网，一次是在2022年的这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那场比赛又是高原的硬地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两次硬地交手都是卡林斯卡亚最终获胜，但是可能借鉴的这种可借鉴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多了啊。最近一次交锋是在这个斯特拉斯堡的500赛上面，是红土的一站比赛，当时王新宇是6-4、7-6击败了卡林斯卡亚。这个是红土的比赛，那可能我觉得对于这个美网的中快速的硬地，可能借鉴起来呢又也相对有限。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一场比赛啊，就是说比较考验两个人当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那么卡林斯卡亚今年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他只是在华盛顿的500赛进入到了8强，然后呢在多伦多和辛辛那提两站1000赛都是止步了第3轮，就是有一定的胜场积累，但是并没有特别完成任何的这种比如说连续性的这种突破啊。卡林斯卡亚他的球风其实是属于这种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始终能够让他站定击球的话，他会有很多的制胜分啊，从他的正手这一侧这个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新鱼其实这场比赛可能要做好的就是他要延续他面对阿朗哥的时候，就是一有机会他要赶紧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分数。因为我觉得尤其从去年的草地赛季就能看到，现在的现在这个新鱼的打法，他是一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逼迫到中前半场甚至到网口来去解决一些分数。这个我觉得是和他职业生涯前半段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3: 很不一样，对了。
1: 哎，对。他是能始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创立出来的优势不断的累积，然后去踏进场地完成最后那个致命一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在面对卡林斯卡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扬出来。
3: 嗯，我最后想聊聊商俊成啊，因为他这个比分真的还觉得让人觉得挺神奇的。
2: 就看完2-1的时候觉得能赢。
3: 就是6-0。6-7，
2: 6-1，6-1
3: 之后是3-6，4-6，最后呢这场比赛是非常遗憾输给了特兰杰里迪。这个比赛到底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如此跌宕起伏？或者说两个人的状态好像就没对上？你怎么看？
1: 嗯，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在我们中国球迷来看。

0: 案呢，真的为小伤感到遗憾啊，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来去击败这位阿根廷的老将。但是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这个过程这么跌宕起伏，最大的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小伤，就是今年他没有这种连续参赛的，尤其是他这个年初打完几站比赛之后伤停了以后，伤停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进行比赛，刚刚是北美硬地赛季才刚刚回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造成的，就是小伤在这场五盘的比赛当中，其实他的状态是有明显的，就是上来第一盘确实非常好啊，发球底线往前全都在线，但是第二盘呢，当他3-1领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专注力啊，他的对于场面的这种解读，对于对手的解读，其实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36岁的老将，他最令人这个钦佩的就是去抓这些伤俊成，当他注意力松动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把这个分数咬下来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我觉得比较这个有经验的一点还是在防守端啊，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类型的这种场地的球手啊，所以他在防守端的这个覆盖面积，或者说我在关键分我比你多打一拍的这种能力啊，在第二盘和这个第五盘，尤其这个又阴雨暂停了回来之后啊，我觉得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发挥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小伤也不要灰心吧，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中国赛季，
1: 是
0: 期待着他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再磨合一下。
1: 好，感谢钟明今天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前方看到的情况。
5: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个核心的这个最前方的抢修的这个道路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是这样的，现在呢，现场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呢，这里的雨呢是时而大时而小，所以呢，夹在这个两山之间，气温也是非常的低。我呢是今天的上午10点左右到达的现场，上午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但是现在呢温度只有10度，所以气温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呢，目前是仍然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大卡车拉着这些巨石向这个最深处挺进。大卡车呢是会以3队为一组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大卡车呢是直着进去，但是它要倾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它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说它需要进行一个掉头。那么我也在前方看到呢，其实越往深挺进，它的作业面是越窄的。也是现场工作人员呢在极窄的作业面的情况下留出了一条可以供这个大卡车去掉头的路。那么司机师傅呢也告诉我说，他们是每天最多拉3趟，那么从他们这个装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前方的卸大石头的地方呢，总共需要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车呢大概是有100多辆，所以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在不停的就是往这个核心区去运这个大石头，方便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去进行石头的稳固以及这个堆料的填充。那么目前呢，我离现场还是比较远，所以说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核心情况，但是通过这些路上的经过的这些车不断的向里面去开，我也能感觉到其实里面的这个抢通的这个路的这个进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 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众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小天幕下等着，因为天气下着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

0: 带着这个路能够修通，预计呢是今天晚上能修通。其实我也是在下午晚上八点的时候呢观察到，其实有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向外撤离，有就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呢是向内行进，其实他们是进行了一个换班。然后但是我在向外撤离的这个救援人员的眼神当中呢，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疲惫，反而是一些坚定，这样就让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感觉到，他们其实对这个想通的道路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这个路能够尽早的修通。有相关的任何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小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1: 哎，目光转向中国足球，2026年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呢，今天是三场比赛较量结束，那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了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呢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0-3主场输给上海海港。就三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4: 哎，郝迪、张文二位晚上好。
1: 咱先说说这个北京和兰州这比赛啊。这比赛其实按道理讲应该在兰州踢，
4: 对，
1: 但兰州这个主场的条件呢不足满足这个比赛，所以呢来挪到北京了。然后我看那个兰州的这个球员来北京国安还特别拍了一下北京国安的更衣室啊，
4: 对，
1: 入场通道，证明这个中乙球员面对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视的。
4: 是，
1: 并且这场比赛由于是我们的足协杯比赛是就低啊，就是人中乙没外援，咱就不能上外援，所以北京国安上了个
3: 全华班。
1: 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个阵容上啊，上的是很多的，像有些年轻队员 也都登场了，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全华班中的主力中的主力了，像西哲、玉宁都上了哈。
4: 对，
1: 李老师先说说这场比赛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包括兰州陇原这个球队怎么样啊？
4: 我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北京国安在主场3-1啊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队，但是我觉得要对这支中乙的球队要点赞啊，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啊，对方肯定是全主力出战，但是对于北京国安而言，尽管不能够出外援，但是今天我们看首发阵容的张玉宁、邓杰夫、张稀哲、杨立瑜，然后阿布杜海米提，然后李磊、侯森、柏杨，这都是国安队国内球员在联赛中的主力球员，真正所谓的像主教练蒙哥马利说的年轻队员或者出场比较少的队员就是三个人，一个是范双杰，一个是贾佩凡，一个是王宇。对，所以总体而言啊，虽然北京国安是就着乙级联赛的这种规模出了一个全华班，但这个全华班就像张晓瑞说的，那比对方的这个整体实力要强了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说好的你喜欢的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从整个11人的国安的首发的身价要比对方高出好几倍。但是呢，尽管是如此悬殊的一个比赛，但是看完了整场比赛之后，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中超打中乙球队真的场面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隔了一个中甲这么一个联赛，哎，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今天真正啊，作为兰州陇原竞技队的这些年轻的队员中，我们的名字几乎是啊一无所知，但是整个比赛打起来，我觉得是相当认真的。那么这支啊，这个兰州陇原竞技队啊，它不是一支啊甘肃本地原产的一支啊中乙的球队，它是去年还是从山东那边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从当时叫山东日照雨起队啊，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迁到了兰州，迁过去以后才改名了叫兰州陇原竞技队。那么他今年打中乙联赛的时候，他打的是中乙联赛的预赛。那么预赛南区北区各有12支球队，那么陇原竞技是分在了北区12支球队啊，22轮预赛，那么最终他是拿到了26个积分，排在北区的第8位，而北区的前6位才能跟南区的前6位真正构成今年啊中乙联赛的一个所谓的冲甲的这么一个联赛。那么他作为第8名球队，他现在只能进入到7到12名的一个保级组啊，为2027年中乙联赛的资格，他要打一个保级组接下来的巡回赛。所以呢，从这么一个身份的介绍来看，这支中乙的球队的整体实力，不要说跟北京国安的全华班相比，即便是在 中乙的北区中相比的话，它也不算一个中上游的球队。那么今天在工体中，我觉得这支球队能打出这样的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整个的比赛进程之中，我们看他在前面的时候顶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支球队它有个特点啊，它今年在22轮的中乙的预赛之中，它是4胜14平和4负。我们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它进攻不是特别擅长，但是他的防守体系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今天他在这一场攻体中，他也把他这个防守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了。在今天晚上进行的三场比赛中都是同场开始的，那么最晚失球的就是他。他在攻体中，他这26分钟的时候，他丢掉了第一个进球。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少能打像工体这样一个大场，又是这么好的一个比赛条件，这么好的草坪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另外到了比赛临近这个就是国安打进第三个球的时候，曹宁那个球的时候，其实在禁区内对方还是在前场的左路有一脚传中球。这个球呢，我看比赛中虽然最终是被边裁和 VR 共同示意中是对方有一个进攻队员越位了，但是如果细分的话啊，这个球对方越位那个队员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进球人，而是国安队后防线在防这个球的时候是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乌龙啊。按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所谓的越位的这个理解来看，这个球其实应该是算进的，是算国安乌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2-2的比分，那最后可能还加上补时，国安能不能最终能够真的在90分钟之内能够战胜这么一个中乙的球队，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1: 嗯，
4: 在总体而言啊，中乙的球队表现，我觉得要比获胜的北京国安要更加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
3: 你好，主播。
1: 嗯，请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抢通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此前报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块区域。那现在从我的视角看向吉隆河谷的话，能够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可以说都是被各种大型机械作业的灯光打亮，而且呢现在最前面的这台机械的灯光距离我现在目测来看，可能我因为天气比较黑哈，我只能说目测来看呢只有100-200米了。那我刚才呢也想尽办法在漆黑中摸黑向前行抵达了他们作业点的位置。那我看到呢现在现场的大型机械啊，主要就是在针对今天下午我们提到的最后还有一段涉水的路段在加紧进行抢筑路基的工作。因为呢这段涉水的路段现在大概还有几十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现在还有水流在经过，那么有水的存在呢就会使得从车辆的角度来说是很难通过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那么在刚刚呢我和我的前方报道团队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段涉水路段路面上是有水，或者说这段这个水流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深，但是呢旁边的边坡实际上是可以供人通行的。我们刚刚也徒步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们很轻松的几分钟就越过了这段这个涉水的路面。所以呢从我在现场的观察来说，从吉隆镇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沿着216国道的这样的一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其实徒步的话是已经可以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连夜抢修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尽快的让车辆和一些重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对现场的道路呢进行这种加紧的抢通，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涉水的路段。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多台大型机械还在持续的作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前方指挥部给大家带来统一的消息。
1: 嗯，
3: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嗯，腾飞，那今天晚间你们后续在前方还有哪些情况是重点关注的？这方面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3: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可能也跟前两天所有的在核心区的救援队伍一样，一到夜里这就下雨。刚才这个大概在7-8点钟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落雨，而且刚才一阵是一阵暴雨把我们全身都给淋湿了。 我现在已经真切能感受到之前虽然对我说到的，在这个核心区如果是晚上的话有可能存在失温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一旦

0: 们现在的现场的挖掘机械呢，还主要是靠它的这个每台机械自有的灯光在进行各个点位的作业。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特别前的处于最前端的这些作业机械，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夜晚视线不足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场也有指挥员。那另外就是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落石或者说滑坡的风险。那这样一来也使得夜间的施工呢也是难度更大。当然现场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边坡雷达还有我们的人防地防等多种措施来确保抢通作业的安全。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整个作业链现在大家还在努力，还在想方设法加快这样的进度。主播。
1: 好的，腾飞。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比赛。继续请进李哥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比赛，再来说说山东这场哈。
4: 嗯，
1: 这场比赛我们是一起看的，我觉得我们就是编辑部的山东球迷转身就走了，就不再看完了已经。
4: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一个周中的比赛，又是在山东泰山队的主场，但是山东泰山上半场就输了一个0-2，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0-3。您觉得泰山队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防线出了哪些问题？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应该说是主力进出啊，跟联赛的主力阵容相比的话，有个别位置上做了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双方还是派上了一个主力。我觉得跟那一场上海申花跟大连英博的比赛那情况，双方的首发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形，打到八强赛就是这样的话，主要原因就是今年联赛比较特殊，目前成都蓉城一家领先的分数非常多，所以其他这些参加足协杯的比赛中的球队中，如果还能取得明年亚冠的这种希望的话，我觉得只能有足协杯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是到八强赛的时候，我们看今天这三场比赛作为中超的球队都是主力进出，但是今天山东队之所以主场作战没有任何的优势，最后输了个0-3，也是唐田在这个赛季中途接手以来应该说输分最多的一场比赛。不在于说他没有出主力队员不行好好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这个防守的专注度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刚才就像张文你说的，上半场17分钟、20分钟、3分钟之内，刘祝润和安佩姆各进了一个球，这两个进球其实进球的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左边打进去以后然后切到禁区之内，刘润一个晃动就打进去了，安佩姆是在中边接着莱昂纳多的那脚分球过来也是打进去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文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4: 弹跳，对，很明显。
3: 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传接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射门的次数射正的次数进攻的次数和危险进攻的次数这些主要进攻数据上，那么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都是要强于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队主要输在了队员的这种注意力
4: 专注度
3: 集中度不够的问题上。
1: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连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8分钟黄子豪英博球员就已经离场了，
4: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上海

0: 花将近打了非常长的时间的11-10，直到77分钟米内罗也下场，对方变成10-10。这比赛再我们简单说说哈。
1: 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就像郝迪你刚才说的啊，最重要的一点，你说的是8分钟，其实是在上半场刚刚5分钟的时候，黄子豪就因为弥补自己队友被突破之后啊，那么对方的那个拉膛基本上形成那个单刀了，他被迫啊气门来到了禁区之外想抢这个点，但是呢还是被拉膛率先把这球捅了一下之后绊到了对方。所以第一感觉的时候啊，包括我看比赛直播的时候还有现场主裁判，第一眼就是犯规了，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认为不是很严重，他出了一张黄牌。但是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提醒他说，你去看一看，这个应该是按照规则应该是一个红牌的这个情况，因为是基本上单刀了嘛。那么再看的时候回来撤了黄牌啊，给了红牌，之红就罚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赛已经来，因为他要看 VAR 嘛，可能来到上半场第8分钟了。那这么早的情况下把主力门将黄子豪罚下，那这个意味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这等于就是全场比赛上来就是10-11，以少打多，尽管你是主场作战，但这个形势太不利了。刚才你说了申花又是号称是大连英博的苦主，那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打了啊，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至少是上半场完全是以少打多的。但是要给大连英博点赞的，就是在5万多名啊大连英博的球迷的助威之下，上半场以少打多10-11，大连英博居然给扛住了啊，这一点为下半场斯坦丘的那个点球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斯坦丘那个点球实际上是下半场51分钟啊刚刚开场不久，那么在禁区边上的时候有一脚撩射打到了高天翼的手上，以后又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那么主裁判判了一个点球，那么斯坦丘罚进去了。所以虽然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可能最终就是1-0的一个比分，是三场今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进球数最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变化来看，大连英博今年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硬气的啊。尽管你们刚才也说了前面一路过关斩将也是走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场比赛显示出了大连英博啊这个非常非常硬。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我们知道他主场跟北京国安也打成了1-1，赛后双方又出现了一定的纠葛和纠纷，实际上对他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受到上一轮联赛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在主场打足协杯的时候他又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觉得今年我会看好大连英博可能会有可能进入到足协杯的决赛。
0: 这是足协杯的三场比赛，其实呢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是继续来关注。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没有这个第二场了吗？没有，足协杯的比赛就是
2: 一场
0: 定胜
2: 负，
0: 所以呢这些比赛才打得这么激烈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李老师，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广，一起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3: 许我在少年逃离春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福建、浙江等7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今天凌晨加强并再度发展为台风，正向闽粤沿海靠近。预计未来3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且与前期落区重叠，防汛防台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已经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国道216线受损路段预计稍晚全线贯通。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点，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吉隆泥石流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共计1557.7万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当地时间9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当天表示，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国际机场附近实施特殊飞行规定，理由是出于对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住所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限制该住所周边半径约1.85公里、距地面约610米以内空域的飞行活动。此刻提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国羽男单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后再度一轮游。除石宇奇和男单小将胡哲安之外，首日亮相的国羽选手均取胜。9月2号将继续进行各单项首轮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

0: 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元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注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注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5: 永年，你严重了。
4: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3: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

0: 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嗯，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轩辕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轩辕。看似轩辕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轩辕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轩辕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轩只能越来越好，只不过轩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
3: 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
4: 蔡公爷的华子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子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阳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蔡伦造纸成功后，于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平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平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制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

0: 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1: 嗯，
0: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2: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3: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3: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1: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3: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2: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

0: 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髓。
2: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3: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 悉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八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

0: 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三丈山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时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龙旗，都是细绸，不纹饰，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札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札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接取。
3: 扎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

0: 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2: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题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4年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10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步、绥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1个多月才突破3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5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明志。红八军团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0000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再也走不下去了。红军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个意图蒋介石早就判明了。1934年11月17号，红军还没有渡过湘江，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灭红军计划的大纲，核心就2条：一是绝不让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谷的目的；二是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湘江战役一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绥宁、黔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2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

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两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两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十九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

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穆林安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三个旅向林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两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潜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2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3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26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道贵州的黎平、锦屏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当天，12月

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2师和第9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2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3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7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西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爸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你。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39年，26岁的王洛宾在青海收集整理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都达尔和玛利亚》，后经润色修改，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曲目《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歌曲讲述了哈萨克男子都达尔与俄罗斯女孩玛利亚的爱情故事。王洛宾之子王海成说，改编前的哈萨克民歌讲述的实际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它是流行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情调悲伤的爱情歌曲。玛利亚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儿的这个婚姻选择，之后呢，玛利亚悲伤地恳求她的父亲同意她和都达尔的相爱，结果她的父亲还是不同意。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拿起了剪刀，她要自杀，她要用自杀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爱情。王洛宾听完这个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都达尔玛利亚，你看他像不像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都是悲剧。
0: 当时王洛宾正在西宁昆仑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师，听说从新疆过来的哈萨克歌手要来西宁，他兴奋不已，在西宁的黄忠公园请哈萨克歌手唱了3天，歌曲《都达尔和玛利亚》就是在这时记录下来的。从此王洛宾对这一旋律念念不忘，他将歌曲旋律略作调整，既保留了少数民族风格，也用最小的改动让歌曲的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乐观。
1: 在配歌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原来的那个都达尔玛利亚的拍节呢几乎都是3版，他的前两段乐句的结尾旋律都是上行音，王洛宾就按照乐句对称的理论，他将原来的那个歌曲中那个咪瑞咪发嗦调整为咪发咪瑞哆，立刻就改变了原来那个歌曲的悲伤情调。
0: 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最重要的是修改歌词，王洛宾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作为歌曲开头和歌名，也以此来隐喻俄罗斯姑娘玛利亚像玫瑰花一样的美丽。王洛宾生前好友郑策认为，王洛宾在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时充分考虑了汉语的发音与旋律的最佳结合，
2: 他写出的这个旋律完全按照那个歌词，按照歌词的这个咱们歌词都是汉文的嘛，汉语汉字本身有四声关系啊，有阴阳上去啊，是吧，平上去入啊。
0: 从上世纪30年代末流传至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然优美而迷人，成为青年男女间传达爱慕之情最动听的歌声。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二集。

0: 昨晚的梦好吓人。
1: 马一菲，你脸色不好，不会是因为马上要上公开课，你紧张了吧？呀，直播设备架起来了，你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2: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0: 对，龟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3: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位置，谁能告诉我，在平面上一个位置需要几个数才能准确表示？
4: 我知道。
2: 两个呗，这还不简单？
3: 用数对表示位置需要注意什么？
1: 列在前，行在后。
2: 列是从左往右，行是从前往后。真的，我研究过了。
3: 还有什么发现？新疆的同学举手了。好，艾诺尔。
5: 老师，数对的数字不能写反，写反了，位置就变了呀。
3: 对。
0: 还有，括号里用的是逗号。
1: 啊，这是什么呀？这也算？
6: 这啥鬼啊？
0: 逗号也能说呀？
2: 切，这算哪门子发现？
3: 不，马一菲说的很重要。同学们，你们现在会用数对来表示自己在教室中的位置了吗？
7: 会。
3: 看看，你们已经会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6: 这助学手册好像真有点作用啊。
8: 一节课还看不出来吧？
6: 不过今天孩子们挺积极的。
8: 我平时上课他们也挺爱发言的，这个助学课堂也没什么特别。吴老师，你说呢？
9: 我刚才啊在回家长消息呢，没太注意。我们班啊有个孩子上学期期末终于及格了，家长啊让我多准备点题，我给他带回去练。哎呀，现在啊这么上心的家长不多啦。
8: 吴老师，您真负责。
9: 我先回班了，昨天啊有道题错的人特别多，还得再给他们讲一遍。
8: 走，我们也回班。
6: 走吧。
2: 嘿，马一菲，发什么呆呢？看见陶露露了吗？她今天值日，一下课人就没了。
0: 不知道啊，他书包还在，我去走廊看看。陶露露，你抱着这么多画干嘛呀？
1: 美术社的老师说太占地方，让我带回家，可我家里也堆不下了，只能扔了。
0: 扔了太可惜，送同学、送老师，或者寄给新疆伊宁的小伙伴们呗。
1: 之前交流的时候就已经送过了。
9: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还不回家写作业？
1: 吴老师，你喜欢画吗？我送您几张。
9: 你还画画？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是学习。算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
1: 我喜欢画画。
0: 别难过，桂校长在那儿，你送他吧。
3: 这些画很好看啊。陶露露，坚持画，你会走得很远，啊！你刚刚说什么？扔掉，多可惜呀！现在学校正策划公益义卖，我让这些画有个好去处。
7: 好。
6: 把作业本发下去，昨天大家完成的不错，错误率不高，特别要表扬李海同学，只错了一题，进步很大。
2: 耶，老师表扬我喽。
6: 也表扬马一菲，作业全对。
0: 我全对？是不是题太简单了呀？
10: 太棒了，我也全对。
1: 哎，看看我也全对。
3: 小贤老师啊，这几天的助学课堂怎么样啊？
6: 参与度很高的，理解也更到位，我觉得很有效。
3: 刚起步，还不能下结论。不过，我有信心。推广助学课堂，不只是 为了我们学校，也为了那些缺资源、缺机会的孩子，让他们学会思考，才是真正的改变。
6: 嗯，现在的教育呢，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孩子怎么想、怎么判断。所以我愿意试点助学课堂。
3: 孩子们不能困在作业堆里。一棵树，只长高度，没有阳光和水，是长不久的。作业也该是阳光和雨露。同学们，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去玄武湖做公益义卖，卖陶露露的画。
1: 真的？我没听错吧？
2: 我们都参加吗？
3: 自愿报名。
2: 我报名。
6: 我参加。
4: 我报名。老师在哪报名？
7: 我也要参加。
4: 我也报名。
1: 哇，李海骑走的样子好帅啊！
11: 嗯，20+20+50，我这周攒了210积分。
1: 你想欢乐高要1800积分呢？
11: 是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换。
1: 快看，李海上门了！
11: 哎呀，哈哈，他的鞋太大了。球没进，鞋进去了。
1: 别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海没有妈妈，他爸爸还是残疾人，他身上的鞋子和衣服都是别人给的。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11: 哦，我不说。哎呀，好香啊，妈，你在做韭菜盒子啦？
6: 尝尝，
11: 好吃。爸，能不能帮忙买双足球鞋？
12: 你的鞋多的穿不完，不买。
11: 妈，求您了。爸，你回来了。我爸怎么黑着脸？妈，求您了，求您了。
12: 别求了，去把桌子擦擦，马上开饭。
11: 妈，我保证这次买了鞋，3年都不换新鞋。
13: 你又要买什么？
12: 买足球鞋。
13: 成天买这买那的，心思都用在吃穿上，成绩能好吗？
11: 我是想帮同学。
13: 你先帮帮自己，把数学学好吧。
12: 老马，别说了，吃饭。
13: 最近挺烦的，几个案子都没有进展。哦，对了，这是老张送的请帖，他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了，请我们去吃饭。哎，你说老张学历没我高，孩子怎么能这么有出息呢？我吃了。
12: 哎呀，老马，你心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呐。
11: 就会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哎，没劲儿。这里填四，那这就应该填7。哎，怎么又出来个8？
3: 马一飞啊，怎么没去做课间操啊？
11: 我肚子有点疼，钱老师让我休息一会儿。
3: 很疼吗？去看校医了吗？
11: 看了，没事。
3: 哦，你在做作业？
11: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数独书，她说每天做做能提高数学成绩。
3: 做得不错。
11: 真的？
3: 你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很不错。哦，马一飞啊，学校要开设 AI 和创意编程社团，我建议你学一学。
11: AI 我知道，可创意编程是什么呀？
3: 用电脑做数字绘画、音乐、动画。哦，期末还有比赛呢。
11: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3: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11: 我回家问问妈妈。
3: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11: 谢谢。
3: 嗯，去吧。
11: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12: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中学。

0: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1: 为什么不想啊？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儿。
0: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1: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0: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1: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0: 好，我知道了。贵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2: 交作业，交作业，入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飞，你去哪儿？
0: 校长办公室。
2: 正好
3: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4: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5: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名单您定。
4: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0: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6: 义卖义卖，为盲童义卖。
7: 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8: 叔叔阿姨们，快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9: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
10: 画的蛮好的嘛，买一张支持你们。
11: 画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12: 太好了，100多张画马上就卖光了。
13: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0: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12: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4: 孩子们饿不饿呀？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14: 鸭血粉丝。
4: 走。
12: 小偷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
4: 别怕别怕，躲我后面。站住。
0: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4: 一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15: 小心，爸爸没事，你别担心啊。
0: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
15: 哎呀，本想借义卖和您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0: 爸，您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16: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15: 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飞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画给我放在床头。
12: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15: 好，真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0: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17: 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新疆伊宁用南京阳光小学贵校长编写的助学手册来学习数学。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建两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18: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夏快看。
19: 可是面积没变呀。
17: 你是怎么知道的？
19: 这拼成长方形。

0: 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1: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2: 我知道，长乘宽，菱形四边形也一样呢。
1: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0: 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经过小组讨论，大家说说平行四边形有哪些特点？
1: 四条边四个角，对边平行要写相等，
2: 对角是相等的呀。
1: 相邻的两个角互补是180度，我测量过。
0: 非常好，继续说。
3: 还有别的发现吗？
4: 钱老师，我们是来听助学课堂的。
3: 看看桂校长怎么办吧。
2: 冷场了，这戏怎么往下唱？
3: 随便说点什么呀。
0: 再观察一下图形。
1: 喂，叶海，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
5: 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1: 哎，
2: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我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0: 哦，马一飞同学有新发现。
2: 他有两条对角线。
1: 切，这个谁不知道？
5: 就是。
2: 我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
5: 说什么呢？别扯能了，不会就坐下。
0: 你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对吗？
2: 对。
6: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1: 这个连我都没发现。
0: 马一飞同学说得很好，这说明啊，他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
2: 桂校长在夸我，这是我第一次在数学课上被表扬。
0: 关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殊情况，谁愿意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
1: 我来。
7: 如果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那它就是矩形。
1: 如果它的四条边都相等，那它就是
5: 菱形。
0: 既是矩形又是菱形的图形，它一定是
8: 正方形。
3: 看来啊，孩子们不是不会想，是以前没有机会慢慢想。
9: 这助学课堂有点意思。
3: 孩子啊，不仅更爱发言，也更会思考了。吴老师，您觉得呢？哎呀，
10: 这气氛是好了，可考试还是要看分数。我就担心题做少了，基础不扎实，上了考场可怎么办？
3: 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过，可现在我发现呢，孩子会想为什么这么做，错题反而少了，我相信方向对，成绩不会差的。
10: 能自己想明白当然好，如果解题思路能更清楚，成绩未必会差。
9: 吴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下周也来听。
3: 我也想看看能走多远。
2: 秋天的颐和路美得好像一幅油画。周末我来学校参加创意编程集训。咦，桂校长。

0: 能考个好分数。
1: 但记住啊，学习不只为分数，用知识去创造，去表达，才更重要。
0: 嗯，那么多学生里，贵校长却总能看到我，我得更努力，告诉他更多好消息。
2: 一菲，你吃这么快干嘛？
3: 嗯，我想早点回房间，还有作业要写。
2: 作业很多吗？
3: 不多，我想先把助学手册做完，明天上数学课小组讨论。我吃饱了，妈，等我写完作业能用一下您的电脑吗？我想练一会儿编程，我保证先把作业认真做完。
2: 写完作业再用电脑？嗯，可以啊，总比玩游戏强。
4: 行，不过咱说好了啊，只用半个小时。
3: 好，谢谢妈妈。
2: 这孩子，哎，这最近怎么这么自觉了呢？连数学都开始上心了。哎呀，儿子，长大了。
5: 阿依努尔，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6: 哎，老师，昨天的作业批改出来了吗？我做的咋样？
5: 能，你自己看。
6: 哇，全对！
5: 你写得很认真，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这次作业全班一半人全对，还有些同学只错了一题，大家都有进步。
6: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5: 对。我们要掌握解题方法，而不是背答案

今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明天的助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吗？

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二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1: 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0: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1: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又出现了漏洞。
0: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1: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0: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0: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1: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热气腾腾的校园餐桌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实现营养升级？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9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1: 好的，我们首先啊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

0: 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0: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6: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 ，AI 上岗提供定制化的膳食建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就实地走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的食堂，我们一起来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如何吃得安全又营养呢？
8: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
9: 上午

0: 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1: 从早上5点钟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0: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2: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0: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止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2: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0: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3: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0: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4: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0: 家长刘女士说，
5: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0: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洗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6: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北京市有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个秋季开学日，对于广西横州的同学们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暑假期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

0: 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1: 将近两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2: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3: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2: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两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2: 8年级学生韦梦瑶：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2: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
6: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9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8: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3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9: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中国
8: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10: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8: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其

0: 这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2: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3: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4: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为期3个月的电影暑期档昨天正式收官。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了71.71%。另外，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7: 这个夏天，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9: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8: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10: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

0: 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1: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侵蚀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3: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使用。
2: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5: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含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到下游呢，它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

0: 形啊，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它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2: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施行了，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呢增至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6: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5: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7: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5: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8: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 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

0: 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1: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的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机主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5: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7: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6: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7: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6: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8: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6: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8: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

0: 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1: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2: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1: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0: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1: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3: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了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他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1: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2: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1: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2: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5: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

0: 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3: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的那种直升机

0: 一样，第二，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2: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3: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7: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
6: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8: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 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6: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9: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也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6: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10: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6: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11: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6: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12: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3: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14: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原毛头副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14: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原毛头副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原毛头副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和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原毛头副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3: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蟒山原毛头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
14: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是不是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 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
5: 嗯，
14: 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然后做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啊，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7只朱鹮。 然后这七只珠环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

0: 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毛头鹤，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你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0: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抓一抓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呢？用砒霜，剧毒的呀，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

0: 我的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蜱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这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两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的，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呀、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 常见的。就在

0: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罚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得也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呀、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其实整体来讲，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我是2010年正式来管理工作的。当然，这之前我一直也是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也经常时不时的往博物馆里边去。所以呢，这种事情啊，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和了解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那你钻完以后呢，你摸一下啊或怎么一下呢，这个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我们知道，在2022、23年啊，到24年吧，就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当年博物馆热是很高的呀，
1: 对。
0: 啊，热度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馆其实本身不大，我们的那个面积才7、8千平米，我们最多一天能来7000多人。 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出现过标本破损，但是我们居然在最近这个，而且还是个周五，而且我发现呢，他还真是这个家长是选了一个人少没人的情况下，因为人多反而互相监督，他也不好意思。反而呢，没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闭馆了，5点钟闭馆，他这个是大概4:40左右，他当时去触碰了这个标本，拿了这个标本，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没想到，你看我们过去，你像我们小时候说你在这个，路边上折个花儿，你都觉得是道德上的一种谴责，你都不好意思，这都多少年了，我们居然还出现能够见到这种。家长这种游客实在是那个让人难以理解，所以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真的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造成这种破损，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2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因为有很多游客，他有时候就说你们这什么国家动物博物馆？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收费？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那面积还这么小？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的，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呀，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第一反思就是，那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本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把它罩起来，然后还隔着2层，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具体的标本的细节，你才会了解这个洞。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或者说把标本呢就完全，要么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像这些标本的背后啊，是濒危动物物种的一个珍贵的印记，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心血结晶。那很多观众逛博物馆的时候啊，会惊叹标本的栩栩如生，可能大家很少了解他们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深入的聊聊标本制作与古生物复原的一些原理。为了精准还原野生动物的形态与神态，一件标准的现生动物标本，它到底要经过哪些复杂的制作工序才能呈现出来？我们科研工作者会在哪些细节上打磨还原度呢？
0: 我们标本它分好几个层次，或者说不同的目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你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或者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标本它是有姿态的，它是有一个形状啊，甚至有个行为， 那这种标本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专业上叫波制标本，它是剥下

0: 来制作以后，它是有一个假体，它外边有套进这个皮章，能够用于展示的，能够有姿态、有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标本，这个叫做波制标本，对应的英文单词叫 taxidermy。所以呢，你看国际上有很多这个标本大赛，他们比的呢都是 taxidermy，就是说是波制标本。但是呢，你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主责主业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过去，你像我们做动物分类、动物进化啊，或者叫演化啊，或者动物区系研究啊，就是研究动物的分布啊、格局啊、地理啊等等，就所有研究这些动物系的话，我们就是需要这个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包括给物种进行命名、分类，那这些的标本的话呢，它不必用于展示。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原来研究蝙蝠，那我研究蝙蝠的话呢，我可能要去抓这个蝙蝠，抓完以后的话呢，我可能要把它这个皮章剥下来之后，那我简单的做一个防腐的处理，然后呢，简单的可能拿一些脱脂棉啊，就是棉花啊，塞一塞呀，然后呢，简单的去缝合一下就够了。实际上这类标本的话呢，往往它不需要用于展示，它不是科普的。它就是纯用作科学研究的，而且呢，你像我们在采集这个动物标本的时候，我们要在它死之前啊，臭臭之前啊，这个先要给它进行测量啊、称重啊，甚至录音啊，它要发这个超声波叫声，我们要录它的声音啊，知道它的频率、声音的频率等等等等，然后采集一系列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其实都是要为这个标本要记录的。啊，包括采集地点、采集的经纬度、采集的时间、采集人是谁、鉴定人是谁啊？采集人和鉴定人还未必是一个，因为你采完以后，你不一定准确能知道它是什么，还得专门有专家来鉴定。当然，非常有经验的，像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鉴定。但是这一系列的信息是要作为标本的信息，它是永远都跟着这个标本的，所以标本上面要贴标签儿，要写一系列的信息。啊，就跟我们的户口是一样的啊，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这类标本的话呢，它往往呢就是躺在我们的抽屉里，躺在我们那个标本柜里。这种标本呢，我们叫做假波制标本，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波制标本。所以英文对应的就是 specimen，specimen 的话呢，就是我们指的科研用的采集来的标本。所以的话呢，你像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的整个动物研究所吧，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标本只有6000多件，但是我们的标本库，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标本有1100多万件，这1000多万件都是属于这个科研用的标本，或者叫做假波制标本，它不是用于展示的。这个如果说是做这种面向社会公众的姿态标本或者波制标本来讲，它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你首先在动物刚一死亡的时候，就是越快越好，因为动物死了时间一长，可能毛就掉了，身体就失水了啊，抽抽了，或者是腐烂掉了，所以它的那个身体的参数，头长呀、尾长啊、脖子长啊、腿长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变化，所以它在还原它原来的状态就很难。所以往往来讲的话，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给它测量，然后准确的数据，然后干嘛呢？要做这个假体来用。做完这个假体，然后再把那个皮章，我们要进行熟制。就过去它是个生皮，然后把它变成熟皮。啊，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药品的浸泡啊、脱脂啊，包括防腐啊等等，然后把它皮章弄好了以后，相当于呢像穿一件衣服一样，就把它再穿到这个假体上，然后再给它缝合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过程。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把一个死亡的动物最后啊，有时候那个舌头也是假的呀，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义眼，甚至你看我们这个有啊，有时候那个舌头也是假的呀，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义眼，甚至你看我们这个有蹄动物展台上面，我们的这个鹿类啊，它鹿那个头顶上的角也是假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假体都不重。它如果弄一副真角，那角就很沉，所以肯定要失去平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还干嘛呢？我们要配套，还要做一系列的假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还原它真实的样子。 当然了，有时候好的标本他们还会做场景，你比如说这动物是生活在河边啊、树上啊，还是沙漠里啊，那可能底托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树啊、架子等等，他也会考虑辅助的这些支撑标本的这些道具或者模型啊，就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对，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
0: 对
1: 于那些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很多就仅存

0: 能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 一起去看一看。

0: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1: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0: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2: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0: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3: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0: 8年级学生韦梦瑶：
4: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0: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5: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6: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5: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0: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7: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0: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8: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

0: 哦，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3: 你好，朱校长。
4: 哎，你好。
3: 我是即将升三年七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5: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6: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5: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4: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3: 好。
4: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5: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6: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5: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6: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0: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5: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7: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5: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7: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5: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7: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5: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 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7: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0: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8: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9: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个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8: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9: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8: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9: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8: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0: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 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

0: 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3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2: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3: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2: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3: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2: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4: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8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4: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0: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

0: 版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2: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3: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 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那说到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哈，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5: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6: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5: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 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7: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5: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8: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5: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9: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5: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0: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4: 昨日新闻重现。
11: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12: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阶段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 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

0: 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1: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0: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树、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0: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 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

0: 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嗯，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2: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3: 昨日新闻重现，
2: 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目108道工序需要的是内功。

0: 朱墨眼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朱墨园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朱墨园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
3: 通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朱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朱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

0: 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 永年，你严重了。
0: 没严重，
1: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2: 这样的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3: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2: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0: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4: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2: 我要回北京一趟。
5: 回去干什么？
2: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4: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6: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3: 对，
6: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7: 对，
6: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2: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8: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

0: 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3: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4: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箔，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9: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 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阳羡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羡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羡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阳羡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阳羡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2: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3: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2: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5: 对。
4: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5: 对，
4: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2: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4: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了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 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1: 嗯，
4: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5: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4: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6: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了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2: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3: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2: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4: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6: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7: 捞纸。
6: 捞纸
7: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8: 棉花。
7: 对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6: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7: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2: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多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4: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
7: 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5: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7: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两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三丈山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2: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幅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帖，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
8: 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八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9: 三丈三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8: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9: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8: 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10: 不如蚕丝、金缕绣，都是细绸，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扎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扎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8: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9: 扎花的东西，绣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8: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 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0: 毽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8: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1: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12: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正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8集。
4: 隆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啊。实在是太感谢隆冬同志了，他说，隆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了。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地为隆冬同志担心了。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中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隆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200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5: 罗中德这个名字我记得，省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的。
4: 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5: 那很有可能。
4: 莫少求说，
5: 大罢工后党组织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扑街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扑街的公安局长周辉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猛吗？被赶出来了。
4: 什么时候的报纸啊？林问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哦，我记不清了，民国18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林问接着问道。江南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啊，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5: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
6: 老西，有客。
5: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10来天。他对莫少求说，在清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临时传达。没想到临时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 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林石，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林石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临时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做出决定。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问，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
4: 他问他们。
5: 订了来回程船票，明晚7点上船，半夜12点开船。
4: 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广州交通站的情形，临时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求。平时要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务还是要避开他们。临时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临时。他说
5: 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
4: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
5: 临时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伤在哪里？
4: 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5: 腿上。
4: 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5: 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4: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临时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

0: 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1: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营救出狱了。
0: 李君年告诉老肖，
1: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
0: 易君年说。
1: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2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豪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临时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情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易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事实上他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回瑞金重新请示，把口信传达给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让他或他回上海转告临时，他自己跑一趟上海，回瑞金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去上海他不知道能不能马上订到船票。这两位同志他对哪一个都不够了解，但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5集，
5: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名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且在这里演奏韶乐，引来了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17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宜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宜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22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80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宜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永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住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

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牙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她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猴气，八岁就在学堂里与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十岁干脆从学堂逃跑，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三天才被找回家。13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飘满了碧绿的浮萍。14岁父亲给他娶了个18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那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俩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只好同意他到临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1400个铜板作为5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一字不差地放进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志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新式学校是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2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50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他的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1911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声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25混成旅第50标第1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3篇作文，

0: 中两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有一半让毛泽东用来买了书籍。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的奇人，他的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要共同探讨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无为之为。这四个字仿佛是汉语精心设计的一个思想迷宫，一个语言的吊诡。无为意味着不做不行动，而为之却分明是积极的行动，将这两者结合岂非自相矛盾呢？这恰恰是庄子哲学的精妙与深邃之处。在世俗的眼光里，无为常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懒惰躺平，是一种不为。但是在庄子的思想宇宙中，无为是最高效、最契合天道、最能够成就一切的大为。无为并非行动的缺失，而是行动方式的彻底革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的文本深处，揭开无为之为这一悖论背后的惊天智慧。在理解无为之前，

首先要审视什么是庄子所反对的为。我们崇尚的为通常是刻意的、有预设的目的，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强行干预，就像《英帝王》一篇中那个令人警醒的预言《混沌之死》，说南海之地舒与北海之地呼，他们为了报答中央之地混沌的款待，见混沌没有七窍，于是日凿一窍，试图让混沌像常人那样能够有七窍，结果呢如何？七日而混沌死。舒与呼不是坏人，他们充满善意，积极作为，但是他们的伪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强行改造，这种伪破坏了混沌本然的完整的未曾分化的生命状态，最终导致了毁灭。这正是我们生活中种种困境的隐喻。父母带着为你好的强烈期望，刻意为孩子规划人生，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管理者事无巨细的干预和控制，反而窒息了团队的创造力。我们为自己设定僵硬的成功目标，在追逐中耗尽了心力，却与真正的幸福背道而驰。这种为就是庄子特别反对的有所作为。但在庄子看来，有所作为的唯一方法就是无为。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其根源却并不矛盾，而是蕴藏着成就大事的秘诀。什么是无为呢？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无为就是顺自然。无为首先是因为人世之中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们人力所能为的，比如说春去秋来，夏暖冬凉，比如说大江东去，这都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想把猫和老鼠变成朋友，想在冬天穿吊带裙，那只会被我们看作精神失常。就像春天播种庄稼，秋天果实落地，都是自然现象。我们在春天播种，只能慢慢等待秋天收获。如果你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你徒劳的用功有为，就像拔苗助长一样，不但不能加速事物朝着有益的方面变化，反而会伤害事物本身，无法得到希望的结果。无为还在于很多事儿我们不该为，比如说谎话连篇、以强凌弱、贪污受贿、不赡养父母等等，都是没有人性、不讲良心的，是一个人不该做的。这也是人和禽兽的最起码的区别。一个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握自然规律，善良正直，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无为在这里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事物呢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顺着这一规律发展就可以了。理解了无为的真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所带来的一个惊天的效用，就是无不为。庄子《逍遥游》之中讲了一个大户之种的故事。惠施啊，他对庄子显摆说，你看啊，魏王送了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可是呢我把它种在地里，结出的葫芦呢有五担的容量，但我用它来盛水呢，它的坚硬的程度呢却不能胜任，我把它锯开来做瓢，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水缸可以容纳，我认为啊它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我就把它砸碎了。庄子说，这是你不会使用大的东西啊。庄子就给惠施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他善于调配啊，就是治冻疮的药，他家呀世世代代呢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漂洗思绪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是会使手冻伤的，但这家人呢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药物，所以他们的手在冬天也不会冻伤。有一个外地人听说了，就愿意出百金的高价收买他家的药方，于是呢他们全家人呢就在一起商量说，哎，我们家呀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所得呢不过数金，现今呢我们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就可以得到百金，

还是卖了吧。于是呢，这个外地人呢就得到了这个使手啊不会冻裂的秘方，拿着这个秘方呢就去游说吴王。当时正好越国来攻打吴国，吴王就派这个人呢为大将军，率领士兵们在冬天里跟越国水战。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买到了使手啊不冻伤的这个药方，所以他就给士兵们呢都涂上了这样的药，士兵在水战之中呢就不会冻伤手了，能够非常灵活地运用兵器，士兵们就越战越勇，大败了越国。吴王非常高兴，给这个人呢划分了很多土地封赏给他。同样是一个不冻裂手的秘方，有人因此加官进爵，有人呢却只是用来漂洗思绪，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庄子点醒惠施，现在啊，你有五担容量的大葫芦，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把它系在你的腰上，利用它的浮力逍遥于江湖之上呢？那该是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呀！你只是愁它大的无处容纳，可见你的心呢，就是如茅塞一般没有开通啊。庄子揭示，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一切都有用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顺着它的自然天性来运用它。那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古代拉回到现在，庄子的无为之为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有为的时代，我们被鼓励要努力奋斗，要掌控人生，要最大化的有效率的做事，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陷入用过度的工作透支健康，用密集的规划填满孩子的每一分钟，用焦虑的意志强行扭转情感的走向，陷入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们很努力却很疲惫，也很挣扎。庄子的无为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横冲直撞的征服，而是水滴石穿的渗透。真正的效率不是汗流浃背的忙碌，而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而是在认清并顺应规律之后所获得的那种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在个人的成长上，无为是接纳自己的本性，不强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是发现并滋养自己独特的本性，活出最本真、最舒展的状态。无为之为是一种生命的最高艺术，它要求我们放下那个焦虑的、控制的、总想做点什么的小我，让那个更广阔的、与道相合的大我、真我来主导我们的行动。当我们的行动不再是我、小我在行动，而是道通过我在自然流溢时，我们便能在人生的纷纷扰扰中实现心灵的逍遥游。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实践这份无为的智慧，成就那份真正伟大的无为之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2: 郑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3: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枯巧玲珑，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
2: 哦，
3: 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2: 是的，
3: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
2: 哦，
3: 七窍在上面，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
2: 嗯，
3: 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

0: 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天上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1: 没错，
2: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1: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3: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4: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要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1: 哦，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0: 荷莲一身薄，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他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越吃心灵越美。
1: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盒，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他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0: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呀，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夹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待会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兑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友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1: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5: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1: 好，程程，
6: 大小，这个大这个小。
1: 好的，好样。
7: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1: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7: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1: 好，
7: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1: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

0: 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1: 慧眼识偶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偶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其实这两个偶呢，它代表了南北之偶。南偶我们又把它叫黄偶，北偶呢，我们把它叫做白偶。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偶；比较白的，那就叫白偶，也叫做北方偶。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偶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偶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我们如果要到市场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北方的藕它很脆，那你如果你就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哎，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0: 对，
1: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鹰个头。
2: 鹰个头，
1: 哎，像鹰哥的那个头一样
0: 啊，
1: 这叫鹰个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鹰个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0: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
3: 听广播有惊喜，
4: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3: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期

0: 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驻地学校组织的开学第一课，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5: 新闻聚焦，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继续坚守西藏吉隆抢险救援一线，组织开展次生灾害防控，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
4: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反海盗演练。
5: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4: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连日来，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组织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大力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6: 现在我们来看这套已经褪了色、破旧的红军服。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万安县，万安人武部联合陆军第83集团军红一师部队，与万安中学的师生们视频连线，实景参观师史馆，一起追忆红军长征的历史故事。一张泛黄的借粮证，一套褪色的红军服，讲述着军民同心的感人故事，让红色信仰在孩子们的心上悄然扎根。在陕西省合阳县，县人武部组织全县中小学生通过高清视频连线在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系统回顾红军将士夜渡于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之路的红色历程。合阳县第3初级中学学生许寒香，
7: 通过网上云参观，看到了那些真实的草鞋、门板，历史变得有了温度。今天的和平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读书，更应该懂得珍惜，把这份感恩变成努力学习的动力。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 昨天受邀回到母校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向同学们介绍他逐梦长空、建功军营的奋斗经历，为年轻学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在互动交流中，布嘉文与同学们围坐一起，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
8: 步入军营，扎根岗位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中成长。对于同学们而言，就是要敢于吃坚持的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在为未来的人生积攒硬核实力。希望同学们要把理想融入时代，把青春献给祖国。
4: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运用大量照片，为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的孩子们生动讲解高原戍边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在活动的最后，官兵与同学们共同唱响强军战歌，屏幕两端迷彩服与红领巾交相辉映，爱国爱军的情感融为一体。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学生谢婉君：
9: 那么冷的地方还要爬雪山守边界，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教室里暖暖和和的上课。英雄就在离我们几千公里的雪山上面，我长大了也要考军校，像叔叔们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国家。
4: 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全方位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国防观念，8月31号上午，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走进附属81小学，与全校师生在共迎国旗的庄严仪式中开启开学第一课。在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用生命诠释爱国奉献坚韧的感人事迹，为孩子们点亮了勤学笃行的灯塔。国防科技大学81小学学生孟毅：
10: 我会学习王戟老师优质的品质，勤学笃行，我会踏实地学好每一门功课，哪怕现在力量还很微小，我也会坚持不懈追逐梦想。
4: 在开学季来临之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邀请驻地附近的学校师生来到军营，观摩体验军营训练生活。训练场上，官兵们的刺杀、擒敌和队列展示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山中学学生桑吉卓玛说：
11: 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豆腐块被子，平平整整，棱是棱，角是角的，一件小事都能这么认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也想好好努力，将来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
4: 新学期伊始，山东鄄城县人武部联合旧城镇六合社区81爱民学校，邀请优秀退役军人代表进校园宣讲，讲述军营奋斗故事，普及国防知识。在吉林，通化军分区组织在红色故事讲解员比武中脱颖而出的6位金牌讲解员与一名少年宣讲员走进全市初高中校园，用一段段东北抗日联军浸透血与火的红色记忆，为师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第一课。通化市朝阳中学学生宋子元：
12: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树立国防观念，努力学习，强健体魄，传承红色精神，争做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 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

0: 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通知提出，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首要任务，着力抓好系统化学习、学理化阐释、大众化普及，紧密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进国防情感，持续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项目品牌，提升国防教育参与度和吸引力，坚持有力有效、平实务实，大力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先进典型人物，总结发布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案例，更好以典型树标杆做示范，认真抓好学生军训工作，深化军营开放活动，推动军事教育实践扩大覆盖面，提升时效性，用好网络传播品牌，推出系列融媒体作品，唱响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强音。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确保方向正确，思路明确，措施精确，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基层，因地制宜设计活动项目，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1: 总台记者王倩、郑伟伟报道。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昨天晚上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本台消息，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1: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任务官兵继续开展道路清淤、预警监测、卫生防疫等救援工作，有效防控次生灾害发生，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李国涛、郑志成、马文华、胡强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组织任务官兵600余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院内及各救援点位，与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干部群众等一同为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3: 默哀是对遇难者最深切的缅怀，也让我们更加明晰了肩上的职责。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悼念活动结束后，任务官兵继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飞赴灾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实时监测重点风险区域动态变化，为当地灾情处置与救援统筹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堆积物相对集中的区域，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争分夺秒地开展道路拓宽作业，为后续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兵分多路，全力配合大型机械开展人员搜救与道路清淤工作。昨天，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在吉农镇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工作。吉农镇吉府村的三个安置点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琼村的150多名村民。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采取白天全面巡诊、夜间重点跟进的方式，开展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工作。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建：
4: 根据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他们目前对的什么感冒啊、肚子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到这个驻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2: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介绍，针对部分救援官兵因高强度任务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分队还开设了线上线下心理驿站，为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5: 下一步，我们医疗防疫分队将紧贴救援进程和任务需求，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确保救援人员和灾区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了一场反海盗演练。演练中，特战队员从空中、海面对模拟被劫持商船实施海空立体突击。在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稳稳落到目标船只，迅速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海面上，搭载特战队员的4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两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快速攀爬上船。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0: 记者吴新卫、张志康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卜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侦察途中，机组严格遵守联合国空域管制要求，克服高温、沙尘、气流扰动等不利条件，沿预定航线平稳开展空中作业。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本次会议为闭门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经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
0: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没有列明具体金额。
1: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说，这项军售的主要

0: 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 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
1: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

0: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激励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

0: 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2: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4: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 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

0: 中间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2: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三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2: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3: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1: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2: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1: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2: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儿。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 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5: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4: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铁骑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

0: 是 B 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4: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昨天晚上八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14，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52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两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4: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7: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有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

0: 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啊，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1: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0: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这个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1: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2: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拿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1: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0: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0: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啊，它的性能更优啊，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啊，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1: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0: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随即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

0: 协助泥方开展工作。
1: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8: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7: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9: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7: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0: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7: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 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7: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2: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0: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3: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14: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15: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14: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16: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14: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6: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14: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17: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倒班。 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14: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

0: 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1: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0: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0: 到了正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2: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0: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3: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7: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6: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一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7: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据了解，德里斯

0: 科尔茨之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一个呢是赫格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0: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1: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0: 部门都给换掉啊，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生变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坐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一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